0: 凡，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南京城的早高峰，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4: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绕城公路由访桥立交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排队延伸到岱山东路入口，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同时，绕城公路内环南线出口附近往大城关大桥方向流量大，缓行到光华门出口。赤谷大道高架往全武大道缓行十多分钟，栖霞大道在栖霞大桥到小庄隧道这一段双向通行不畅。再来看快速内环凤台南路高架往凤台南路隧道路段，有两车追尾事故刚刚撤离现场，后方车辆顺延排到吉庆门隧道附近。那么实际上目前赛虹桥立交、双桥门立交、新庄立交沿线都是多个方向有长距离缓行情况。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过江流量都很大，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航空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东航江苏公司将于7月20号起开通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该航线每周一二四六日直飞。釜山呢，也将成为继首尔和济州岛之后南京出发开通的第三个直飞韩国的航点，给大家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Go go go， 出发喽！
9: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谢霆锋，这里是997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这首歌名其实是借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但是内容完全颠覆。19岁的谢霆锋用摇滚嘶吼把爱我不需要承诺唱成青春叛逆宣言，原曲的温情全部变成了这种少年倔强，强劲的鼓点拖着旋律的这种抒情，配上那句反正爱不爱都有罪，一听就是90年代末的那种态度。而如今可能已经快要50岁的谢霆锋站在舞台上再唱谢谢你的爱1999，跟当时录制的这个唱片当中的声音应该会有很多

0: 各位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保持联系，保持沟通，大家跟我互动起来啊！互动的方式和平台呢，告诉大家，一个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跟我说早上好，跟我聊天，还可以推荐你自己想听的歌。另外一种方式是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点开之后听直播，参与互动，在快乐上班路这个真机帖都可以。记住啊，是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小 M 说来迟喽，咋的又伤心又生气的，大早上要开开心心的呀，一天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啊。你给我发的那个广告你都没听到，你倒好，你这个时候才来，你故意的吧，让我八点钟再给你讲一次啊。我现在这个广告商啊，甲方真的是套路好多。小 M 昨天晚上给我发个信息说，树哥，我们的冠名时间不是快到了吗，我们暑假班也要封班了，我们最后给树苗15个暑假班的特惠名额啊，在广播里明天可以同步一下，就是他们燕青功夫会馆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是980元20节课，这个是树苗特有的优惠。另外这个免费的体验课的名额呢还给最后20个，所以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不管是你还是你们家小朋友，暑假想学学武术啊、散打呀、太极呀，都可以去燕青功夫会馆，980元20节啊，然后呢免费体验课还有20个名额，然后这个事儿大家伙你们可以感兴趣的话，一个呢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来了解和咨询啊，另外一个是到燕青功夫会馆现场去了解和咨询，也可以去领取树苗的专属车贴，都可以。记住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这个音乐一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浑身通畅。提到浑身通畅，今天这个祛湿膏一下子，我还没有开始吃，我都没有说我真实的感受，大家伙已经纷纷的跟我一样已经下单了，这也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同事们他们买的特别多，就觉得这个确实对身体好，所以祛湿膏咱们是不是也都应该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抢，因为这个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省中医院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经典配方。孙主任他是在职的这个专家，哎，他线下挂号费啊，单这个专家费就是150一位，所以他是直接把专家的调理方子做成了这种便携的膏方，是一条一条的，大家每天就吃就行了，一条一条的吃下去，这样的话会解决什么问题呢？脾胃虚弱，平常消化不良，胃胀气，挑食偏食，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啊，坚持吃它的话，脾胃运化能力会明显变好，肠胃会舒服很多。还有那种湿气重的啊，马上梅雨季不是要来吗，身体困重乏力，浑身不清爽，舌苔厚腻，脸肿腿肿水肿啊，所以这款祛湿膏专门针对体内湿气，帮你排湿消肿，一身轻松。还有那种气阴两虚的，经常疲劳乏力，口干舌燥，莫名的出汗，自汗盗汗，这都得要中医专家的方子调成了祛湿膏，对我们的身体长期吃非常多好处。宝贝们，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也赶紧下单呢？现在价格很好的啊，4盒整整一个季度的量，原来价格是368块钱，在我们今天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树苗的特惠是199，到手4盒，1盒是7条，平均一盒才几十块钱，每天花几块钱就能全家调理脾胃，对抗梅雨季的湿气，性价比不满吗？啊，所以一定要跟我一样抓紧时间下单啊！如果你们也想买的话，这个时候来到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你先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如果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直接给我微信发祛湿膏就行啦，我就会回你这个链接。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
1: 爱上一座城市，
2: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

0: 这首歌叫几分之几，很多人说他唱亲情也不影响你听出爱情的味道，甚至还有很多人在离别的时候唱出。最近不是高考刚结束吗，我看有人就说高三毕业的时候班主任唱了这首歌，全班一起合唱，声音哽咽了但是没有哭出来，离别很平静，没有想象中的抱头痛哭，真情告白，一切都很平淡，但是一切都结束了。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1: 爱过
0: 深海带鱼发来几个字儿：别动心动笔，别念旧念书。哎，有道理哦，啊，有道理。不过说实话，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真的非常好，我看很多人都会被就是深深的打动，就是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很多人都曾经走过走进我们的生命，他们给我们留下怎样的记忆，我想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评定啊，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回忆回忆。小 M 说，昨天看到安徽中考的题目火了，语文考了咏鹅，数学考了比零小的数，评论区都炸锅了。回忆半天以前中考考什么，完全没印象。你别说中考考什么，高考考什么也忘了吧。就现在这个记性啊，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大脑很有意思啊。你说自行车你早学会了，你随时拿到自行车都会骑啊。还有就是说你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写字啊，可能你一直都会写，一直都会说啊，一直都会读，但是有一些具体的知识啊，就是一段时间不记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啊。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9

0: 期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还没有加我的个人微信，没有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啊？没加给你加起来啊，哪天我的朋友圈里面发金条，我跟你说。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最近要买祛湿膏，赶紧找我。
1: 湿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知识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0: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现在九华山隧道、西安门隧道、草场门隧道、清亮门隧道这几个路段流量较小，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车辆会有不同程度排队。那么其中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尾已经排出了大教场隧道，地面主干道定淮门桥双向缓行，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方向车多，广州路西向东在虎踞关的路口要等待较长时间，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附近双向流量大，油坊桥立交往铁心桥加油站这一段通行拥挤，过江通道中定淮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过江流量下降明显，长江大桥和江西州大桥往市区还是要缓行较长时间，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省政府印发关于授予江苏人居环境奖的决定，南京公交小蓝鲸微循环就医公交专线项目获奖，这条就医专线以线路微创新、服务精细化为抓手，用小金砖思维破解大型医院周边出行难、停车难问题。目前南京已经开通六条小蓝鲸就医微循环线路，累计服务群众150万人次，专线一端与地铁出入口无缝衔接，一端直抵医院内部，让就医市民切实体验到了上车零换乘、下车零步行的贴心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在南京听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12: 南京城的早高峰，
13: 哎，老板，来碗馄饨。
1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15: 快乐
12: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叔。

0: 每年的毕业季都是一场大型的告别。有人说，毕业那天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六月，却不曾想，我人生的夏天自此再也不能停歇。刚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边怀揣着离愁别绪，一面对未来充满畅想。可在社会浮沉多年之后，再翻开毕业相册，望着当年一众稚气未脱的同窗和自己，不禁感叹，当时只道是寻常。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当我们怀念学生时代时，又在怀念什么呢？我们怀念的是那些总以为还有下次见面的人。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毕业时以为只是放了个暑假，后来才知道和有些人的相见已经是最后一次。
1: 时光的河
0: 我们怀念的是那个睡一觉就能满血复活的状态，而人不可能和自然规律相对抗，也无法阻挡时光流逝，但可以活得更从容。
1: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0: 我们在怀念过去的同时，更要好好照顾当下的自己。正如史铁生所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往事可回味，却不必沉溺，善待此刻的生活和自身才是通透的活法。我们怀念的是那段不必着急赶路的时间，读书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好慢，不管做了什么总还是有大把时间。工作以后，时间就像被人按下了快进键，一眨眼一周没了，再一眨眼一年过去了，还总有一种一事无成的感觉。

0: 毕业进入职场之后，我们被时代洪流裹挟，不敢松懈，怯于尝试，唯恐追赶不上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社会时钟。从前那个可以是任何人的自己，在现实的压力下慢慢变成了只能如此的自己。
1: 朋友，给我最珍惜的。
0: 我们怀念的是那份保持胆识做自己的少年心气。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学生时代的梦想五光十色，虽然会迷茫于路在何方，却笃定人生是旷野，自己的未来终将闪闪发光。为了实现自己心里面那个小小的愿望，有的时候甚至甘愿付出远超常理的成本和代价。就像19岁女孩陈心妍，因为向往长城，独自一人跨越1700公里，在八达岭长城上哽咽朗诵《清平乐·六盘山》，打动了无数的网友。学生时代的天真，还表现在爱憎分明的直率性情里。会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一次考试进步欢呼雀跃，看到社会不公时忍不住愤怒。我们把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就像清澈的河流会忠实地倒映天空的景象。
1: 终于
0: 当时只道是寻常，那些散落成碎片的旧时光都已经是人生再也回不去的绝版时刻。不过正是我们路过的每一处风景，遇见的每一个人，成就了如今的自己，并且引领我们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

0: 人生短短三万多天，其实关于旅行大家也要想起来啊，不要总把旅行推给以后有空。毕业之后奔赴职场，往后被加班琐事责任层层裹挟，想抽身看世界只会越来越难。青春最好的时光就是该及时享受，不要等岁月蹉跎再满心遗憾。这次呢，希望大家跟着阿树一起一次性走遍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中欧三国，当然中间还隐藏着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去维也纳听古典乐章，在哈尔施塔特湖畔拥抱阿尔卑斯山的油画，漫步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看日落铺满链子桥和渔人堡，闯进布拉格千塔红顶老城，打卡童话 CK 小镇，触摸中世纪的温柔。整个行程没有走马观花赶路，没有这个必进店的购物啊，我会全程跟大家在一起拍照讲故事，贴心安排地道的美食和小众的打卡点，一路轻松松弛，只管沉浸式享受欧式的浪漫。趁尚且自由，精力正好，我们放下焦虑和拖延，不必等有钱，不必等有空，当下就是最好的出发时候。和同频的朋友们一起赴一场跨越童话和古典的中欧之约，给自己一段不留遗憾的美好旅途。名额只剩最后几席了，尽早报名占位哦。可以通过这次旅行认识好朋友，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正好听到广播的你，正好7月24号有空，可以请假，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旅游，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报名的方式都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记住啊，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阿树我要了解一下欧洲游，我就把详细的情况发给你。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3: 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还是有很多朋友在下单去石膏，大家还是非常相信阿树，相信江苏广电，相信省中医院的我们这位专家费要150一位的孙逸秋教授啊，这个确实挺好的。我们去挂号跟他要这个配方啊，调理的方子，还不如直接吃他已经做成的这个便血的膏方。这款祛湿膏是省中医院名医堂省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经典配方哦。他平时挂号是1号难求，我们直接吃他这个便血膏方可以解决像什么浑身黏腻呀、身体沉重啊、懒得动啊、舌苔厚厚的呀、容易水肿、犯困乏力、肠胃胀气、大便不成形，这些湿气重、脾胃虚弱的典型表现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这个祛湿膏现在又便宜又好，原来4盒整整一个季度的量是368，现在我们江苏广电树苗的特惠是199，直接到手4盒，1盒是7条，平均1盒才几十块钱，每天花几块钱就能够全家调理脾胃，对抗每一季的湿气，千万别错过啊。今天听到今天下单，如果你已经加过我的微信了，你就说阿叔我要买祛湿膏，还没加，这个时候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我要买祛湿膏，让自己在这个梅雨季好好的浑身通畅，那种浑身通畅的舒服，我跟你讲，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儿不一样，花这点钱让自己快乐很重要，要不然你天天胡吃海塞，还有你的就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你的整个身体承受着很多的压力。靠中医的方式调理蛮好的，又对身体没有影响，慢慢的久久为功，它这种调理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特别好啊，要一个综合的状态啊，人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就会一直康健。记住，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为你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主动丢掉这三样东西，人生会越来越好。丢掉家里无用的杂物，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房间越乱，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

角落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中消耗你的精力。很多东西总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于是舍不得丢，可时间久了才发现，那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是负担。不妨抽个时间好好整理一下房间，把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把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清理。当视线所及变得整洁干净，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开来。整理房间其实也是在整理人生，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丢掉消耗精力的他人。

0: 这首歌很夏天呢，夏天寻味就去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6月12号到14号盛大开席。本届龙虾节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了四面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绝佳。一场龙虾幸会，龙虾幸会什么鬼，一场龙虾盛会不仅是美食的相聚，更是城市发展的名片。如今盱眙龙虾全产业链不断壮大，龙虾超级工厂顺利投产，深加工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盱眙龙虾产业年产值突破了400亿元，带动了数万群众就业，成为当地富民兴城的支柱产业，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美名传遍四方。这个夏天打卡龙虾之都，品美味龙虾，畅享夏日狂欢。盱眙，大家有空可以去走一走，玩一玩，吃一吃好吃的正宗的盱眙龙虾，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更好吃。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本周中后期多降水过程，今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随着降水系统北台，18号到21号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对流天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共3天。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6月15号，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制造领域冶金方向在南京正式启动。近日，苏韵流斯江苏文化中亚行活动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办。端午假期期间，玄武湖水上运动基地将举办全民龙舟体验活动，配有专业龙舟教练全程指导。此外，景区还有龙舟团建训练活动，市民可以前往沿线区域免费观赛。近日，陆河高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同时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

关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给你带来的很多福利和精彩，也可以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了，我们最后一首歌听一听风的季节，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在起风的日子里每天都有一份松弛快乐安宁在你的心中。我们明早星期三再见喽。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5分钟。快速内环现在最拥挤的路段是新庄立交，往玄武湖隧道车辆放不动，延伸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车多换行。应天高架双向车位分别在黄山路上方和大教场隧道出口。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广州路虎踞关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河西大街中盛地铁站路口东西双向车辆排队较多。赵成公路高桥门枢纽和花神庙枢纽往大圣关大桥方向，油坊桥立交往铁心桥加油站路段，这些路段呢车辆比较集中，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油价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本周四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受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跌的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相比昨天也继续下调，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32元到0.38元，加满一箱50升能节省16到19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

好，时间是6月16号上午的9:04，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导播发一下我们的帖子。今天导播忘记发帖了。今天是杨晓出差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听到杨晓给我们的一段录音。今天有点阴啊，不过这也是在端午长假之前的第二个倒数第三个工作日，还有2天的时间就要开始我们的3天小长假了。那我不知道大家这端午的3天时间怎么度过呢？我昨天看到有一个短视频说，哎呀，我这3天时间我就天天早上起来我就刷手机，然后中午我就叫个外卖刷手机，下午就躺在沙发上面刷手机。我也想现在啊，真的太多太多的人都在刷手机刷手机刷手机。其实说到这个爱刷手机啊，就之前就有一个研究我看过，说刷手机呢其实是你身体里面的多巴胺能够带给你一种愉悦感，让你可以不断的去追寻快乐。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多巴胺带来的这种兴奋它是很短暂的，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体验之后，你就想得到更多的，所以你就会一直陷入到沉迷手机，一直在刷手机的这个过程里面，叫欲望的循环。其实很多这个手机应用啊也利用了这一点，比如你刷短视频啊，你玩游戏啊，依靠就是这种算法的推送啊，趣味任务的持续，让你可以刺激人体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人总是忍不住想反复的看反复的刷。但是问题就会出现啊，每天你刷短视频超过4小时的这种人的话，他的神经反应和注意力的处理能力就会明显的下降。那这些对于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的青少年来讲，长期的高频刺激会使他依赖这种即时的快感，缺失了延时满足的这种能力，而且这种对大脑的损伤它是难以逆转的。所以怎么办呢？怎么样去摆脱手机的依赖呢？其实有很多的非常科学的方法，而且也是很好的方法。比如说你坚持长期的运动，就是运动之后，就是达到一定量的运动之后，你的人体它也会分泌出多巴胺，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和愉悦。所以如果你要是想摆脱这种沉迷手机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就去户外运动吧。还有你在这个身体的调节方面要调理一下你的肠道，然后从身心的这个层面来进行一个调理，平稳身体内多巴胺的一个分泌。所以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你设置一下，你早晨起来不碰手机，你就用运动的方式。你看我今天早上我是6:30起床的，我就想我昨天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想我今天就要改变一下嘛。我今天6:30起床之后，我就运动了一下，我运动了半个小时。在家里面怎么运动呢？先热身，然后呢进行了那个负重，然后就是抗阻这样的一些运动。运动完了之后，半个小时之后，我再洗漱、刷牙、吃饭、上班。我觉得人整个人的状态就非常的好。所以啊，就是如果你也觉得你刷手机的时间有点长，或者你觉得家里面的孩子刷手机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孩子可以放下手机的话，不妨可以带他去运动运动，比如说带他去打一场球啊，乒乓球也好，羽毛球也好，如果能够约几个小伙伴的话，爸爸和孩子可以一起下场踢场足球啊，对不对？都是很好的方式。那这种运动带来的这种身体的愉悦感，它一样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而防止我们的孩子沉迷于这个手机里面。那不仅是孩子了，我觉得我们大人也要特别的注意。好，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小小的
生活习惯的改变。接下来呢，就要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首先还是车新闻，车新闻里面呢有很多昨天我们上市的新车，昨天在节目里面就说了，昨天有很多的车要上市，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不知道大家对于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较的感兴趣。然后今天也会在节目里面听到杨晓给我们的一段录音，之后呢，我们也会在后一个。

小时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南京的自动变速箱维修专家方伟强方老师。大家如果在开自动挡的车型，自动变速箱呢从来也没有维护过，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维护，反正我觉得我自己的车开着还挺好，没什么问题，可能就不需要维护吧。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不妨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大家都可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昨天也刷手机刷到了钟镇涛在广州开演唱会，哇，法拉利老了依然还是法拉利。

好，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爱车帮在大蓝鲸上的打卡和留言。谢谢山里人、一只羊、大雪霏霏、春风如你、王丽、何乐而不为、泥人和秋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0: 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点赞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1: 最新的行业趋势，
2: 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2: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好，在今天的车新闻当中啊，我们首先来说几条昨天上市的新车的消息，新款车型的消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哈佛 SUV， 昨天它的哈佛 H6 的经典版，2026款的经典版正式上市了，上市价是99,900，然后限时优惠换新价是81,900起，限时下定呢还可以享受8,000元的现金优惠，本品牌车型的置换补贴呢有10,000块，外品牌车型的置换补贴呢有8,000块，另外还有5年超省贷，首付10%起，年化利率单利是3.8%，另外基础服务、质控服务终身免费，娱乐尊享服务流量是3年免费，首任个人非营运车主，发动机、变速器的核心零部件将会终身质保啊，这个。承诺也是挺厉害的。这次的新车呢，整体也是基本上延续了在售车型，它就特别的地方就是增加了一个颜色，叫远山灰啊，这个新车的颜色。另外呢，新车还增加了电动尾门。这台车的尺寸呢，其实刚刚好，4.653米的车长，1.886米的车宽，1.730米的车高，轴距在2.738米。我们现在看惯了啊，动不动就5米，甚至更大的车型，动不动就2米的车宽。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开车的话，就哈佛 H6 经典车型的这个尺寸足足够了。那么经典款的这个2026哈佛 H6 呢，在配置上呢也进行了升级，搭载了咖啡智能座舱升级，搭载了14.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啊，并且配备了可见即可说手车互联功能。另外新车呢还增了前排电动座椅的调节，还有前排座椅加热。动力呢继续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84马力，然后最大扭矩是275牛米，与之匹配的是7档的湿式是双离合变速箱，经典车型，而且就是长城的功勋车型，对吧？不过呢，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特别是近3年以来，油车真的关注的人越来越少了，并不是说油车不好，因为时代变了，真的是这样。就我觉得吧，就是哪怕一些老的油车车主，可能自己在换车的时候也会想着，哎，我是不是要换台电动车，对吧？哪怕不是纯电的，我是不是要换一台增程啊，或者是，对吧？都很多人就会想啊，我插混啊，对不对？就很多想啊，既然这是一个大趋势，那我肯定也不能逆势而为嘛，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昨天上市的新车。昨天的时候呢，别克致敬 E7 发布了鎏金绿的一个全新车色，然后这个车色是限时免费送的，它的价值有5,000块钱。然后官方呢宣布说7月份将会通过 OTA 的方式上线无麦 K 歌功能。致敬 E7 呢，采用大五座的布局，搭载的是 1.5T 的插电混动系统 ，CLTC 的最高纯电续航呢有235公里，综合的续航可达到1630公里。这个呢也是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的啊，看到这个鎏金绿的颜色，真的是很高级的一种颜色啊。这台车的新车外观跟在售车型是保持一致的，也是造型延续了展翼美学的一个设计语言。前脸呢采用了封闭式的前脸，搭配分体式的大灯，那么上方的 C 型

LED 的日行灯，然后下方呢有一个流水式的主灯，然后配备了一个主动式散热的格栅。另外呢，星河展翼大灯带来了参数化激光微孔的镭射雷雕艺术啊，然后点亮呢就有那种动态的效果，非常好看。那这台车呢非常适合现在的这种家庭使用，那4米850的一个车长，1米910的车宽，1米676的车高，轴距在2米850，造型方面也很好看，比较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吧，我觉得。然后这个尾部呢，它也是贯穿式的银河展翼的尾灯，光源从车标向两侧去发散出来，两侧呢集成了一个

紫黑、云上雅米两种颜色，然后这个门板啊带有那种水波纹的这种纹路。车内呢搭载了 8.8 英寸的仪表，加上一个 15.6 英寸的中控，加上一个50英寸的 AR HUD， 也支持了 CarPlay、 HiCar、 CarLink 的一个互联，三屏呢也可联动。然后采用的是一个大五座的布局，标配了四座悬浮层的座椅，四座都支持三档加热通风，前排呢带多点按摩和电动调节，后排呢支持靠背115度到125度的电动调节，搭配了270度的皮质环绕包裹。配备来看的话呢，配备了一个多色的氛围灯、无钥匙进入启动，还有自动空调、后排独立空调，6000瓦的外放电功能。然后呢，也是搭载了豆包大模型和 S2S 端到端的一个语音大模型。动力方面呢，真龙插混 Pro 系统 1.5T 的混动专属发动机，可输出115千瓦的最大功率和230牛米的最大扭矩，电机呢可以输出的是165千瓦的最大功率，系统的总功率呢有280千瓦。另外新车呢还将提供一个 1.5 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72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65千瓦，总功率呢有237千瓦。电池方面是一个32.6度的电池组，所以刚才讲到了 CRTC 的纯电续航有235公里，对吧？综合续航呢有1630公里。车辆还配备了预瞄式的 RTD 连续阻尼可变悬架，这个系统呢可以实现每秒500次的高频扫描路面，实时调节悬架的阻尼，主动过滤路面的颠簸和震动。那么目前呢，它的竞品车型呢，想想啊，比亚迪的海狮06的 DMI， 深蓝的 S07，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它的竞品了。那么它的这个智劲 E7 啊，有一个65升的一个大油箱，然后再加上一个纯电续航235公里的这个大电池，所以它的综合续航是它的优势啊。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定位是15到20万之间的一个中型的插混 SUV， 它其实主要打的是家庭用户啊。它的优势在于它的长续航嘛，然后大五座。四座的舒适配置也比较全面，整个你要是长途出行的话，综合续航在1630也够够的了，对吧？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反正这个颜色比较特别，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大胆，其实能够把这种绿色很好的运用到车身身上的话，也是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对吧？好，谢谢大家在我们大蓝鲸上爱车帮直播间里面的打卡留言。我刚刚为什么笑了呢？刚才看到陈旧的青草，他说报道，老板来了，只能听回听了。谢谢大家啊，在大蓝鲸上，是如果没办法听我们的直播的话，每天的那个节目的回听也可以听。在首页上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大蓝鲸的首页上，你往下稍微翻一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亲情故事会的一个专辑，这是我的播客。还有一个再往下一点，于姐的碎碎念，这是我的视频短视频，大家都可以去加个关注，去点个赞啊，去看一看，就是我想说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话，都会在这个播客和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交流。好，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车新闻讲到了，就是昨天上市的一些新车，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新车也进行了一个发布。我们在半点之后吧，半点之后在杨晓的这个录音之后，我们跟大家继续来交流一下。那昨天又上了很多的新车啊，究竟这些车大家对它的这个反应怎么样？我们稍后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人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互为使命依靠。
1: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是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必引入卡是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2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

0: 幺，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风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情感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院，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

好，时间是9:4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刹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也欢迎 Lucky 还有西西奶爸有新人在我们大蓝鲸上的打卡，还有姜伟尼伯特，谢谢大家。那个 Lucky 说，骆先生协助交警大队处理九华山隧道由南到北的交通事故，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听众都是热心人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再来看看有一些昨天看到的一些新车的资讯。昨天呢，在这个第31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当中啊，发现了凯迪拉克 XT5 PHEV 的车型。这个车呢，将会搭载一个 1.5T 的插混系统，然后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前后双电机的最大功率一个是160千瓦，一个是110千瓦，匹配的是45.5度的一个电池，纯电续航里程155公里，综合油耗百公里6.05升。造型呢，基本上跟现在的 XT5 也差不多，就感觉就你看这个 XT5 啊，它也在变啊，虽然变得慢一点。技术呢，你看我们看它纯电续航就155，然后综合油耗还在6点几，但是最起码它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对吧？就值得值得值得。值得

0: 去表扬，虽然可能不一定能卖得好，但是最起码人家开始往这上走了，而且也看到了这个昨天一汽大众官方也是发布了迈腾的 PHEV 还有探岳 L 的 PHEV， 这两台车呢也会在6月25号的时候正式的上市啊。之前也推出了 Pro 的版本 Prime 的版本对吧，然后售价呢迈腾 PHEV 的预售价啊174,900到199,900，探岳 L PHEV 的售价174,900到186,900啊。虽然我们说结合它的一些参数指标再加上它的预售价格好像应该也没什么太多的亮点，这也看到了他们在求变啊，还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啊，我只能这么说了啊。因为说实话他们的一些参数指标的话跟我们现在在售的一些自主品牌的同类型同级别的车相比的话毫无优势可言，而且价格也毫无优势可言，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想要再次带的是71.1度的一个电池，纯电续航呢有四种，一个是615，一个是635，640，660，增程版的车型呢搭载的是一个372度的电池，它的纯电续航呢也有三种，237，245，253啊。这是小鹏 MONA L05 的这个车子啊，跟 L03 基本上这个设计的语言是一脉相承的啊，反正我个人觉得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个车的尺寸也很合适，稍大一点但是依然很合适啊，比 L03 是大了一圈啊，但是还没有特别大的过分，审美还是可以的，这个设计。反正还有啊，包括这个逸境 X9 啊，昨天也在这个目录当中看到了这个车，逸境 X9 啊，插混系统是一个51.46度的一个电池组，所以它纯电续航是217公里和229公里，据说在9月份的成都车展上会亮相啊，并开启全国的交付。也是一台大家伙啊，5.301米的车长，2.015米的这个车宽，1.820米的车高，四驱的是1.805米，轴距是3.120米，好看是好看啊，就是太大了，有点大。那全系也是标配了基于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赋能的一个赤兔平台啊，插混式的增程混合动力系统，反正车子依然很多啊，但是哪台车是最适合的，我觉得每个人要知道，要了解自己的用车的场景，每天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用车啊，对什么样的参数比较在意，是空间还是舒适性还是驾驶辅助，对吧，我们每一个人他可能要求不一样，所以适合的车型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买车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杨晓给我的这段录音。
1: 周宇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来跟大家聊一点事情。昨天的时候呢别克发了一个致敬一汽的新的颜色叫鎏金绿，对不对，而且官方说定价选装价格是5000块钱，只不过在全一期的话是免费送给你的。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现在的选装的油漆的价格比过去其实价格都是要高很多，比如说原来我们选个珠光漆可能是2000块钱，但是现在你看有一些颜色就直接5000元，是不是，那它为什么贵，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它贵在什么地方。我了解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鎏金绿这个颜色啊，传统的普通车漆呢大概只有4层，像底漆、中漆包括单色漆加轻漆，对不对，而这个鎏金绿呢是8层分层，什么防锈底漆、密封中涂、多层分色底色、4重珠光粒子层、双层的加厚清晰等等，那层数一翻倍带来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漆面的厚度就更高了，像在路上小石子啊小刮蹭啊不容易漏底漆，而且光影的分层呢也特别的强，不像有一些车漆你看起来之后就是特别的扁平感没有立体感，就感觉很廉价，是不是，那这个呢一次性 就是

喷涂用了很多的机器人啊，最后的它的这种一致性呢也做得非常的好。一般普通的家用车的车漆呢，可能会用到3到5种基础的颜料，但是呢，它们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如果一旦暴晒的话，它容易发乌，容易褪色，容易发灰。鎏金绿呢，它用了9种这种耐候色粉。抗紫外线、酸雨，包括盐碱的腐蚀，长期户外停放，它的光泽度的衰减速度也比普通的车漆要低个60%，3到5年依然是通透不暗沉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明它里面用到了很多特殊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金色的珠光啊、绿色的云母啊、透明玻璃微片啊，还有超细纳米级的铝粉等等啊，这个就是比较的高科技了啊。保证了它在阴天的时候和室内的时候，包括你在强光、晴天的时候，颜色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你能够去看出来。那这个呢，8层的多层的这种珠光的工艺，我了解了一下，过去一般是在30万以上的豪华品牌，他们才会用这种定制的车漆，一般在15万级的插混 SUV 当中不太多。所以这一次别克弄的这个特殊的颜色。应该说是能够去有一种耐看，还有一种高端的质感的啊，这个可能也是大牌车企能做到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跟大家去说，其实你仔细看一看这几年在新能源车领域当中，车漆的颜色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大概10年前那种老款的车漆都是油性的这种车漆啊，一般或者是单层的这种金属漆，用了一些是普通的铝粉。没有那种多层的珠光的晶体，但这种颜色呢，你会发现刚买回来的时候很好看，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强光照射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有点容易氧化啊，容易发黄，而且呢，据说啊，这种油性漆里边含有重金属，不环保嘛。后来我们还专门做过一次这种活动，就带大家去看了这个水性环保漆，啊，在那个漆里面。还可以去养鱼啊，就说明它整个像 VOC 的这种污染啊也降低了，对不对？包括那种毒性呢也降低了。关键是什么？它里面用了一些纳米级功能性的这种填料，可以保证就是像一些轻微的头发丝一样的划痕，太阳一晒之后它能够自愈合。这是现在这种新的漆面会有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技术。还有它里面用的一些光学粒子，我了解了一下，就最近现在。新出的一些车漆的光学粒子，这种人工合成的云母啊、玻璃微片啊、PVD 的纳米铝粉啊，过去都是在航天科技上面才会用，包括一些镜头的光学镀膜才用。现在因为成本下降了，所以又到汽车这个行业当中去了。还有就是关于喷涂，过去的那种流水线呢，4层的喷涂，单次的烘烤，换颜色很简单，合格率很高，但是不好看。现在呢，用这种高定的车漆呢，层数非常的多，它每一层都要单独的去恒温做烘烤，换颜色的时候，整条喷涂的这个线呢，都需要彻底的去清洗设备，所以它的成本就很高，良品率也比较的低，就比较的耗工时。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哎，车辆跟你说我选装的这个颜色，价格都比较贵，贵成本就贵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说到这里边，就是现在这些新的车漆。对我们来说，只是好看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帮助呢？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啊，就是欧洲的一个安全研究机构，它针对了大概100万级的事故样本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提到了就是说，白天黑色车的事故率比白色车高12%，像雨天低光环境之下会扩大到47%，深色车身呢有那种视觉的收缩的效应。啊，远处啊，容易和路面和树荫啊融为一体，就容易发生这种事故。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新车用那种亮色漆是越来越多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安全的研究发现，多层的珠光车漆的安全性是优于普通的这种素色的这种车漆的。雾天更容易被其他车辆发现，然后夜间会车的时候也容易被发现。主要就因为它内部有多重珠光粒子，可以多角度的去反射车灯，特别是这可能也是我们要进入到自动驾驶时代之后大家的一种默契，因为这种车漆容易被摄像头识别，哎，纯哑光的

0: 没有反光的深色车漆，可视性会非常的差。所以可能大家在想，这马上要到这个自动驾驶时代了，我的车要被别人去识别，这样的话我的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就更少。以后我们在用车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去发生这种交通事故。这样的话，以后保险挂钩了之后，我的车的保险系数、事故系数会不会更低呢？对不对？那之所以就是说要去跟大家去聊这个，我就是觉得首先要解决大家的一个疑问，就为什么现在车漆的选装比原来要贵了？主要就是漆料的原材料用了很多新东西，成本增加了，而且生产线上的引线的损耗也增加了，环保的这种要求提高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产品差异化的品牌溢价。你会发现有一些汽车品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卖更贵的钱。哎，那我给你弄一个别人没有的车漆，对不对？这个车漆的工艺看起来的确很厉害，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给你弄溢价，尤其是那种豪华品牌专属的定制漆，甚至可能都要去上万块钱去加价。本来也是因为这种稀缺性的一些原因，手工难度更大嘛，它稀缺性可能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更高。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面对这种高价的定制车漆，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对不对？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啊，我很长时间都不会去换车，我不会频繁的去换车，我又比较喜欢去打理这辆车，我希望这辆车时间长了之后，它依然会有很强的这种质感，对不对？包括是我没有家里边地下停车场这种停车的这种条件，我可能要露天的去停车，那我告诉你，你就蛮适合去买那种高定的这种车漆的。为什么？你看它贵，但是它不容易褪色，而且它的漆面防护效果其实是更强。那以后你去卖车的时候，到你洗干净你新车的这种状态，你也比别人的那个车给人的感觉质感要更强。所以可能啊，就是会到最后你出手的时候，因为你独特的车色，在二手车行业当中，因为你辨识度比较高，可能会更容易出手一些，就不容易出现审美疲劳啊。但是当然了，这个风险点是什么？你后期补漆肯定更贵，而且补出来的这个色差可能会更大，对吧？那我个人觉得啊，就如果你短期换车，而且换车会比较频繁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在买车的时候去选高定车漆了。为什么？因为你去转手的时候，那些比如说啊，二手车商，他们对于这种东西呢，他都会有个说辞，哎，你这个车漆颜色不行，对不对？因为你这个车漆颜色不行，所以呢，卖的时候就少卖点钱。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买的时候我是多花钱去选装呢，怎么卖的时候我就变得，对吧？就反而要便宜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钱省下来，5000块钱的选装，10000块钱的选装，你把钱花在电池上面，钱花在这个智驾方面，那不是更划算吗？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点啊，如果你是买家用车，他给你提供的是那种变色车漆，他给你提供的是那种亚光车漆，一定记得要慎选啊，尤其是那个亚光车漆，补漆非常非常的难。而且洗车也特别容易流水印，啊，养车成本会非常的高。过去放在百万级的车上面没问题，但是普通家用车，那免费给你不要钱，咱也不要啊。还有那种我说到了变色车漆，这种变色车漆放在那种高定车上面，我觉得问题不大，毕竟我天天公里数也不会开这么多。但如果是放在10万块钱左右的家用车上，你少琢磨这个事儿啊，因为你出门你受刮蹭的可能性就更大。一旦刮蹭之后，这种变色的车漆100%那是很难恢复到出厂的这种状态了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去聊这些东西呢，就是想跟大家去说，一，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包括15万级的车也能够给你到非常高质感的高定的这样一种车漆。但是我们普通的人，第二点啊，在面对这些车漆的时候，其实还是要理性消费的。好，今天的知识点就这个啊，周瑜。
1: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

0: 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好，刚刚听了杨晓对这个鎏金绿的一个解释啊，颜色是好看，但是如果要是加价的话，我估计很多人不愿意，对吧？那我这个颜色又难调，万一要是一个小碰擦啥的补漆也难补，那都得要好好考虑一下了，对不对？忘记时间。但我这个要不要去补漆啊？想找个车贴把它车贴起来。哎呦，你这个是划痕，也没有，你这个也没有伤到底漆的话，我个人觉得就算了吧。因为我车上也有，你就补的话就很麻烦，你要先修复然后再补。你修复的话，你这个漆面就要把它破坏掉嘛，不补了。反正底漆也没有露出来，就一道横在上面嘛。如果是新车的话嘛，你心里在意你就去补一补。如果你已经开了两三年以后的车了，我估计也没那么在意了，难看就难看吧，只要这仪表盘上不爆灯都没事儿。好，马上进整点了啊！整点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是方伟强老师。大家有任何用车的问题，方老师都会给大家满意回复。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T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江心洲夹江隧道往市区方向还有短暂缓行，其他都恢复了畅通，可以放心选择。玄武湖隧道双向进口通行拥挤，尤其新庄过来的车辆还是不太放得动。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应天高架往大教场车流量相对较大，有长距离缓行。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解放路路口、广州路虎踞关路口、汉中路牌楼巷路口、莫愁路石鼓路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需要等待较长时间，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电池新国标新增底部撞击。

0: 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好，时间是上午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接下来跟大家说啊，暑假快到了，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跟着主播们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呢有很多这个欧洲之旅啊等着大家来报名，一个是这个走进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还有去探秘萨尔斯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上最美电车啊，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船行，这是8月6号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另外呢还有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也是深入了挪威两大知名的峡湾，这个也是比较少有的一条线路，8月4号出发。另外呢在下半年10月28号还有一个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漫游金秋的欧洲，这是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对吧，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这个大家可以直接拨打400-007-1011去问一问。当还有我们传统的大美青海、南北疆的这个线路都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反正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众的线路也可以私家定制，都可以400-007-1011，400-007-1011。昨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是上了热搜的啊，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来说一说，就是在欧洲啊一家日系车的这个巨头正在为中国品牌腾出核心生产线，日产宣布与奇瑞国际英国公司正式签署非约束性合作谅解备忘录，敲定从2027年财年的4月起开放英国桑德兰工厂1号线为奇瑞代工整车，这也是日系主流车企首次在欧洲的核心市场为中国的自主品牌代工造车，真的不一样了，这个全球的汽车产业正在从西方技术东方市场转向东方技术西方产能的一个全新格局，中国车企啊以智能化电动化的优势

盘活了欧洲的闲置的产能啊，也是重塑百年汽车工业的版图。那作为中国人也特别的骄傲，对吧？好，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车型，稍时间也可以啊，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忘记时间，他说我还是打算花10块钱买个车贴，把这个划痕啊贴起来，贴画也挺好看的，不打磨，还是原车漆。对，就是当要贴画，你贴一个好看一点的当然是可以的了。像我那个啊，就是因为那个划痕比较浅，浅浅的，短短的，没有你这么深，我那个也没有上到底漆。哎呀，就在我那个门边上，是上次有个电动车他撞到我了。哎呀，算了算了，怎么办呢？也对吧，那就只能这样了。所以我就让他走了，然后我的车呢就留下了这个划痕。那我一直没去修，我也没贴东西，因为我那个比较小，我贴一个小小的吧又觉得不太好看。那个维修的话呢又太麻烦。现在有一种维修啊，就是它可以把你的那个划痕吸出来，就是它那个吸力当然非常大，把它吸出来。我看过他们操作的，吸出来完了以后给它搞平，这个不破坏底漆，估计价格也比较贵，我也没问。所以我想我反正就这样吧，只要我的仪表盘不亮灯，我把车子保养得好好的，咱就可以开得没有太多的压力，对吧？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技术在快速的发展，快速的迭代，所以我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想开车开的时间长一点的人，所以我不希望我买到的车3个月之后它就成了旧款，我不大愿意这样，所以我就说我先等等吧，等到相对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再想着再去换车。我估计呢，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有很多人都是我这种想法，对吧？就是不会像换手机那样，虽然感觉上好像车子现在是一个消费品了，电子消费品一样的，因为电子座舱啊、辅助驾驶啊、车机系统啊等等，对吧？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是花了那么多的钱，我们肯定希望用的时间长一点，人之常情，对吧？所以就等等吧。好，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连方老师。

0: 到这要系安全带，不能超速，不超载，前面都是车别行，那我买车要买女婿啊。
1: 现在多了车难开，方向盘等查轮胎，三分靠休息分享，就走位车很银行。
2: 二位，你们在念什么咒语啊？
0: 什么咒？
3: 小宇宙。
0: 买车修车套路大全，养车用车技术宝典，汽车冷知识，用车小常识，开车小技巧，天天对你念叨，让你成为专家。这里是汽车小宇宙，汽车小宇宙。
4: 很多新进购车的车主呢，都会对爱车有这样那样的抱怨，比如说像油耗高啊，开着不顺手啊等等。其实很多时候并非爱车故意和你作对，而是因为你和他啊还不太了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空调。有一些新手司机常常羡慕别人车里空调是那么的凉爽，而自己的车把空调开到最大了，最多也只是感觉不到热而已。而且每次在太阳下启动空调，要很长很长时间车内才能够凉下来，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可能啊，你是忽略了内外循环按钮的作用。如果车辆启动了空调内外空气循环，制冷效果呢就会明显的下降。但是优点是空气比较新鲜。相反，如果单纯的只使用空调的内循环，制冷的效果呢可能会大幅的提高。但是缺点就是缺乏内外空气的交换，车厢里面的空气会不够新鲜。另外呢，太阳膜的质量也会对你的空调效果造成影响。
5: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好多配置不会用呀，
6: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
7: 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8: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9: 小白，谁是小白？
10: 谁是小白？
11: 谁是小白？
12: 谁是

0: 场进入我们今天的谁是小白。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呢，是来自于南京翼城的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专家方伟强方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把方老师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方老师您好。
1: 哎，你好玉姐，你好各位听友，上午好，我是南京翼城变速箱维修店的方伟强。哎，大家上午好。
0: 方老师，我们先来回复几个听众的问题啊。
1: 嗯，好。
0: 先是这样的，他有一位听众，他说，如果像汽车它的发电机啊，或者是电瓶，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会对变速箱有影响吗？
1: 嗯，会的，会的，肯定是会的。
0: 嗯，
1: 在我们平时维修过程中，我们就经常会遇到这么一个现象啊。
0: 嗯，
1: 就是如果当车辆的这个供电系统发生了问题，首先有两种，一种是它的那个蓄电池，就是我们所讲的电瓶啊。电瓶呢，一般呢会出现这种亏电的状态下，如果长时间不换，超过了有4年5年以上，或者车辆长时间不开，这个车辆的电瓶的存电量会下降。
0: 嗯，
1: 如果当这个电瓶的实际的电，它正常情况下啊，这个它的电压值呢，应该一定要是保持在12伏左右或以上啊，这个电蓄电池呢，所以它的健康状态是良好的。如果当它的这个电压值降到了9伏以下，可能会造成中档的车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是挂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档位从 P 档呢就拨不出来，啊，拨不出来。哎，我们像带排档杆的这些车，它排档杆里面有一般情况下它都会有一个解锁的叫锁档杆电磁阀。这个锁档杆电磁阀呢是首先必须是我们在踩刹车之后。刹车给个信号给电脑，电脑呢认为啊，你这个时候在安全状态下踩刹车，我就会给你把 P 档的那个解锁电磁阀打开，你才能从 P 档把它拉出来。此时因为你的电压太低了，低于9伏以下，这个电磁阀工作它就打不开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从 P 档就拨不出来。很多的车呢，在出现救援的时候，打电话到保险公司拖车救援的时候，很多都是因为哎，这个车辆启动不着。启动不着的同时，这个从 P 档呢档位啊，想放到空档都放不了，所以拖车呢也是会比较麻烦。如果电压过低，首先那车辆启动不着，这是肯定会影响到发动机的启动的问题。当然了，对于变速箱呢，它的影响也是P 档会拨不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当这个电瓶的打铁线打铁不良，或者是还是这个电瓶电压低，电压低的时候，如果说有的车主会说啊，我不行，棒电不就行了吗？找一个这个启动电源，把车辆呢启动着，帮着后，帮着后呢，但是此时你在打马达的时候，其实它的低电压呢，已经造成这个变速箱的电脑模块 TCM 的电脑，它的这个已经对这个低电压造成的变速箱的内部会有一个故障的存储。它呢，这个时候你就算即使把这个车辆呢棒着了后。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挂档的时候，有个别的车它会出现一挂低档后车子会突然就又跳到空档去了。像什么车呢会比较有代表性，像那个宝马的宝马系列的一般15款以后的这宝马3系5系，有的车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在这个车辆棒起来之后，你挂低档的时候准备起步，车辆会突然会跳空档去。包括那个奔驰的这个 E 系这个 C 系的很多有的车呢，7速的带挂档模块的，

0: 信仰应该大概要是在13伏，
1: 嗯，
0: 这是正常的区间啊，就是这个发电电压的它的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区间，
1: 嗯，
0: 好，如果说假如说这个发电机它的有个调节器，当这个调节器呢出现了调节电压调节问题，它的这个电压呢调节如果过如果在13伏到15伏之内，那都是正常。
1: 嗯，
0: 如果这个调节器哪一天真的出了问题，它的这个电压过高，超过了16伏以上，哎，我们当然这种现象是很少发生，但是我们在修车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过的，我们会突然发现，哎，这个变速箱怎么控制紊乱啊？一会儿跳档，一会儿不跳档，一会儿走车，一会儿不走车啊？故障码呢会发了一大堆的这种电压过高之类的故障，这个都是这个肯定是发电机引发的，这个它会把电脑的 TCM 的电脑呢里面芯片有可能会烧坏，也会造成这种。
1: 哎，方老师，你这个电话时断时续的，你能不能到一个这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0: 好的，好，不好意思，信号不太好。那个如果发电机的这个发电电压，这个太高于16伏以上的话，就不行，会直接会影响到啊变速箱呢刚才讲的，那个换挡困难，包括锁挡保护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判定？这个是发电机的问题呢，就是首先它仪表上可能不一定会有这个报警的问题，这个呢需要找那个我们的专业店，来对这个发电机的这个测量，要定期的去测量。当这个问题出现了，比如说当车子出现变速箱不换挡，有的问题出现了之后，大家呢不要盲目的可能会认为啊变速箱可能损坏了，变速箱需要大修了，这一类的。我们当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从这个车辆的供电系统，要么是蓄电池的电压过低导致的，要么就是这个发电机过高导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要注意一下。所以提醒大家呢，就是电瓶我们在日常维护保养过程中，一定是要每次去做换机油保养的时候，大保养的时候，一定要让修理厂帮你看一看这个电瓶的使用寿命，要测一测它的这个电量，看是否正常，要定期要去做这个方面的检查。如果超过三年左右，其实很多的电瓶呢都到一定的这个维修期了。到维修期，还有个电瓶，如果说亏电电量太厉害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现在很多车不是带那个启停功能吗？
1: 对
0: 啊，如果说电瓶电量过低的话，你现在启停的功能它会自我保护住。就没有这个启停功能嘛，这也是一种这个故障的影响，
1: 对
0: 啊，所以咱们
1: 所以就是我们每次去保养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查一查的，对吧？
0: 啊，是的，对，有必要一定要去查查电瓶的这个健康状态，包括发电机的一个供电的状态，
1: 是
0: 要看一看，
1: 要不然对我们出行还是有影响的。
0: 是的，
1: 好的，我们还有一些听众的问题，这样因为马上还有2分钟就要跳广告了，我们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把您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来回答一些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0: 好的，
1: 那我们稍后见。
0: 待会儿见。
1: 好，那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可能有车的人啊，特别是开老油车的朋友啊，每10000公里或者5000公里去保养换那个发动机的机油，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反正这个我都知道，但是可能你拿的这个车拿到手之后，变速箱从来都没有维护过，对吧？你觉得也没问题，你开了5-6年也没事儿，那到底要不要维护？你也在心里面也在盘算着。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84652997啊，通过我们的热线，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目前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呢，方老师已经把两个故障案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了，大家也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在10点半之后啊，再把方老师的电话接进来，为大家来解决用车的问题。
2: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 便道，一二年的爱车有道。

0: 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

0: 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关于汽车的事儿，你该听谁的？
1: 就今天一部 SUV 才是世界上最快的 SUV。
2: 其实玩这种车呢，很难会去想。
1: 这车漆有很多的吃光的。
0: 不，你该听自己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懂自己，汽车的事情也一样。我们十几年尽心制作汽车节目，
3: 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只是想让你理清自己与车的关系。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这里是爱车帮，你值得信赖的汽车伙伴。
4: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帮，我是周宇，车管家在线。我们继续把来自于南京翼城的自动变速箱维修专家方伟强老师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帮大家来解决问题。方老师您好。
1: 哎，玉姐好。哎，各位听众好。
0: 嗯，我们有个听众啊，他说他有个涡轮增压器因为积碳把叶片给卡死了。
1: 嗯，
0: 换下来之后的换下来的把积碳清理，叶片也就正常能转了，他就想找个地方检查一下还能不能用，让他到你那儿去看看。
1: 可以的。他是什么车啊？如果是德系车的话是最好。
0: 那我还不知道他什么车。他没说。如果在听的话，你直接到方老师那儿去让他帮你检查一下吧。
1: 嗯，可以做个检查吧。
0: 嗯，还有一个听众，他是6AT， 他也没说什么车。
1: 嗯，
0: 自动挡的车。日常就是市区通勤，现在是冷车起步是正常的。
1: 嗯，
0: 开了20分钟之后，一档升二档，三档降二档，出现。

0: 线明显顿挫，车身有闯动，
1: 顿挫，
0: 但是仪表无故障。
1: 对对，像他这个情况呢，肯定是软故障出现了啊。我们所谓软故障呢，就是在没故障码啊，然后呢，他也没有很严重的啊，没有打滑、空转，没有严重或者不走车的现象。
0: 嗯，
1: 啊，都是像顿挫的问题呢，都是在我们看来都是。软故障，这种软故障呢，就是换挡，它是一升二和三降二，
0: 对对，
1: 顿挫出现了，而且冷车还好，热车没有，
0: 冷车还好，热车就出现了，
1: 热车出现，好，而且他只说了六 AT 的变速箱，那一般呢，就是我可以考虑到，一般有两款，一个是爱信的那款，这个六 AT 的变速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像大众的自吸的1.6的这种爱信的，包括还有有的就是装在。沃尔沃啊，或者装在其他的车型，现在爱信的这种六 AT 的变速箱装的车型会比较多，因为它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跑了一段时间热车之后啊，阀体会出现这种各种的顿挫的情况会出现，如果是爱信的变速箱的话，这个多半呢需要更换变速箱的阀体来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它是通用系列的，那也是六 AT 的变速箱，
0: 对，
1: 像君威、君越，包括 G28，这种情况。六速的变速箱呢，这种出现顿挫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是这款的话，我们可以对它这个变速箱可以做那个电脑的这个学习匹配。做学习匹配的话，有的时候会把它的顿挫的问题能解决掉，因为它是冷车好，热车它会出现。可能就是它的电脑中的那个电磁阀的一些油道有点堵，有点脏。热车之后。因为冷车的时候还好，热车之后，当这个油泵全部油压呢建立起来，这个油液呢在不断的循环，有可能脏的东西呢把这个油道有点轻微的发卡，我们就可以通过用电脑，帮助这个变速箱的电脑呢来做那个就是清洗作用，清洗完之后，有的车呢是有一定的改善的，这位听友如果说在南京的话，这个可以来找到我们，
0: 直接大家直接到那个南京驿城啊，去找方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方老师给大家分享分享案例。这个别克，是别克的君越是吧？君越它什么问题？
1: 这款呢是新款那个别克新君越。就是这个车的案例呢，我的确是也把它拿出来要说一下。就是让，因为这款通用的九速的变速箱现在目前的保养量是非常的多，
0: 对，
1: 非常的大，保养量很大。
0: 对，
1: 你看那个君越，包括 GR8，还有昂克威，
0: 是的，是的，
1: 所有19款以后的这种，不光别克，包括凯迪拉克，有的呢都是这个 XTS 的，有的都是装九速的变速箱，这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九速的变速箱，你看21款的车，
0: 那个多了，
1: 对。我就拿这个车子的案例呢，也是说给这些九速的车主朋友们听，大家呢可以引以为戒啊。
0: 好的。
1: 是基本上90%以上都是这个油脂过脏，然后会导致这个电磁阀阀体卡滞。
0: 卡滞，对。
1: 卡滞住，有的车我前两天，我就前天到今天，我的车间里面有3台这种九速的变速箱，在做2台在做大修，一台呢在换变速箱阀体，这个油脂放出来都是黑芝麻糊的，这个都有粉，金属粉。我们也有镇江的这些汽修同行，是把变速箱拆下来，然后发到我们这边来做维修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只要是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的话，那就是
0: 提早换油，
1: 提醒到大家提早换油。有条件，咱们就用机器来进行循环，把它清洗的干净彻底一点，哪怕。如果你要用重力换都可以，但就是一定要提前
0: 换
1: 10万公里以内，咱们把它换掉。今天这事发生，
0: 这个我们是提醒的已经非常到位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第二个是途观 L， 它什么事儿进来的？
1: 这个途观 L 呢，其实说它最终的问题呢是小问题，但是它表象出来的问题呢比较大，给人感觉呢。感觉变成坏了一样。这个是17款的大众途观 L 1.8T 的双离合的变速箱，就是我们平时大家经常口中说的那个DQ380 啊，DQ381湿式双离合的这款车。这个车跑了11万公里，仪表上面就是已经开始报警了。这个变速箱呢，跳档，它的偶速档这个跳档呢困难，只有1357档。偶速档呢就是跳档跳不上去了，打滑了。偶尔倒档呢，偶尔还不走车。这个时候呢，车辆呢，实验线拖到我们店内，它开不了。拖到店内呢，我们实验对变速箱系统去做检测。我们读到的故障代码呢，报的是叫

0: 两位调节器二故障。嗯，啊，这个故障码出现，其实有可能我们听友们很多都是开这种大众实时双离合的车，对，有的车主肯定会遇到过这个车子的最多的问题是机电单元问题，所以很多人会说肯定是机电单元的那两个传感器坏了，啊，网上呢都是铺天盖地的这种各种维修的案例很多，
1: 是啊，
0: 但是这个车它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车主来的时候， 他呢就是肯定也是在别的地方也问过，然后就直接找我们询价砍价，他说哦，你们家换机电单元多少钱，价格合适我就过来，我们大概沟通了一下，我一开始也是按照换机电单元的价格报给他，结果呢我看到的故障代码不是机电单元这个电脑的那个档位那个压力开关的问题，他报的是 档位调节器二的故障，那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师傅，你这个车这个不一定是机电单元问题，我要先帮您去做检查，你这个问题多半肯定是漏油导致的，因为油缺了，变成油当缺了2升油以上，变成油液里面呢，它这个油，它油泵包括滤网，它吸的都是空气和一半空气一半油，那油压肯定进去不上来，它就会乱爆一些故障，结果呢我们把车辆顶起来，
2: 举升起来一看，下面都是油乎乎的，我们把这个油放出来一看啊，这个变速箱里面大概缺了将近3升油，缺了这么多，正常一个变速箱呢它换油的话是6升，它缺了3升，你可想而知这个变速箱肯定是跑不起来了，当油缺的时候，这个车虽然说还能继续开，但是油压降低，这个机电单元控制系统它肯定会出现错误，导致无法换挡，所以说我们一看漏油，我们基本上都知道
0: 这个变速箱呢，在变速箱的顶端啊，有一个塑料的，你看我们这个照片上有一个黑色的塑料的，像机油革的一样壳，这个叫变速箱的外滤壳，这个外滤壳是塑料的，它的根部这个地方有漏油现象，这个油就是从这边漏出来的，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变速箱的一个设计的小小的小缺陷，对，就我就在这边根据这个案例就建议到大家，这个是原装的，它有的是的确是设计有缺陷，那咱们在以后
2: 6万到8万公里换这个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有的时候同时要把这个变速箱的外滤壳把它换成那种铝合金改进型的这种外部的外滤壳会比较好，你换成铝合金改进型的就金属型的这种，它就不会出现了老化和松脱，它就不会再有漏油的现象，有改进件，
1: 因为这个变速箱因为装车量实在是大，对吧？ 是的，你看有的4S店呢他们是厂家是不供应这个改进件的，我们和4S店我们有的4S店会找我们去拿这个改进件，我也发给他们，他们可以装上，一劳永逸，
2: 对对对，
1: 不会再有漏油的现象出现了。好的，今天也是谢谢方老师给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好，那么好，再见，
2: 好，拜拜。
1: 好，大家有自己这个变速箱的一些故障或者是有一些其他需要检查的，直接到南京一城去找方老师，方老师都会为大家提供很好的服务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APP，我刚刚在节目里面也说了，在大蓝鲸APP里面，在首页 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亲情故事会和于姐的碎碎念，那是我的音视频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关注和点赞。那中午12点102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3: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先来看到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车多缓行，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沿线，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这些路段的车辆也会稍多一些。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沿线通行非常拥挤，同时广州路、虎踞关路、莫愁路和中山东路的部分路口车辆积压明显。南京周边过江通道、绕城公路都很畅通，可以放心选择。

0: 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此刻实时气温25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见了一步踏千年，博物馆自2022年7月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200万人次。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再有2个工作日，我们就要迎来3天端午小长假啦，哎，还是很期待的啊，因为我觉得端午节呢，它这个民俗活动特别多，传统美食也很多，而且这温度吧也不算特别高啊，天气不算太热，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出去玩的时节。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温度生活的节目里面就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下假期预热了。我们节目的开始就给各位在互动直播间上传了5张图啊，这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吃的，然后一起看的。你呢也可以在我们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先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另外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山里人，你的问候我看到了，他说一年一端午，古代也有端午吗？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就跟你说，端午节是咱们这个老祖宗的节日啊，而且也是中国首个申请非遗成功的节日，所以你可想而知它的历史有多么多么的悠久了吧。那如果你现在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看到了置顶图，其他几张都是很好看的啊，包括你看第二张，这个是在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叫香囊，一张佩戴香囊的图片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哎，这幅古画实际上是一个局部啊，它其实就是把端午节的时候这个传统的香囊细节给大家展示出来了。那么这整幅图呢是叫《玫瑰妃春贵人行乐图》，好玩吧？好了，那我们先把这个好看的环节放到后面啊，就先来说一说好吃的这么一个部分。在我们所有的置顶图当中呢，第三张啊，这个真是满口流油，所以这也是今天温度生活首先想跟大家一起来吃一吃的大鸭蛋。一到端午节呢，就会想起咸鸭蛋，那一想到咸鸭蛋你会想到哪儿呢？少不了咱们江苏的一个宝藏小城高邮，是不是？高邮的咸鸭蛋是很有名的。有一位美食博主啊，很有名，汪曾祺老先生，他就是高邮人，他多次写过高邮的咸鸭蛋， 啊，写得非常非常的馋人。但是呢，高邮不仅仅只有加拿大啊，它呢是可以讲被京杭大运河和高邮湖滋养了千年的一座古城，自古以来物产丰饶，而且呢好吃的特别多。如果你端午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玩，我倒是觉得哎，高邮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这么一座小城，咱们可以用味蕾去解锁它啊。好了，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就一起去高邮吃吃大鸭蛋，逛一逛老古城。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另类编配的《茉莉花》。来看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夫子牧羊说苹果中午好呀，预祝端午安康，今天中考结束了，我要去接娃。这确实哦，我都忘了这茬了。在这儿呢要祝所有的中考学子们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夫子牧羊，那你一定要带着娃啊好好放松放松啊，先接他去吃一顿好吃的吧。那么端午假期就要到了，正好可以带着娃好好出去玩一趟，对吧，也让他好好的轻松一下。

0: 今天我们在温度生活美食环节啊，不但要请大家来吃个大鸭蛋，而且还要带大家去咱们江苏的一个宝藏小城高邮逛一逛。
1: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2: 深夜
3: 厨房的灶火，映着你的期待，
1: 一柱一味皆兴致，
3: 一餐一饮尽讲究。
1: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3: 在烟火浓淡中
2: 感受
3: 匠心与温度。
1: 方寸餐盘间，
0: 产品啊，千层油糕、三丁包啊，这是特色美食。另外呢，还有各种蒸饺啊、烧麦啊、大煮干丝。你知道，在高邮可以见识到很独特的一款。早餐叫水上漂，有没有人吃过这个东西？水上漂是什么？它其实是馄饨，有笋丁肉馅儿的，然后还有其他馅料的。但是呢，它做的都非常的小，所以一个那个小馄饨都飘在汤上面，俗称叫水上漂。这个馄饨汤里面还可以加什么鸡蛋喽、素鸡喽，素鸡是非常入味的啊，所以高邮当地人是很爱吃的。那么如果你想开启高邮的美食之旅啊，就从早餐就行了，吃完早餐然后再去逛一逛什么呢？逛一逛大运河旁边的高邮南门大街菜场，就感受一下那种菜场里面的人声鼎沸，实实在在的烟火气。哎，你别说啊，到一个小城市去玩一玩，我觉得逛逛菜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地方那个菜场啊，都规整的特别干净啊，然后各个商铺啊，卖熟食的、生食的，卖素菜的，卖肉的或者鱼虾的啊，分门别类，看起来都很干净。而且呢，每一个地方的菜场都会带着它一定的当地特色，所以如果你想去了解这个城市的话，去逛一逛它当地的菜场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然后呢，等到夜幕降临，你在高邮的街头再找一家现炒现卖的这餐馆啊，这个小城市的松弛感一下子就来了。高邮，高邮，这个邮字很有意思，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邮字为名字的城市啊。那么高邮这个城市呢，它的古建筑是非常有看头的，而且每一处都藏着很有趣的故事。那既然它是带着邮字的这么一个小城啊，那肯定就是它以前是跟这个驿站有关系的，对不对？以前呢，蒲松龄曾经还在这里做过驿丞，所以他写下过叫《高邮驿站》啊这么一个文章。现在啊，好像还有一些古迹啊，去阐述着高邮曾经作为古代物流之城的这么一个存在，证明它的存在。另外呢，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秦少游，他的故乡就在高邮。两情若是久长时，尤其在朝朝暮暮啊，就是出自于他这首，也很有意思啊。所以呢，就是秦少游，因为他的家乡在这里，所以有了一个叫文游台的古迹。据说文游台是文人的叫朋友圈打卡圣地啊。这座建筑啊，它是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它是很典型的江南园林式的建筑啊。但是呢，你要是和苏州的那些特别柔美的苏式园林相比，它还是多了一点点的阳刚的力量之美。尤其是像文游台二楼有一个西园雅集图落地屏风，哎，大家可以去重点参观一下，上面的刺绣呀、书画啊，都是美轮美奂的。另外呢，去了高邮还有几个地方，比如说像同心当铺啊，也是江苏地区最大的古代典当遗存，是非常有意思的，和身在全国开设的72家当铺之一，相当豪华呀。有人说是堪比较典当界爱马仕啊，清朝的典当界爱马仕。还有包括像镇国寺塔，也是非常出圈的这么一个塔，被称之为叫北有大雁塔，南有镇国寺塔啊。那它是属于叫红墙，然后又是临河那运河

看嘛，所以这个地方拍照片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是端午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玩，我觉得高邮倒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到那里去吃吃美食呀，逛逛古建筑呀，然后再去傍晚时分啊打卡一下高邮湖落日。其实我觉得三天假期不算时间特别久，也当然还也不算特别短嘛，对吧？你就可以找一个你像周边的小城市，它不算是一个特别怎么说网红的旅游目的地，所以呢就决定了这个地方游客相对来说啊，这个人数还是可控制的，避开人丛中，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小城市里面慢悠悠的去感受一下假期的那种惬意。好，再来看到 TT 说，古代这个端午的叫法有很多啊，没错，比如说像端阳啊等等等等，对吧？那这两天我们已经开始做假期的预热了啊，大家想要获得哪方面的一些信息，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我呢就回家做做功课，然后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好，夫子牧羊发来留言说，谢谢苹果阿姨的鼓励，孩子们也应该多听好声音。是的是的啊，考完试正好迎来假期啊，这个安排挺不错的，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带着孩子去哪儿走一走看一看，让我们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放松一下啊考试带来的这种紧张心情。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1: 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进行端午假期预热了。刚才我们吃到了端午假期的传统美食大鸭蛋，这流着油的咸鸭蛋。半点之后呢，我们要去看一看端午节那些非常美丽散发着东方神韵的怎么说节日装饰。现在我们几张图片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你可以继续去看一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好了，今天我们温度生活呢好物推荐哈，给大家带来一样啊，其实从外观看也非常漂亮，并且呢它的这个实用价值很高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精华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那绿宝瓶精华不仅它从外表看啊这个颜值非常的高，而且呢它的修护作用在护肤圈是被公认的，因为它含有一个黄金成分，被称之为叫海洋黄金的海茴香，所以就让它的这个维稳修护的能力非常的强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是100毫升的，到手的价格呢是699，并且今天下单还要送给你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5瓶，你没有听错啊，所以加起来一共是150毫升，一共加起来才699，所以你看这样的机会啊，哎呀，这是一个618的狂欢大促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精华”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这一段广告，我们回来之后就感受一下东方美神韵的端午装饰品。
2: 江东茂、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吉尔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以及吉尔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座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1: 被冷落过，
1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1: 像一只适与正义
1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1: 那么
1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行端午假期的预热，毕竟在呢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四章、第五章，这个就是哎半年之后咱们要来看的。欣赏一下吧，是不是特别美啊？那说到香囊呢，在古人的眼中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布袋子，早在先秦时期《礼记》当中就有佩戴香囊的记载。哎，但是人家啊在《礼记》当中写着这个香囊叫容臭，好有意思啊，这是相反的这么一个描写啊。以前呢，这个香囊里面真的是有香的东西的。那么这个香囊里面什么有什么香呢？就是端午节期间啊，它要容纳像艾草，还有像藿香、薄荷，就是这些芳香类的植物。为什么端午节要佩戴这样的一个香囊呢？啊，我们都知道，仲夏时节湿热交替啊，有各种各样的蚊子。各种各样的疫病，对吧？古人呢，他们这个叫医学手段啊，也比较的匮乏，所以呢，就希望借着这种芳香类的草药，能够去秽驱虫，佩戴在身上，不仅香香的，而且呢，还有驱病这样的功效。所以佩戴香囊啊，是古人在没有现代医学的条件下，因时制宜的一种生活智慧。其实在古代，这个香囊它所承载的意义啊，不仅仅是这么的简单，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含义嘞。比如说心仪的人啊，要互赠香囊，尤其是女生要自己绣一个香囊给自己喜欢的这个男孩我们在很多的古代言情剧当中看到过的，对吧？还有啊，佩戴香囊也是成为了一种古代女孩子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的存在。你看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二张，这个是目前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张古画《梅贵妃春贵人行乐图》。哎，你会发现啊，他们身上都佩戴着一只精巧的香囊。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很有东方美意蕴的物件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现在的第一张图，这显然就是一个现代女孩子啊，穿着中国风的服饰，然后佩戴着一个和服饰颜色非常搭调的香囊啊，这个也看起来毫不违和啊，并且是有一种淡淡的雅致韵味。真正让香囊成为非遗瑰宝的，确实就是它的制作技艺了啊！你比如说，像甘肃的庆阳香包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实，你要是看到过这个庆阳香包的话，你就发现它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布，然后几缕丝线，但是呢，在绣娘的手里面，就好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他们用独特的叫藏针绣的技法玩的。同样是南疆时间稍微短一点点，8天7晚。北疆的话呢，因为去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伊犁、安乐泰、乌鲁木齐、吐鲁番，所以它需要的时间更长，10天9晚。今年暑期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发欧洲团的啊，这有东欧和北欧的线路。东欧的话呢是12天，8月6号出发，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北欧的话呢是8月4号出发啊，要去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这是暑期的两趟欧洲的旅行。还有到10月份的时候，10月底那个时候呢，可以感受一下欧洲的金秋美景。而且要坐的是2026年全新下水的一条豪华5星级河轮，13天的时间，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就看一看欧洲的秋天有多么美啊！那坐河轮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用每天换酒店，不用搬行李，哎，这个挺舒服的。
就是到靠岸之后呢下来玩，然后呢上船旅行，睡觉，第二天又到下一个目的地。我觉得这种

方式还挺适合懒人的。那么这些所有的路线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啊。另外呢，更多的境内外路线以及如果你有一些小包团定制产品的需求，同样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好，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提醒你啊，我们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今天是100毫升的这个绿宝瓶精华，加上5瓶每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一共到手的价格是699啊，所以非常的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精华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啊。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下载大蓝鲸APP。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
2: 页面提示填写了个人信息，并支付了100元报名费。对方声称如果审核不通过，费用全额返还。王同学的父亲得知此事，便阻止了他继续操作。此时发现已被对方拉黑，王同学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中高考招生录取均有。

0: 严格流程、花钱保送、内部指标等均为违规。凡是以招生为由要求提前缴纳费用的都是诈骗。如果接到自称招生办老师的电话或者信息，应该通过学校官网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教育部门热线等渠道核实身份和信息的真实性，妥善保管好身份证号、准考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不向陌生机构或者个人透露，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者扫描陌生二维码。
1: 谢谢雨晨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2: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中高考招生录取它都有严格的流程，花钱保送、内部指标等等均为违规。凡是以招生为由要求提前缴纳费用的都是诈骗。如果接到自称招生办老师的电话或者信息，应当通过学校的官网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教育部门的热线等渠道来核实身份和信息的真实性。妥善保管好身份证、准考证号、银行卡号等等个人的信息，不要向陌生机构或者个人透露，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者扫描陌生二维码。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免费领一提卷纸，20000块钱半夜没了，你信我就行了，有事情我负责任。近期啊，有两个人光脚爬上屋顶，干了一件大事儿。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向大蓝鲸 APP 上的好朋友们问好。很多朋友都给我发来了问候，山里人小何也已经把这个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发送过来了。那我赶紧啊，就把这道互动问答题和大家来说说。你也可以走进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咱们点击进去。目前呢，我们是用文字、视频和图片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你一一来浏览，一边浏览一边听节目，别忘了右上角点一个关注，成为我的好朋友。如果你错过了我当天的直播也没有关系，最下方的菜单栏就是以往的节目录音。好，赶紧来说吧，今天的互动问答题。你在抖音上收到了一个私信，那恭喜你被选为幸运用户，获得华为手机一部，只需要支付49元的运费和保险费即可领取。对方呢发来一个微信收款码，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好，我们把选项告诉大家。 A， 49元啊不多，试试看，万一真给手机呢，对不对？B， 询问对方是否支持货到付款。 C， 这是诈骗啊，直接拉黑举报。 D， 要求对方把手机实物照片和发票发过来。各位，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997警务室，我是主持人关心。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84652997，大蓝鲸 APP 上，我们要欢迎老朋友八月。八月说：“关心老师，中午好啊！这道互动问答题，我选择 C， 这是诈骗，直接拉黑举报。大家觉得八月说的对吗？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首页的推荐栏，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了。点击进去，进入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就可以了。希望我的好朋友越来越多，别忘了大家要点一个关注哦，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个诈骗案例。
2: 如果您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呢就这样被转光了。这听上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发生了。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呢，竟然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这笔蹊跷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新型的诈骗类型。
3: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
2: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3: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2: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2: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3: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2: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3: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2: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3: 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2: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3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4: 他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临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2: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5: 你好，服务员。
4: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J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6: 还有人在哪吗？
7: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了。
6: 干什么去了？
7: 那地推呀、
6: 啊。
7: 地推
6: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8: 人在哪里？
2: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一个看似刚安装就被卸载掉的 APP， 实际上的木马程序已经是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要想做到深夜悄然盗刷，那这一步呢还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呢，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不仅毫无防备，甚至排队去参与其中呢？我们接着来看。
9: 哪个名字？
10: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5: 啊，这红果机场有，两个红果机场。
10: 啊，对。
11: 来看我的。
10: 啊，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5: 按住。
10: 再见。
12: 我的。
10: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2: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3: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10: 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14: 哎，
10: 都要用户，哎。
14: 还有一个新版的。
10: 是的。
14: 我那个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评论时我就把它网刮了。
10: 嗯。
2: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15: 不发朋友圈吧？
10: 不发。
15: 发朋友圈我讲过，
10: 是的，很多
15: 别人在讲。
10: 是的，
15: 因为都是假。
2: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16: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5: 用不着，人家都要用，
16: 都要用。
5: 哎，
2: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14: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0: 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1: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2: 看短剧吗？
3: 对对对，就是看短剧的。对对对对
4: 对，就是红果短剧。
0: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5: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钟某供述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6: 你们是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0: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5: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0: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5: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0: 民警也做出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5: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他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保证金现在不需要了，他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再半夜。

0: 业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1: 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呀，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呢、卷纸啊，轻易的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了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等的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的远程控制，并且呢，要取出手机。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2: FM997 精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警方提醒这个单元，我是主持人关心。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银行转账管控力度的加强，传统的银行卡洗钱通道日益受限，电诈团伙洗钱成本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犯罪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开始采用更为隐蔽的手段转移涉诈资金。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从线上转账向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的新型转账模式。2024年以来，这种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的复合型诈骗已经迅速向各类高发诈骗类型全面渗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形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说说，电诈案件中受害人为什么会愿意向陌生人交付现金黄金呢？马警官你好。
8: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以往的节目中啊，我也经常给大家介绍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的真实案例，很多听众呢都觉得不可思议，受害人为什么会筹集大量的现金或者是购买黄金，把他们啊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呢？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肯定不会上当受骗。那今天啊，我就将基于公安部2024到2025年公布的诈骗案例和数据，深入的分析诈骗分子诓骗受害人交付现金和黄金的心理操纵机制、操作手法特点，给大家解密，并为大家提供全面的防范认知和应对策略。第一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心理操纵机制与行为模式。首先是恐惧心理的精准利用。诈骗分子最核心的心理操纵手段就是制造恐慌，这一机制在所有类型的诈骗中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根据心理学研究，恐惧、焦虑等强烈的情绪会抑制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导致受害人无法冷静分析信息的真实性，仅依赖直觉和当下的情绪进行决策。特别呢，是在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中，诈骗分子更是深谙此道，他们

0: 会通过严厉的语气模仿执法者身份，晃交谈时说成药品或者是汽车零配件等等，以获取司机的信任。操作流程通常包括受害人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购买现金或者是提取黄金，将财物打包成包裹或者是隐藏在其他的物品当中，通过手机下单网约车、货拉拉等服务，并且会在包装上注明贵重物品禁止开箱等提示，运送到诈骗分子要求的指定地点。诈骗分子会利用无人机现场盯梢，等受害人离开后获取现金黄金。这种手段的应用使得交付的过程啊更加的隐蔽。第三呢，就是邮寄交付。邮寄的方式隐蔽性更强，诈骗分子通常要求受害人将现金、黄金藏在奶粉罐、茶叶盒等日常用品中，使用普通的快递而非贵重的快递，填写虚假的物品名称和价值，寄往外地的指定地点，避免本地交付风险。第四呢，是上门取货。在上门见面交付的案件中，诈骗分子会精心设计验资取货人员的身份。诈骗分子啊，往往会安排一名男子上门，声称是工作人员来收取黄金进行验资。操作流程通常包括冒充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者是执法人员，携带伪造的工作证件，一般会佩戴口罩遮挡面部特征，并且会强调流程的官方性和保密性，要求受害人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和联系方式。还有呢，就是复合型交付。有些诈骗会采用多种交付方式结合，这种优势就在于分散风险，避免单一模式被识别，适应不同受害人的心理接受度，提高资金转移的效率和成功率。再给大家说说交付地点的精心选择。诈骗分子在选择交付地点时，通常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就是隐蔽性，比如说会在草丛、垃圾箱、配电箱等周围。第二呢，他们会考虑到人流量，既要有一定的人流，但又要避免过于显眼，还不能过于偏僻，让受害人起到疑心。第三呢，就是要交通便利，便于取款人员快速的撤离。还有他们会选择监控的盲区，选择摄像头覆盖较少的区域。以前给大家介绍的案例中就有说过，受害人在被要求将现金包裹以后放置于某酒店对面的一个绿化带内的供电箱中，这种选择就非常符合隐蔽性和便利性的特征。
1: 今天的马轩警官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详细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防范和识别呢？
0: 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定要重视官方的反诈工具的应用，充分应用以下的反诈利器。首先就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它的主要功能有免费的提供防骗保护，当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网址或者是安装涉嫌诈骗的 APP 时，可以智能的识别骗子的身份，并且及时的预警。第二，在使用手机过程中，如果发现可疑的手机号、短信、钓鱼网站、诈骗 APP 等信息，可以在我要举报的模块进行举报，后台呢会对你们举报的内容进行及时的封堵并且预警。第三，手机可以自动检测可疑的 APP， 会对虚假的 APP 进行涉诈风险提示。第四，定期推送反诈宣传内容，全面揭露诈骗手法，深入剖析真实的案例，普及反诈防骗知识。今年一月初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还迎来了重磅的升级，推出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可以鉴定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系统可以自动的分析真伪的概率，并且生成鉴别报告，清晰的提示您风险等级，更好的帮助大家守护财产安全。还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和聊天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的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核实结果呢也将实时的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者是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 那第二大反诈利器呢，就是96110的预警劝阻专线，接到预警后应立即接听，这是警方的紧急

0: 劝阻电话。第三大利器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收到这个短信应该提高警惕。还有就是跨境提醒服务，2025年3月，工信部推出了接听境外电话时会弹出提醒的内容，这个呢就是要充分的利用官方的反诈工具。
1: 2025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呢，提炼了20个防诈关键词，那本质上呢就是对诈骗话术的一个拆解和反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马轩警官详细和大家来说说话术识别的关键要点。
0: 啊，那针对现金和黄金交付的关键词啊，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主要有绝对话术的识别，比如说他会跟你说绝对保密，那公检法不会要求绝对保密，更不会要求删除聊天记录。还有呢就是立即执行，那真正的官方机构不会要求立即转账或者是购买黄金。还有但凡跟你提到安全账户一定是诈骗，公检法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第二呢就是转账理由的识别，比如说骗子跟你说我们在进行资金审查，告诉大家任何要求购买黄金提供现金的资金审查都是诈骗。或者骗子跟你说需要解封账户，告诉大家银行账户冻结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解冻，不会要求你寄现金寄黄金就帮你解冻的。还有就是高风险高收益无风险，凡是承诺黄金投资零风险稳赚的都是诈骗。还有呢就是转账操作的识别，远程操作这种基本上都是诈骗，特别是跟你提到要求下载屏幕共享软件开启远程控制的，绝对是诈骗。第二呢就是线下交付，凡是要求将现金和黄金通过快递网约车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或者是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拿取的都是诈骗。还有就是让你指定包装，要求将黄金现金藏入特定的容器，或者是进行一些伪装的，其实都是诈骗。
1: 接下来呢，关心要和大家来说说购买黄金的风险防范。那么针对黄金相关诈骗，我们应当遵循以下的原则。首先，选择正规渠道，认准银行、国有金店和持牌机构，警惕非官方 APP、微信私聊推荐的特殊渠道。第二，要警惕异常购买行为。警方总结的疑似被害人购买黄金特征包括：购买数量明显不符合自身需求，倾向于购买投资金条，不关注价格，仅在意克数重量，单次购买克数较多。第三是拒绝私下交易，切勿相信低价黄金、熟人或者平台回购等私下交易，诈骗分子呢常常以无手续费为诱饵。第四是核实身份信息，任何单位不会要求个人购买虚拟货币或者黄金进行验资或者资产保全。
0: 那大家呢在转账前要进行三问，问问自己，我认识对方吗？再问一问，对方说的合理吗？最后还要问一下，有官方确认吗？这个时候如果拿不准，可以拨打96110去核实。那黄金交易呢，我们要做到四步：不购买来源不明的黄金，不相信内部渠道的黄金，不进行无正规场所的黄金交易，不接受上门取货的黄金交易。交付行为啊，我们要做到五拒绝：拒绝将现金或者是黄金放到户外指定地点，拒绝通过网约车、快递寄送现金或黄金，拒绝陌生人上门收取现金或黄金，拒绝在非正规场所进行黄金交易，拒绝按照对方的要求包装、伪装现金和黄金。
1: 那么通过分析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啊，诈骗分子诈骗受害人交付现金黄金的手段正在不断地升级和演变，从传统的银行转账到线下支付，从单一的话术到复合型的诈骗，从简单的恐吓到精准的心理操控，诈骗犯罪呈现出智能化、隐蔽化、专业化的特征，所以我们每一位朋友都不要轻视和忽略反诈知识的学习，让我们共同携手，共建无诈社会，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那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那么在这会儿呢，我们把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公布一下。你在抖音里面收到了私信，恭喜你被选为幸运用户，获得华为的手机一部，只需要支付49元的运费和保险费就可以领取了。那对方呢还发来一个微信收款码。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A 49元不多，试试看，万一真给手机呢？ B 询问对方是否支持货到付款。C 这是诈骗，直接拉黑举报就可以了。 D 要求对方把手机实物照片和发票发过来。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这是诈骗啊，我们直接拉黑举报就可以了。选 B 啊也容易被骗，因为骗子说可以货到付款啊，但是货物是假货或者是空包裹，并且呢快递员不允许拆封验货后再付款。所以呢记住了，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一定是陷阱，大家记住了吗？大蓝鲸 Life 上面我们的好朋友们的答案都是准确的，要给大家来点赞。
3: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富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4: 2026年，如果不想被骗，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6个凡事。凡是让你点赞、关注、做任务、返佣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公检法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线下让你把黄金、现金放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交给陌生人的，一律是诈骗；凡是网络贷款让你先交保证金、风险金、解冻金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号称稳赚不赔、有内幕渠道的网络投资，一律是诈骗；凡是客服让你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您记住了吗？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 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讲述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扫码下载软件，足不出户，每天稳赚500块钱。看似零门槛高回报的躺赚福利，实则呢是暗藏诈骗陷阱。近日，南京秦淮警方及时劝阻了一起高额返利诈骗风险。民警创新劝阻方式，站在经营者的视角，现场算账，直击漏洞，成功的点醒了险些受骗的店铺老板。近日辖区呢，有一个店铺老板收到了二维码的图片，对方声称只要扫码下载指定软件，无需投入成本，无需耗费精力，每天可以稳赚500块钱现金返利。面对这种足不出户就能赚钱的诱人话术，这个老板呢一时就心动起来，准备按照对方的指引扫码操作。就在即将操作的关键时刻，这个老板的儿子啊察觉出异常了，凭借反诈认知判断这是典型的网络返利骗局，及时制止了母亲的危险操作，并且第一时间报警了。接到报警之后呢，咱们辖区的民警也是迅速赶到了现场，当场明确告知当事人，此类高频返利活动是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指导女子立刻删除陌生链接，杜绝扫码下载不明软件，从源头阻断被骗风险。考虑到呢，当事人是一个个体经营老板，也是比较懂经营成本、盈利逻辑和市场规则的，民警就换位思考，站在他经营的角度，现场算账，灵魂拷问，一连串接地气、有理有据的提问啊，也是精准地戳破了骗局漏洞。结合多年的经营的经验，这个老板也是瞬间幡然醒悟，彻底看清了骗子高福利诱骗入局的虚假套路，当即彻底地打消了扫码赚钱的想法。所幸啊，这个劝阻很及时，还没有损失。秦淮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大家，骗子通常以零成本、高结、日结高薪、轻松躺赚为噱头，诱导群众下载陌生软件，泄露个人信息，等受害人入局之后，便会以做任务、刷流水、缴纳保证金等各种理由诱导转账，最终卷走受害人的全部资金。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切勿轻信陌生二维码、未知下载的链接，面对高额返利诱惑多的，一定要理性思考，摒弃侥幸心理，时刻要绷紧反诈防骗之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啊。

明明是00开头的电话号码，却自带抖音客服热线的标签。小心了，这类诈骗又升级了。前段时间呢，何先生突然接到了一个0034开头的陌生来电，该来电自带抖音客服热线的标签，这就让何先生放松了警惕。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的工作人员，他说呀，何先生已经开通了直播间的会员服务，从当晚起每个月要扣除800元的话费。何先生表示呢，自己并没有开通过任何这项业务。对方称有可能是看视频的时候误操作导致的，这就让何先生打开了浏览器，输入一串数字网址，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抖音在线客服的界面，并且发来了自己的工作证还有身份证的照片，还发送了一份写有何先生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电子合同。这些呢，都让何先生彻底打消了疑虑。随后对方说可以取消扣费业务，只需要按照提示在手机的浏览器输入页面网址，下载一个 APP， 并且开启屏幕共享，提供

银行卡号。很快，何先生收到了一条给陌生账户转账9600元的短信验证码。这时，何先生感觉不对了，并没有提供验证码，对方又要求进行人脸识别。此时呢，警方也接到了高危预警的提示，多次给何先生以及家人打电话后，终于联系上了何先生，并且告知那是一个诈骗电话。警方提示，接到00开头的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不要被来电自带的标签所迷惑，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切勿泄露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凡是自称客服让你下载软件并开启屏幕共享操作的，都是诈骗。切记96110来电一定要接听，这个号码来电说明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

0: 地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好，继续来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日前呢，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

0: 可是蔓延的通道就被成功的切断了。当消防员、民辅警随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大家合力奋战，明火最终被彻底的扑灭。而老人的房屋呢，虽然有部分受损，但是因为及时干预啊，损失降到了最低。陶一龙和王慧仁的行为被民警表扬。日前呢，陆河警方为他们申报了见义勇为奖励，同时送上了慰问金。大火无情，人间有爱呀，这两位光脚的老人守护着一方平安，我们要为我们身边的平民英雄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同样是午间的12点，在这里和大家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记住我们节目的时间啊，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可以回听今天的节目录音，别忘了点一个关注哦，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到的。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今天凌晨你看球了吗？那在今天凌晨，可能如果你看球的话，就会见证了到目前为止的一场最大的冷门，当然也被我们称之为是最伟大的一场平局。佛得角爆冷0-0逼平了夺冠大热球队西班牙队。那对于这场比赛，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意外呢？至少从昨天，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是邀请大家来预测一下，说这西班牙能不能大胜佛得角。我们当时还说了，这个大胜的前提哈，是至少有三个净胜球。那基本上我们的听众都认为会是一场大胜，而且认为可能要达到5个球以上。但是今天凌晨你会发现，哇，佛得角的这个在比赛中他们的防守真的是极其顽强，尤其是他们的门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您详细的去关注这场比赛。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对于西班牙的首场小组赛以平局收场，你会不会觉得意外呢？你还看好他们接下来的世界杯的征程吗？另外在今天凌晨，比利时和埃及1-1握手言和，沙特1-1战平乌拉圭，亚洲球队继续保持不败。所以今天凌晨是3场平局收场，不知道你预测对了吗？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畅谈世界杯，来聊一聊。那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跟我们晒一晒哈，你和谁一起在关注着这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收看世界杯的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图片。那今天照例在节目中还是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来送出由中国体育彩票提供的精美的奖品，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除此之外，今天我们还晒出了6月17号，就是下一个这个比赛日的重要的几场比赛啊，明天的凌晨，或者是明天凌晨到中午的这一段时间，到上午的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这是非常精彩了哈。这个姆巴佩、哈兰德、梅西同一天登场，所以世界杯首轮迎来了超级比赛日。所以明天凌晨的这几场比赛，你觉得会不会有冷门出现呢？法国队和塞内加尔，从纸面实力上来说，那肯定是法国队占据优势，可是别忘记曾经在小组赛当中法国队是输给过塞内加尔队的，所以此番再度相遇的时候，你觉得法国队能不能迎来开门红呢？尤其是有了巴西的平局和西班牙的这个平局之后，那法国队可能也要打起12分的精神。而阿根廷明天上午的9点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是阿根廷的卫冕之旅的首秀哈，这是他们的卫冕之旅的首秀，能不能迎来开门红？那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抛出了这个明天的对阵图和对阵的形式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刚刚有朋友问了，是不是也会继续的来抽取幸运的听众？是的，没问题啊，在节目的尾声，然后会抽取幸运的听众。那同时也看到杰尼留言，我看到了啊，你的中奖的信息，昨天后来我们已经收到了啊，昨天收到了，到时候呢，我们会统一的给大家来寄出这样一份小小的奖品。好，接下来赶紧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享足球盛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上午的一些世界杯赛场的最新比赛情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在 H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球队西班牙队整场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0-0逼平。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已经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了，而首次参加比赛的佛得角队世界排名仅为64位。西班牙队在正式比赛中已经保持了3年不败，所以在赛前被很多人预测是夺冠大热门。然而呢，这就是足球，斗牛士军团在本场比赛狂轰27脚射门，下半场还换上了刚刚伤愈的当家球星亚马尔，这也是年轻的亚马尔的世界杯首秀，但是西班牙队却始终无法破门得分。而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不惧强手，踢得沉稳坚韧，用众志成城的防守取得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而这场比赛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场0-0平局收场的比赛。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容的总身价高达5亿欧元，而佛得角的守门员沃奇尼亚的身价仅为50,000欧元，但是就是他凭借着一己之力完成了对西班牙超级豪门的零封。好好的去正视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尤其是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中，一方面是佛得角队真的是全力的防守啊，那西班牙队也没有找到更多的破门的良机，但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西班牙一定还是有一些轻敌的，很明显就是这种准备的工作并不是很到位，所以在上半场刚开场的那一阶段，我觉得他们可能说的好听点是有点是游刃有余哈，这个闲庭信步的，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并没有非常专注在这个比赛当中。乘风破浪说真是大热必出妖啊，夺冠热门

西班牙和比利时都没能迎来开门红，世界杯赛场就是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你千万不要小看每一位对手。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西班牙队如果说输，其实我觉得在心态上就是有点轻敌。一开始觉得没关系啊，当后来发现多次破门没有办法得分的时候，其实又开始心态上可能有一些着急，有些失衡。洪山新宇说，西班牙如果遇到像摩洛哥这种球队啊，肯定是防不住他们的防反的。河南建也说，昨天在节目当中预测，真是预测了个寂寞，太颠覆我们的认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世界杯，你永远无法用纸面实力去预测比赛最终的结果和走势。

老司机说，福德角采取的就是链式防守，人盯人，阵型压缩幅度很大，但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防守的阵型，越接近中场他们的心态越好，所以着急的反而是西班牙队。好，所以呢就看看西班牙在这一场平局中。老司机说，婷姐昨天让我们预测西班牙的比赛，结果好了，我们都栽了。没事儿，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预料到，就是我看到最后发现0-0的时候，我自己其实都觉得有些惊讶，而且毫无疑问，你从局势上来说，从牌面的实力上来说，那一定是西班牙占据优势的，对吧？但是足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全去看所谓的你的射门次数有多少，所谓的你的纸面实力你的球员身价是不是比我高啊，这些都只能是我们在赛前作为预测的一个参考数据，但它不是最

另外呢，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球迷观赛购彩的氛围也是愈发的浓厚。不少球迷购彩中奖之后呢，都会在朋友圈或是在微信群去晒这个彩票，然后呢去分享一下喜悦哈。殊不知这样看似平常的分享行为，却存在奖金被他人冒领的风险，所以广大购彩者务必要提高警惕。江苏体彩再次也是提醒广大的购彩者，中奖之后你不要直接发布完整的彩票的原图。如果说诶，你实在是想和朋友一起去分享，或者是在朋友圈去分享这个喜悦的话呢，务必使用马赛克或者是贴纸等工具，把彩票上的序列号、条形码这些核心的兑奖信息彻底的遮挡。同时开奖之后请及时的核对开奖结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兑奖，避免因为逾期而错失了奖金。请广大购彩者妥善的保管实体彩票哈，因为纸质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另外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去线下体彩的实体店购买彩票，这是唯一的正规的合法的途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享受世界杯精彩赛事同时呢，守好个人的钱袋子，让好运相伴，让我们远离风险。工商经理说，这早上看球和晚上凌晨看球啊，真的是感觉不一样哈。早上吃早饭，晚上吃烧烤，所以今年的这个看球氛围，是不是真的感觉没有往届来得更强烈一些呢？于阳光也说了，他说这届的比赛结果真的是太出乎人意料了。谢小萨卡说，希望后面的英格兰别让我哭泣。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正装50毫升，只要466块钱。现在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者是黑绷带，或者点击沈翠佑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块钱。朋友们注意哈，一定要先找到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是享受不到这个价格的。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今天在节目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

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比分，伊朗和新西兰的这个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暂时伊朗队1-2落后新西兰队，新西兰刚刚破门得分哈，所以暂时比分是新西兰2-1领先了。那我们说呢，截止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依然是保持不败的，那就看看今天伊朗在比赛结束之后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球。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抛出了明天世界杯的赛程哈，明天真的是一个超级比赛日，明天姆巴佩、哈兰德、梅西同一天登场了。尤其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法国和阿根廷他们能不能迎来开门红呢？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预测哈，昨天咱们预测几乎无一例外全算错了，全猜错了，包括我自己。我昨天是觉得怎么着西班牙对佛得角可能得有3个球的净胜球哈，我觉得肯定是有，至少是3个球，但是包括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朋友说可能得有5-0吧，或者说像德国队看齐啊，但是你看最后人家佛得角

0: 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十二秒九一，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前面半个小时依然是和您关注了世界杯的赛场，尤其是关注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此刻世界杯的一些最新的赛况。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个预告，就是明天6月17日的世界杯的赛场会迎来超级比赛日，姆巴佩、哈兰德、梅西同一天登场。那你觉得他们三个人各自率领的球队能不能都取得开门红呢？哦，现在要在预测的时候真的要谨慎一点了。就好比昨天我们在预测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时候，一边倒的认为西班牙会大胜，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才让我们大跌眼镜，对不对？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会继续的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将会送上由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提供的精美的奖品。那看到杰尼杰尼留言了，说法国、挪威、阿根廷必有一冷。他说我记得24年欧洲杯的时候，我跟婷姐说只有我德踢得像世界冠军，现在看来这句话可以回旋镖回来了啊！就是从首轮的比赛来看，确实德国队真的是德国战车是轰鸣启程哈，7-1大胜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首场比赛我们也说了，因为对手的实力相对悬殊比较大一些，所以呢，只能说首场比赛是开了个好头，或者说增强了一些信心，占据了更有利的这个位置，但对于德国队而言，他们还得打起12分的精神。闲庭秋华说，希望伊朗可以奋起直追啊，保持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首轮的不败精神。老司机说，伊朗受到场外因素的影响太多了，踢成什么样都不太奇怪啊，因为伊朗队和新西兰的比赛，目前呢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此时此刻呢，伊朗是1-2，暂时落后新西兰队。同然心语说，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翻了一下往年今日的图片，昨天是2年前德国欧洲杯开幕。他说婷姐，我记得你是德国队的球迷，今年还会支持德国队吗？当然还是会支持德国队的哦。来实时播报一下好消息哈，伊朗队此刻又将比分扳平了，现在场上的比分又变成了2-2啊，打得真的是非常的顽强。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及时的和您关注到这场比赛的最新进展。
0: 绿鹰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3: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我觉得这两天因为有世界杯，真的我们的这个互动直播间Live 上大家聊得非常的开心，热火朝天的哈。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马上我也会为各位有请我们本期的嘉宾，我的同事，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何山，欢迎何山老师。
6: 哎，
3: 怎么是很兴奋吗？
6: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3: 啊，
6: 谢谢婷姐，谢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朋友，我是记者何山。
3: 因为何山呢，其实他是一个资深的球迷，而且最重要的是何山自己打小是经受过专业的足球训练的哈，所以他看球的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是内行。

0: 忙在看门道，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何珊。第一个问题我问一下何珊哈，到目前为止哪一场比赛的结果让你最意外？
1: 应该说还是今天凌晨的这场，那就是西班牙跟佛得角这个比赛。其实佛得角的人口只有54万人，而西班牙是世界第二。
0: 对，
1: 所以呢，从排名上来看，差距悬殊非常大。而且呢，佛得角说实话，大家如果不是今天凌晨知道有这么一个门将，可能很少人认识佛得角的任何球员。
0: 对，真的，
1: 但是呢，
0: 太不了解了。
1: 对，但是西班牙那个在全场控球的情况下，一直在传控倒，结果还是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所以呢，这个这是今年世界杯属于一个最大的冷门了。对，
0: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冷门。
1: 而且呢，婷姐，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天气现在越来越热，我能感觉到世界杯的冷门好像一天比一天冷。前几天我看到了。韩国赢了捷克是在逆转的情况下，可能那个都不能较之冷门。
0: 对，那个我觉得不能算冷门。对，
1: 后边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亚洲球队表现很好，比如日本队2-2平了荷兰，落后两次，然后扳平，
0: 很顽强。
1: 那一场比赛我看了之后，我也是看到了，其实荷兰已经把进攻线都压到了日本队的禁区外的35米，也就是说，你想想他的后卫线就已经压到这个情况下，也是前后的倒，左右的调度，但是仍然是没有办法破密集，
0: 而且。实力上来说，或者说在赛前预测，其实相对大家还是更看好荷兰队多一些。
1: 再加上就是今天的沙特对乌拉圭，
0: 也
1: 是
0: 1-1平。
1: 对，沙特先进球的情况下，然后乌拉圭狂轰滥炸，最后呢是取得一个扳平的进球。这是说实话，沙特对乌拉圭这一场1-1，我也没有想到。然后呢就是。刚刚讲到了这个佛得角的这场比赛，那西班牙队的全场的射门包括控球
0: 27次射门，
1: 对、还有呢就刚刚再说到就是前几天的这个澳大利亚对土耳其，我也是看了全场。土耳其呢也是全场30脚射门，澳大利亚呢仅有的几次射门都转化为了进球，所以澳大利亚2-0赢了。
0: 这个进球效率也很高。
1: 所以今年呢，能够看到亚洲球队表现的是非常好，对吧？
0: 包括到目前为止，伊朗队此刻正在踢啊，因为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至少在
1: 平的
0: 两度落后的情况下，目前是2度扳平了。
1: 所以亚洲球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韧性。
0: 就你觉得亚洲球队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
1: 首先，
0: 它是一种偶然吗？还是说？
1: 我觉得有偶然，但是也有必然。首先呢，就是亚洲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实际上在这些年是有一些提升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亚洲的代表的球队日韩，他们的整体的是因为大量的旅游的球员，所以能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自信心、他们的传控、他们的打法都很欧化。那事实上，他们你想，如果每个球员他在日常的比赛中都能跟这些世界级的球员过招，那么他到了世界杯显然就是换一种舞台，而不是说像某些球队就那么怯场。对，而在日韩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二流的一些所谓的二流的这些亚洲的这些强队，而且都有一些很大的一些特点，包括这个6月18号马上登场的乌兹别克斯坦。所以呢，我们能看到亚洲球队整体的实力是提升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意想中的一些欧洲的队和南美的队在今年可能表现不是特别好。
0: 对，
1: 那么呢可能就是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亚洲球队一些闪光的一个情况，这是必然。还有呢一些偶然情况呢，就是我刚刚说了，就是今年呢，就像韩国队、像日本队、像这个沙特队，都是在比较逆境的情况下能够扳平。然后呢，这里边也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这个进球，它就是通过2个进球都是贴着立柱，所以呢，你要说这个立柱呢，有时候会把自己的足球给挡到外边，但是也有可能会贴着立柱给挡到进去。对，所以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说哈，就是偶然或者说运气，它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1: 对，但不可避免、不可否认的是，亚洲球队确实是表现很好。
0: 就是它整体，首先我觉得任何一项比赛，或者是像足球的赛场、世界杯这样的大型的比赛，实力还是最根本的。
1: 是，
0: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底线哈。所以你刚刚讲到说亚洲球队，你看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保持不败。
1: 对。
0: 然后你提到了这个南美球队，我就挺感慨的。你看南美球队已经出场的巴西、巴拉圭、厄瓜多尔、乌拉圭。 则是无一胜绩。
1: 嗯，是。
0: 巴西的那天的这个平局，你会觉得有些意外吗？因为巴西也是夺冠热门球队。
1: 其实不意外，因为摩洛哥已经很强了。摩洛哥是非洲冠军，而且摩洛哥在上届世界杯表现就非常好，所以依照纸面的实力来说，巴西稍稍占优，踢平应该不是什么这个冷门。就摩洛哥本身他的实力已经不能称之为黑马了。
0: 嗯，
1: 假如说你说世界杯，今年世界杯会不会有些球队比较表现比较好，称之为黑马？我认为。

0: 摩洛哥就不叫黑马，因为他本身他的实力就已经很强，他在非洲已经可以了。包括这个佛得角，大家佛得角为什么能够，他是赢了喀麦隆啊，他是在喀麦隆的踩着喀麦隆的基础上通过了这个非洲预选赛的。
1: 所以不能小瞧世界杯赛场上的任何一支球队哈。
0: 对，
1: 那话也说回来了，因为在赛前西班牙队、法国队、巴西队、英格兰队、葡萄牙队、荷兰队、阿根廷队哈等等，几乎
0: 是
1: 被列为热门球队。
0: 对，
1: 那你心目当中，你觉得西班牙在0-0打平了佛得角之后，你还会把西班牙看作是你心目中的夺冠热门吗？或者说在赛前西班牙还没有出场的时候，你心目中的夺冠热门西班牙是不是一支？
0: 是的，婷姐，这个当时原来要上这场节目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预料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夺冠最大的热门是谁，我可能就会认为是西班牙。然后呢，在今年这个第一场0-0踢平的情况下，其实对西班牙的夺冠的之路没有什么坏处，因为本身现在是48支球队。
1: 对，
0: 好的小组第三都能晋级到淘汰赛。而且呢，西班牙本身这你说世界这个夺冠的球队在第一场踢得不好，我们是有先例的。阿根廷
1: 对
0: 输给了沙特。
1: 对，谁会想到他输给沙特？
0: 对，谁会想到输给沙特？沙特一般都是鱼腩球队感觉。
1: 对，
0: 但是阿根廷输给沙特之后就一直高歌，对吧？
1: 包括我们之前还说到，其实对于西班牙自己来说，2010年他们夺冠嘛，他们小组赛第一场0-1输给了瑞士
0: 啊，是啊，
1: 所以你看小组赛开局也不太有利嘛。
0: 对，而且这个三分基本上小组任何小组的三分都基本上能够锁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现的形式，所以呢就不用太担心，他只要赢一场，所以呢这个西班牙队没有多大说可能会出爆冷，说不能够晋级，
1: 对，
0: 我是这样认为的。
1: 因为他扩军之后呢，我个人觉得从小组出现这个层面来说，他的容错率其实是高了嘛，
0: 是
1: 变大了，对不对？
0: 但是呢，因为这个分组呢是有一些确定的因素的，比如说这个西班牙这个小组，接下来如果西班牙不能拿第一，就很有可能会碰到强队，所以西班牙队一定要力争小组。但梅西的传球和意识仍然是独一档，所以我觉得梅西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梅西的阿根廷的胜面还是非常大。然后呢，梅西的主要作用在于他有很多的帮手，都还是几年前的那些帮手，德保罗啊，麦卡利斯特啊，这些还是非常成熟。所以呢，阿根廷队的整个的中场跟葡萄牙的中场都很强。所以阿根廷队来说，他整个看起来还是比较稳健，包括他的门将也是大赛丁的门将，叫达米安马丁雷斯，大家都知道叫大马丁。所以呢，还有前锋线上的阿尔瓦雷斯，包括劳塔罗，这些都是
1: 耳熟能详的名字了，
0: 所以阿根廷队还是有戏。
1: 但是他们的相对来讲哈，这一套人马比起四年前，那又大了4岁，那体能上肯定是会有
0: 些
1: 消耗的。
0: 他唯一的有一点，我可能觉得就是他之前已经取得过成功了，人不可能一直在成功上，他可能会被研究啊，或者是他自己心态上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我可能要往下面，就是要往下面走。
1: 对，
0: 也有这种可能性，心态上的变化。
1: 从1998年世界杯扩军，就是那次扩军之后到目前为止啊，就是
0: 卫冕的，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卫冕的，
0: 是
1: 就是从1998年到现在不算之前的，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本届杯赛的一个看点，就是能不能出现卫冕的球队。
0: 对，所以我个人把西班牙放在第一个了，就我也认为不能卫冕，因为世界杯的偶然性太大了，
1: 因为这次其实又是美加墨三国联办，然后16座城市，然后其实飞行的距离是非常远的，有的时候可能最长的飞行距离得达到5个多小时，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对于球员的体能上也是一种极大的消耗，所以我觉得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个原因。而且扩军之后赛程也拉长了，
0: 对，你包括伊朗队这个打新西兰这么的艰难，可能也会因为赛程的原因，因为旅途劳顿。我们踢球都知道，这个赛场之前的这一天准备和休息非常关键。那 C 罗会在赛前会睡觉，那我们可能这个长期的这种旅途会影响他的比分，这肯定。还有呢，就是明天我觉得伊拉克对挪威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挪威呢，那个
1: 哈兰德，
0: 对，大家可能认为挪威是不是黑马，对吧？挪威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太均衡，就在于他的锋线太强。然后他的中后场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弱，但是呢也不妨碍他成为黑马。我认为他可能真的是，就是说这是黄金一代了，真的是他的，
1: 就是挪威
0: 的黄金一代。
1: 所以你觉得挪威明天是能迎来开门红吗？
0: 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
1: 你觉得会迎来开门红？
0: 对对对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世界杯一定是有冷门的，但冷门绝对不是多数的。所以今天在我们遇到了这么多冷门，或者过去这几天，
1: 如果太多数了，它就不叫冷门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挪威应该有问题不？

0: 不大，伊拉克呢可能稍微就是比挪威要差得多。嗯，
1: 那我包括阿根廷明天是对阿尔及利亚哈，所以明天真的是一个超级比赛日。其实我个人觉得，或者说在我的内心当中，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世界杯会不会在今年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冠军？
0: 有可
1: 能，也就是说，
0: 对
1: 以前夺过的那些球队，他今年未必能夺冠。那比如说就会提到荷兰和像荷兰啊葡萄牙呀、啊、什么的，他们在历史上还没有夺过世界杯的冠军。
0: 因为今年的世界杯首先48支球队它的偶然性就加大了、第二呢，它本身从过去看起来强队在破这些弱队的密集防守的角度来说，它是没有太好的办法。所谓的强队不强弱队不弱这种情况下还会有。还有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场定胜负，所以到了淘汰赛就是一场定胜负了、所以
1: 偶然性
0: 非常
1: 更大
0: 非常大。
1: 对，是的。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已经取得过世界冠军的这些球队，也许他的动力没有就是一定要实现零的突破的那些球队的他的动力要大。所以呢，我从这种角度来说，葡萄牙像荷兰像包括这个挪威，他都是有想法的，对吧？对吧？
1: 对，
0: 也包括这个亚洲球队日本队，森宝一在出征的时候说我们是要夺冠的，
1: 冲击队头我要冲击冠军的，日本队已经喊出这样的口号了。
0: 是，
1: 所以
0: 他们的动力
1: 是很强，对吧？然后包括空山新宇说了，葡萄牙应该让 C 罗成为超级替补，因为 C 罗的门前的嗅觉哈，他说还是依然很强。
0: 他的现在应该不会踢全场，
1: 对，他不会踢全场，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哈。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要抽起一位幸运听众，就要恭喜我们的这位空山新宇哈。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把你的真实的姓名、手机号、地址都留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到时候方便我们的导播来做一个记录哈，给大家来送出这样的一份奖品。也再一次提醒大家，明天的6月17号的世界杯的赛场会迎来超级比赛日，17号凌晨3点啊，说的都是北京时间，法国对阵塞内加尔，6点伊拉克对挪威，9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也就是明天上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及时和您关注阿根廷的这场比赛。然后是中午12点奥地利对约旦啊，这是一个比赛的情况。好，目前伊朗和新西兰的比赛呢还是2-2。那今天时间关系要结束天下体坛，也再一次谢谢何山做客我们的直播室。
0: 谢谢。
1: 好的，我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继续来畅谈足球。

0: 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乳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生硬评书有新样，
7: 竹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戏。
1: 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西凉太守韩遂，哎呀，真是冤到姥姥家去了。本来是重情重义的一个人，可谁知曹操跟贾诩这个反间计让马超给吞下去了。马超啊，知道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啊，也明知道那是个大陷阱，只不过啊，现在的马超如惊弓之鸟一般，谁也不怕，但是谁也不相信，一心要为父亲马腾报仇，故而啊，这大馅饼也好，大陷阱也好，他一口吞下去了。怎么琢磨，这韩遂啊都跟他不是一条心儿。怎么琢磨，两军阵前，曹操不是跑到陇西去了？陇西是哪儿呢？书中代言啊，这地儿现在在甘肃的西部啊，这地儿叫陇西。曹操一战得胜，复得潼关与长安，收服了无数的西凉降兵降将。最后曹操安慰了韩遂，那、啊、挺好啊，以后你韩遂就叫左手哥。为什么？左手没了吗？但是曹操曹孟德说话算数，仍然封韩遂为西凉侯。西凉的这些将校只要是活着的各有封赏。最后曹操让韩遂带领着剩下这些人是镇守渭口啊。渭口在哪儿呢？渭口啊就在您胸腔下边，然后小肚子往上啊。渭口怎么样？渭口挺好。

好的，好家伙，成脏器了那个啊！这个地理位置在陕西的华阴东啊，这么个位置叫渭口。曹操在长安是大宴文武，给曹将贺功。就在此时，得到了禀报说报啊，马超、马孟起已经逃到了陇西去了。嘿嘿，曹孟德很遗憾的摇了摇头啊，到这儿。啊，到底儿还是让这马超给跑了，没事儿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旁边这些谋士都劝说：“丞相啊，可不能让马超跑了呀。马超啊，这个人太厉害了，而且关键他现在还在西凉这地界里边啊，对不对？虽然不在西凉的核心一带了啊，但是这陇西它也属于西凉州，属于西凉地界啊。他在这儿影响非常大呀。如果说您就这么把他放走了，将来呀，陇上的驻军恐怕不会归降我们的啊，这都得归人家呀。而且马超、马孟起这个人，他恨逆吉祥，这就是块膏药，他贴上了，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呀、啊。丞相啊，不得不除。曹操摇了摇头，主公，老夫何尝不知马超之神勇啊？不过以你们之见，该怎么办呢？丞相，您还得下令啊，派将去穷追。哎，曹操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不是我不想追马超，我也想亲自去抓他，不过中原这么多事儿，我怎么能放得下呢？我光顾着追马超去了，有人把我许昌给收拾了怎么办？曹操在这儿战马超，这个心里边一直不踏实，那所以现在他不能再追马超了啊，赶快给大家贺功，然后留大将守长安，曹操好回许昌啊。众将都明白了，来吧，庆功酒开始了。饮酒当中，有些文臣武将就打听了，说丞相啊，咱们领人马到潼关，为什么不立即分兵啊？干嘛缓缓渡河呀？曹操一听笑了，列公，兵之变化，故非一道。老夫领人马，要是当时这么一分兵，就会引起马超的注意，他会立刻派兵把守住各个的咽喉口，渡河的河道想必都要给老夫堵死了。那样一来，老夫手脚就难以施展了。为此我才筑土城百辆车铺甬道，那是以交其心，好使用反间计。我是给马超一个假象，让他看着我不懂兵法，我让他这个人骄横起来，我再施计，此计可成啊。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丞相，西凉在潼关增兵的时候，每听到一次增兵您就大笑一回，这又是为何呀？哎，主公不知，西凉路途太远呐，他们常有反心。我知道啊，太远的仗不好打呀。对，当初征吴还踏顿的时候，曹操啊，心里有这数，对吧？打远征的仗特别难啊，所以马超把人马都集中到潼关来，倒省得留下了我的后患。一来是他们远征内心有思乡之情啊，粮草供给不能第一时间到位。再者说了，他人马都到潼关了，不单是运粮困难，人这么一多他心就不齐。一个人想一个人主意，两个人想可以商量，三个人要开会，等三万个人在一块儿，你放心吧，这会开不了啊。不可能所有人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哪怕是点头同意，内心也是有自己想法的啊。互相猜疑是容易离间呢，而且里边一部分是韩遂的兵，一部分是马超的兵。主公琢磨琢磨，打开始就有分歧，故而离间他们那是不费吹灰。

0: 鬼之力啊！众文武一听是举杯高呼，我丞相神谋，众不及也。各位同学，以上的内容结合你们自己生活想一想，杨先生不知书了，那、杨先生神谋，众不及也，有这么夸自己的吗？啊，工作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么回事，有多少人是真正啊做事情上下一心，是吧？有多少的事儿，可能内心有想法，没有办法啊，只好硬着头皮点头应允，对吧？所以要从内部解决问题，才能从外部找到力量啊！要向内求，同样也要解外需，这才是真正能做成事儿的一个基本标准。当然很难啊！杨先生与诸公共勉吧，咱慢慢摸索吧。书归正文。曹操听大伙夸他，把胸脯一挺，是哈哈大笑，这个神气劲儿又来了。曹操这次大败马超是用了不少的心机，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几乎几次都差点把老命搭上。马超这次之所以失败，也有几个原因啊。第一，有勇无谋，光知道拼杀，一味冲杀，谋略不济。二来，身边没有能人，也就是没有智囊，武将作战没有军师怎么行呢？三来是马超多疑，疑心太大了。本来马超跟韩遂合兵灭曹，给他父亲马腾报仇，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啊！你兵合心不合不行啊，要同心协力才能干一番事业，必须得合心，人合心合马合啊，三合吗？啊，还有言语心合，气与力合，事与招合，人和心和马和加一块六合吗？现在就在南京往北的地方啊，就六合，跟六合有什么关系啊？合作的这种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来说互相猜忌，那肯定会贻误大事。那么曹操这一次啊，利用了韩遂跟马超之间的这个分歧啊，利用了马超的这个弱点啊，解决了大事儿。可以说也是军事才能的一个体现。论才能啊，马上作战，马超确实比曹操强万倍。那么论军事才能，曹孟德可比马超强一倍啊，故而才有此败。曹孟德这位曹丞相在长安是歇兵几日，好家伙了，从此以后打完了马超，他是名声大振，称得上是名震中外。打这起，曹操可是真是飞起来了，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曹孟德现在已经真真正正的做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信仰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

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挑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继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继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毅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FM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我的搭档韩寒老师终于回来了。
3: 对，带队回来啊，然后告诉各位这次呢去了江西，去了庐山，然后呢用了大概6天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分享了。就是江西，我一直觉得啊，在旅游的目的地当中来说，我们可能有点低估它了，
4: 是吧？
3: 就是它太低调了。
4: 但是没想到。对吧，它既离我们江苏非常近，坐高铁就可以到了。
3: 哎，就是穿越了安徽你知道吧。
4: 哎，
3: 我们到了那个过了黄山，你看很快就已经到达了这个江西的地界了。
4: 而且江西能玩的能看的能吃的历史人文典故太多了，这是应该是你出发前可能不太了解的地方。
3: 哎，我当时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一些攻略啊，就是想抱着那种随意的心情
4: 走哪儿算哪儿，
3: 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去慢慢感受。哇，其实第一站就让大家非常的震撼，就是现在当下你知道在所有的视频网站当中特别出现的望望仙谷。
4: 哎，这也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点，因为唯独你们去的这个望仙谷我没去过，据说晚上亮灯的时候就好像是到了天宫一样。
3: 哎，天上人间的感觉
4: 是吧，真的有这种感觉啊。
3: 有。然后呢你很难以想象啊，其实它是一个废旧的矿坑
4: 哦。
3: 然后呢没想到啊，你看现在大家有这种环保的意识了，慢慢慢慢的那就把它给从废旧的矿坑当中救成了今天的仙谷。哇，真的是太震惊，太惊叹了。
4: 矿坑的话它是有高低落差的，
3: 对，
4: 正好你是在谷底去看上面整个这个峭壁上面所有的小房子，
3: 然后包括那个水流大与小，然后每一个曲径探幽，包括此刻啊这个季节倒是没有那个就是顺着水的那个漂流，那据说到夏天的时候等的是更大一些，就大家如果不怕刺激的话你还可以顺着它来漂流而下。
4: 所以人那个网红发的望仙谷那些照片那不是网图是吗？
3: 那都是真实的，我跟你讲
4: 是肉眼看
3: 我的手机里面随随便便拍都很真实。
4: 赶紧一会儿找两张哈，
3: 待会儿找几张照片把我这次江西的一些旅游的这个场景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4: 江西不仅有美景，江西的美食这两年你看各地的这个小炒啊、爆火现炒都是江西菜。
3: 然后呢我们还吃了江西当地的一个连锁店啊，据说在全国也开了很多家，然后那个店怪不看不知道。
4: 鸡爪吃了哈。
3: 一看的话吓一跳，那个店好像历史悠久，都已经130多年了。
4: 哇，那他那个菜那个辣味你还能吃得了啊？
3: 还行吧，我们跟他说了江苏的游客，然后呢希望就是少辣微辣啊做的那个叫三味鸡。我相信你到了江西是一定也品尝的，
4: 对
3: 不对？
4: 这是江西的名菜，对。
3: 名菜吧。然后呢那江西当地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他们本地的那个木耳，然后呢还有
4: 粉哦，他们江西人喜欢吃粉。
3: 对，早上好像基本上大家都在吃粉。这个好像跟湖南也有点像。
4: 有点像，而且湖南粉也是辣的嘛。
3: 对。
4: 所以江西菜不仅是辣，它是辣中透着香的。
3: 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鱼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4: 哎呀，所以人真的是要旅行的，
3: 对，要多走走。
4: 因为我每次这个发现哈，观察韩老师旅行归来，你的那个上节目的精神状态
3: 就完全不一样，
4: 跟同事之间说话的那个声量哦，都跟你旅行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其实白所描绘的那个瀑布的时候，那做一个那个来回的缆车其实价格也还蛮便宜的，因为来回缆车坐一个小时也只有60块钱，
4: 而且缆车上也能看很多的风景，
3: 对，就是可以拍下很多的一些美
4: 太棒了，所以各位哈，你别听刚才韩老师介绍、这个山那个山这个山，一听觉得望而却步了。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设计的都非常的舒适，包括我们的吃，包括我们的住。
3: 哦，那真的是跟着滴滴巴巴，大家都不用特别的犯愁，尤其到最后的一晚，还给大家精心安排了当地最好的温泉小镇的温泉酒店体验。哎、哇，它那个温泉池啊，就在山野之间，50多个池子。
4: 哦，就在大自然的环抱下，
3: 慢慢的选择你最爱的那个池子，那每个大概泡个10分钟，我就觉得挺热的。
4: 所以不得不说哈，这个刘磊确实是、对吧？做旅游这么多年，太有经验了。
3: 3000块钱不到的一个价格，
4: 3000块钱不到，而且我们每次、我们很多哈，就是行程最后一站都是带大家去泡温泉。就为什么？就是洗去旅行的一身疲惫，然后再舒舒服服的回到家里面，给你的旅行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3: 是的，我们是反正坐着高铁对吧？从南京出发也就2个多小时。
4: 对呀、
3: 就省内的各个小伙伴都可以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因为高铁非常方便，
4: 就不用在南京集合了。
3: 你无论是苏州，我们这次你看有昆山的朋友，有宜兴的朋友啊，还有上海的朋友，大家都是坐着这个高铁，然后呢一路前行。我们先到上饶集合，上饶呢再往鹰潭呐、景德镇啊，我们最后呢是在庐山，直接庐山结束了以后也不走回头路，对，庐山站坐着高铁，然后再穿越皖南地带，然后回到我们江苏。
4: 太棒了、你看这样的一个行程满满当当的，而且给大家全部做到真的是零自费的一个产品。
3: 对，
4: 关键价格真的是太诱人了，
3: 2999元。哎，
4: 2999元。那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江西寻真之旅，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哈，暑假期间也可以依旧来报名，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发，去到仙境江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林安排，首先呢给大家介绍旅行气象啊。那本周呢江苏天气呢基调就是多阴雨，未来三天的全省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稳定在30度上下，体感呢是略微有些闷热啊。
3: 那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雨，18到19号的时候在苏南地区，哎，注意了哈，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对流天气。本周我们江苏的气温总体是呈现上升趋势的，那其中19到21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会到36度，正好又恰逢端午假期，对，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了。
2: 哎，随着这个降水增多，江南的梅雨季呢可能就此开启，所以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雨防梅的准备啊，时刻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
3: 因为这段时间打开天气预报，反正至少南京就是连片的阴雨天，没有一个太阳天出现了。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最低温度在21度，最高温度33度。
2: 你看暑运啊，7月1号到8月31号呢即将开启，东航江苏7月20号呢就会开通南京到韩国釜山的航线。这个航线呢每周1、2、4、6日直飞啊，这个直飞的次数还蛮多。釜山由此也成为了南京出发，继开通了首尔济州岛之后第三个直飞韩国的航点。
3: 哎呀，这是个好消息。那除了新开了一条国际航线，国内航线方面，南京机场也有新增和加密的航空。吉祥航空呢，暑假期间将会新增南京到海拉尔、乌鲁木齐、西宁的航线，加密了丽江航线的密度。其中海拉尔每天是达到了两班，乌鲁木齐和西宁呢都是每天一班。丽江航线从6月18的开始哈，增到每天两班。7月1号开始，每周2、4、6三个班期是增加到了每天三班。
2: 哇，除了南京机场呢，省内其他机场也是有加密航线的。常州的奔牛国际机场呢，今年暑假期间，机场呢也会新增了乌鲁木齐、哈尔滨、沈阳等城市的国内的一些客运航线。那么无锡的朔放国际机场呢，暑运期间也是有复航加密航线。你看无锡到海拉尔的航线也加密了无锡到西安的航班。
3: 铁路南京站也是计划增开南京到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京寨这些地方的始发临客。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是从6月18开始一直到22号，一共是5天的时间。那期间呢，像是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79.5万人次，较25年的同期是增长了将近一成。

0: 今年端午小长假的运输跟高考之后还有中考日期是重叠的，那除了常规的旅游探亲学生的往返这些基础客流之外，周边也会举办展会啊，包括我们的苏超还有一些演出，也会推动客流的增长。
1: 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再关注一个安全提醒啊。最近呢，一则铁路上使用这个插电台式风扇的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的时候呢，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呢会引发插座电源瞬间功率过载呢而跳闸。所以高铁插座千万不要插什么台式风扇、电煮锅、电吹风，这些都很容易让高速铁路来扰乱它的正常通行的秩序啊。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刚才说到了飞机出行、铁路出行，接下来是地铁出行。在省会南京，地铁首个官方文创门店叫裸铁文创落地了新街口站的地下通道。门店呢也是深挖轨道交通文脉，将地铁线路精灵地标融入到了文创设计，那也是填补了地铁线下的官方文创店的空白。那争取是把地铁空间打造为新晋城市的文旅打卡点，串联城市出行和南京本土文化。
1: 说到南京啊，这两天的一幅巨型的墙画在鼓楼区的马台街的居民楼的外立面的惊艳的亮相了，画面巧妙融合了紫峰大厦、鼓楼公园、狮子桥以及马台街等本地地标，生动勾勒出了城市的风貌。尤其吸引大家眼球的就是墙画当中还融入了哎呦拉油这一经典的南京方言，烟起是烟火气的十足，引发了路人纷纷驻足拍照。大家现在可以点击大蓝鲸来看一看这一个彩绘墙哈。
0: 哎呀，马台街也是南京人这个记忆很深刻的一条街了哈。各位可以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看看南京新晋的打卡点。接下来有条好消息，我觉得可以作为今年哈，如果你想要玩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个旅行的这种主题，可以试一试全国首个无目的的海上游，在上海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正式起航了。
1: 对，这是由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呢直航的开启3天2晚的海上周末之旅。它跟传统的邮轮航线模式不同了，无目的的海上游全程呢它是在公海航行，中途它是不靠岸
0: 对，
1: 就没有任何指定的目的地了，
0: 就是你来享受船上既有的一些娱乐设施。那对游客来说呢，乘坐游轮出海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船上也当然会有一些好玩的，什么流行演唱啊、魔术表演啊、主题派对、24小时的美食餐饮，因为它不经过任何的境外港口，也不需要签证，所以在周末你知道吗？就是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我要这周工作压力太大了，特别的累，那我就买一张船票，然后就在这个国际港口就登船，在海上漂个3天2夜，我再回来也不影响工作。
1: 哎，这个就是蛮适合周末短暂出行，然后呢也放空自己了啊，
0: 特别的酷。
1: 哎，今天我们滴滴吧去旅行呢，就问大家，你看全国首个无目的的海上游呢，已经在上海吴淞口的国际邮轮港的正式起航。问问大家啊，你曾经有没有坐过邮轮？然后你坐邮轮去过哪些地方？可以走进节目来跟我们回忆回忆啊。
0: 包括今年暑假，你有没有考虑带小朋友哈、亲子家庭开启一场邮轮之旅？包括我们最近在推的欧洲的河轮旅行啊，
1: 对，
0: 我们的三峡的河轮之旅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可以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啊，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或者是下载大蓝鲸 APP 进入滴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我们今天还有个七嘴八大家猜啊，欢迎大家呢动动脑筋了，就要考验一下各位的是一道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国哪个城市因为降水量丰富而被称为叫雨城？
0: 给各位两个选项 ，A 云南昆明 ，B 四川雅安。哦，这个有点难哦。
1: 它降水量特别丰沛啊，大家来猜猜到底是云南昆明还是四川的雅安。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整点广告之后呢，滴滴吧去旅行继续的回来，欢迎更多朋友通过大蓝鲸走进我们的节目。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

代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南影桥双向都是有车辆缓行情况，那么其中往江北方向的车尾延伸到大桥南路高架上，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继续保持畅通，可以放心选择。绕城公路启迪大街出口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短暂排队，玄武湖隧道双向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通行拥挤，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应山高架、赛虹桥到双桥门双向车多缓行，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排队，中山东路、清溪路的路口和汉中路沿线现在都是双向有车辆积压情况，请耐心通过。最后提醒大家，因南京儿童医院二期建设项目施工需要，即日起到12月31号，友谊街江东南路到宝东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机动车可以从红云街、宝东路、叶城路、怡悦街来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滴滴巴去旅行，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
6: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进入我们的互动专区。
5: 对，那全国首个无目的的海上游在上海的吴淞口的国际邮轮港呢正式启航，也就是说你不用带护照，然后呢就花个两三天的时间完全放空自己，因为你知道吗，他那个 轮船一直在公海里面去行驶，他手机信号基本上也就没有嘛，
6: 所以就是纯放松，
5: 对，
6: 三天两夜就特别适合打工人，周末哈，真的是在自己的城市待烦了，哎呀，拎上包就直接登船，
5: 我觉得蛮好，
6: 就特别好，而且你也不费腿嘛，你哪怕在船上，我说我拿本书，我待上个三天都可以。
5: 你要知道那船上的那个吃东西的都是24小时开放的，
6: 而且各国每位都，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成为爆款，我自己都想要去感受一下，
5: 心动了，对不对？
6: 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这是今年这个也是我们国产大游轮哈，爱达魔都号推出的一个新的旅行方式。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应运而生了，各位有没有坐过游轮去哪里旅行呢？
5: 我们看到这个德云他就说他坐游轮啊，曾经去了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坐了那个贡多拉，他就是游轮又在换那个小船，专门在水箱里，太有感觉了。
6: 那个好像挺出片的，是不是啊？
5: 然后要买那个什么小的那个玩偶，对吧？也是意大利威尼斯当地的一个小特色我们当年看那个电视剧《冲上云霄》你还记得？就是因为那个玩偶，导致他们俩有了这样的特别的缘分。
6: 那必须得弄一个，就像在西湖上要打一把伞是一个道理
5: 是吧？
6: 肉吃多了，说他去这个泰国普吉岛坐游轮去的然后在那边呢落地也体验了潜水的项目海里面那个小鱼儿五颜六色的
5: 我觉得普吉岛还真的是蛮好看的，因为它就是靠近了马尔代夫嘛，
6: 对，
5: 它那边都印度洋嘛，所以你会发现那边的海它跟到泰国边上的芭提雅是不太一样的
6: 普吉岛那边其实还有很多的离岛也很有意思有一些像比如说斯米兰，它一年就开放几个月的时间就没有普吉岛那么的商业化。普吉岛其实说实话国人太多了，
5: 国人现在很多，对吧？那到泰国我们还建议大家还可以去一个地方就现在人比较少，但可能现在也比较多了，清迈，对吧？
6: 清迈是特别棒，从昆明直接飞过去一个多小时。
5: 好，仙珠呢他说他坐游轮曾经去过新加坡现在好像是游轮顺着那个泰国然后一路往下到新加坡，它当地的城市建设我感觉特别的现代化，然后很好看城市的市容啊美景啊也很干净嘛，那个城市
6: 你看快乐留言啊，它这条航线其实蛮经典的就是坐游轮去了韩国的济州岛对吧？我记得前几年坐游轮基本上都会经过这么一站
5: 我第一次出国去的就是济州岛
6: 就是济州岛，
5: 在岛上待了五六天
6: 你也玩不了五六天太小了
5: 它虽然是小，但是每天啊我们的行程是比较松散的，就是逛吃，因为岛上它不是橘子特别多嘛，
6: 对对对，
5: 然后橘子制品，还有它那个泰迪熊博物馆，
6: 那个是就是早年中国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5: 是吧？然后呢，包括也品尝了一下我们当地
6: 它那个带鱼也很不错，
5: 带鱼，然后还做了那个鸡汤那个火锅
6: 生鸡汤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蟹有点像生的那种腌蟹然后我知道济州岛。刚最初接到济州岛其实看那个韩国电视剧你还知道我的女孩那个当时电视剧最开始就是在济州岛里面摘橘子，
5: 他那个石头做的那个什么像那个老公公老爷爷 对那种感觉，
6: 还有海女，
5: 因为济州岛对于韩国来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三亚
6: 有点这种感觉，
5: 就是
6: 喜欢去那度假，
5: 他们度假然后结婚蜜月他们也蛮喜欢到济州岛的
6: 对，今天跟各位聊到游轮旅行那除了之前有体验过的，那接下来即将到来的暑假如果也想带着家人小朋友一起坐游轮去转转去看看的话也可以来说说看哈，你最向往的行程是哪条？包括，可以让我们第一八八去旅行，其实给大家反过来策划一下，就是你们要是评选出来的比较多我们也可以打造一条这样的游轮路线。那我们最近在推的其实是欧洲的河轮，这个可能要到金秋时节了包括相应的一系列的暑假的产品，各位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5: 另外今天还给7-8大家猜这个是要大家动动脑筋的，可能知道的朋友不是特别多，我们国家有一个城市因为降水量特别丰富，这个城市整个它就被称为叫雨城，
6: 而且这个城市还有三宝除了下雨还有鱼还有美人儿，
5: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城市也蛮适合萧敬腾带一带的
6: 萧敬腾那肯定是
5: 到哪边
6: 他的地位就稳住了
5: 对的，大家猜猜
6: 是云南昆明还是四川雅安呢？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大家没有想象到吧？日前呢，跨越将近4000公里，从盐城大丰出发了39头麋鹿，顺利抵达了。哎，郎朗，你的家乡哎，新疆天山的野生动物园、啊。
1: 一路向西，这是大丰麋鹿首次西行天山，那也是麋鹿回归40周年，一次非常重要的迁徙。
2: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苏、新疆两地林业部门的共同协作下。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39头麋鹿6月11号乘坐专车出发，历时58小时，跨越近4000公里，于6月13号晚7点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3: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第一车的鹿已经下车到了这个天山。刚下车的时候有一个奔跑的动作，他们呢非常活跃，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啊，说明我们这次呢虽然是长途跋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受这个行程的劳顿。
2: 这39头麋鹿是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向新疆输出麋鹿。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对这批远方来安家的移民高度重视，为了让他们顺利适应新环境，提前做好了各项移居准备。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轩：
4: 目前后身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暂时作为一个麋鹿的一个暂时隔离场所，这是我们可能做的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呢，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应麋鹿的生活，我们增加了一些饮水，后期还可能有一些泥塘，还有一些遮阴设施，更好的去给它一些降温设施。第三块呢，可能是组建我们的饲养团队，因为毕竟来了以后还要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这个饲养管理工作。麋鹿来新疆不单单只是一个适应繁衍，更多的可能还有两地的一个动物保护科研合作上的交流。
2: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1995年首次向上海输出麋鹿以来，累计已向25个地区输送近500头麋鹿。这些迁出的麋鹿大多很快适应新疆，种群不断壮大，鹿鸣南北，遍地开花。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3: 因为这个麋鹿种群在大丰已经完成了建群，野外的建群也有了，所以呢我们想让更多的麋鹿在全国各地分散，所以呢我们选择39头麋鹿呢从黄海一直到新疆天山，这个出发点呢就是让更多的麋鹿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地方扎根繁衍，让这个物种能够更好的繁衍下去。
2: 从迎回来到送出去，让麋鹿在更多地方扎根，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从重返故乡到开枝散叶，使绿色发展绘就美丽中国的愿景再起航。我们相信这批麋鹿一定能在天山脚下繁衍生息，续写鹿鸣遍野的新篇章。
0: 刚才我们关注的39头的麋鹿，对，从我们江苏呢一路驰骋来到了新疆的天山，而留在盐城大丰区野鹿荡的麋鹿啊，其实这段时间他们也很开心啊。
1: 对，他们在湿地滩涂芦苇荡里自由奔跑，涉水栖息，而且呢今年又增加了成群结队的小麋鹿。成年麋鹿每到每年的5、6月份啊，就会陆续更换身体上的鹿毛。哦，这是一个冷知识啊，给大家补充的。
0: 对，他们要更换他们的鹿毛是5、6月份的
1: 时候，这时候去看他们会有点尴尬。可以再等一等。

0: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1: 自己最明了。
0: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10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不期而遇。

0: 来看看山海港岛城五景同框，傍晚再到连云港的老街拍照打卡，晚上呢再到海鲜美食城吃上一顿哇非常可口的海鲜大餐，第二天还可以到连岛，你可以穿上泳衣踏浪玩沙哈。
1: 连云港就是吃各种各样的海鲜了，不要错过哈。如果胆子够大可以尝一尝豆丹做的汤。
0: 嗯，
1: 那在江苏呢其实梅雨季节哎，乐园遛娃也是很不错的，就不用淋雨了，然后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像是无锡融创文旅城，那它有海世界、水世界、雪世界这些室内乐园全年都可以玩。最近呢它是有个叫白象鸭航海大冒险正在上演，你可以跟软萌的网红白象鸭近距离的互动，然后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哈赢取宝物，兑换各种各样的优惠权益。
0: 太好了，夏天有没有想过来滑雪呢？
1: 还蛮好呀。
0: 苏州泰昌的阿尔卑斯的国际度假区是华东最大的室内滑雪场，面积呢5.4万平方米，是有6条坡度各异最长能达到280米的雪道啊，大家可以参与极地滑梯、雪圈速滑等等20多项的娱乐上的雪故事。是啊，
1: 所以生活在江南，虽然临近梅雨季，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愁苦哈。因为给各位推荐的梅雨季节，可以去到古镇，可以去到苏北的徐州连云港，也可以去到无锡和苏州的乐园。我们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路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这些路段呢都是双向大流量。集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要缓行3到5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车辆会比较集中。另外汉中路在上海路的路口、中山东路在清溪路的路口、北京东路在鸡鸣寺路口和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需要耐心等待。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继续保持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南站青年之

0: 家首站服务中心现已正式启用，年轻人可以一站式办理求职、住宿、文旅预约、行李寄存等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谨慎慢行，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风景。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吧去旅行继续回来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34，城市呢快进入晚高峰了，提醒各位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3: 各位呢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那此刻看到很多的小伙伴在留言哈，这分享到这个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
2: 今天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天啊，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全国首个叫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就它不停靠任何地方啊，你只要上了那个游轮然后到公海里面随意的带上两三天的时光，与世隔绝的感觉，然后呢已经在上海吴淞口的国际邮轮港呢正式的起航。我们就问大家有没有坐过邮轮，去过哪些地方。
3: 我看到有我们的听众留言哈，他说之前是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过三峡。对，然后那个河轮也是我唯一体验过的这个水上的旅行项目。
2: 哎，三峡邮轮我们坐的时间蛮长的，因为基本上我们晚上都是睡觉睡在船上的。
3: 对，而且它是新能源的邮轮，这个可能跟那种出海的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晚上就一点也不吵，船行使得特别的平稳，也没有那个很大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
2: 没有，
3: 而且它整个也没有那种烟囱冒着，反正就是一切在那个船上就好像是在星级酒店一样。
2: 哎，那你这么一讲的话，倒是我想起来了，曾经啊坐了一次这个游轮，然后去到的就是韩国的首尔，然后呢再回到韩国济州岛，后来济州岛都没有停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海上的风浪实在太大了。哎呀，在那个船上。你睡在那个船上，竟然都能被晃起来！
3: 哎呀，哇，那我觉得晕啊，
2: 哎，真的有点晕的感觉。所以我现在蛮佩服，就能够到南极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坐船的一些朋友，
3: 而且
2: 那
3: 是小船，
2: 对
3: 吧？你因为在南极要坐那个破冰船，它其实那个震荡感蛮猛烈的。
2: 是的，
3: 所以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吧，包括今年暑假有没有这样的期待？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今天呢，我们还有个七嘴八舌，大家猜，这个特别有意思，考验到各位的地理。
2: 对，我们国家有一个城市因为降水量特别丰富，所以它被称为叫雨城啊。
3: 雨城不是雨神哈，雨神是唱歌的萧敬腾。
2: 就这个城市很喜欢下雨吧，
3: 很喜欢。然后给各位两个选项判断一下，其实都是雨还蛮多的地方，云南昆明和四川雅安。这个城市呢它还有三宝，除了雨以外还有鱼，就是河里面的那个能吃的鱼。还有女就是美女的意思
2: 哦，女生比较多，
3: 盛产美女。然后呢雨特别多，而且这边的鱼特别的好吃。哎，各位来猜猜看，我究竟是昆明还是雅安。
2: 哎，各位了可以猜猜，你看5770的好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来猜一猜啊。因为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吧，它夹在了二郎山、夹金山和大兴岭之间。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在这里的受到地形抬升，就形成了丰富的地形雨。这个当地年平均的降水量竟然达到了180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2000毫米，所以降水的天数比较多，因此这个城市得名叫雨城。他说我的答复是什么呢？就是四川的雅安。
3: 不得了，辛苦你这个手机里的豆包了，
2: 是不是？
3: 啊，还是你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我觉得太厉害了，像百度百科一样。
2: 我觉得你要不然就是地理课代表了，是不是？
3: 哎呦，
2: 学的这个知识，你看包括什么几个山呢？哦，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在这里交汇，然后不走了，难怪形成了常年就是下雨的状态。
3: 来，向课代表看齐，各位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判断。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呢，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其中玄武湖隧道通行最拥挤，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拥挤，连带着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也是车多。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流量大，缓行大概十多分钟。绕城公路马群枢纽、石阳路出口附近都是车多集中。过江通道中，暂时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延伸到古平港立交，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电池新国标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快速循环、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偷窥车辆，一年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山里人今天是第一位进入电波当中的，魏撇珠也很快乐的说我来了，其他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或者是进入到南京交警、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还有平安隧道以及金陵之声，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手机在线收听就 OK 了，或者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蓝鲸的 APP 当中，大小的大蓝色鲸鱼，不仅可以听节目啊，还可以成为我们的五色花的交通志愿者。然后我们在每周六啊，来自于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有志愿同行这样的一档节目，也是小军主持的啊，专门是关注到交通志愿者的故事们。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电波当中。6月16号星期二，哎呦，华莱赵军来了啊，欢迎欢迎。那我们今天的周二也是会有请到高速的警官主持人来到我们的点播当中啊，稍后呢是高速六大队的警官主持人陈冲会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而在稍后呢我们也会进入到今天的交警发布。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呢来关注几件事儿，一个大家记得吗，昨天我们有一个定责案例啊，定责案例呢讲的也是在高架桥下啊，这个能见度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非机动车道上，电动自行车和环卫车相撞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就关注到了是在连云港这边有一个还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已经是被通报了啊，都是和这个酒后息息相关的，太过分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稍后也会来给各位进行我们的交警发布和交警的提醒。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欢迎各位在稍后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点播当中。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特别快乐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各位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交警发布，听听看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先说一下啊，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是在浙江的宁波，已经快是凌晨的2点钟了。那交警也是接到了报警，说有一辆车，在这个文化中心啊，就在那个地点呢撞了墙，但是撞完之后啊，没有看到这个车里面有任何人下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希望交警赶快到现场去帮助一下。交警呢也是马不停蹄哦，就是立即赶到了现场，就发现撞完之后啊，那个司机王某在车内呼呼大睡，经过了多次的敲窗呼喊才慢慢的醒过来。所以不用讲啊，直接来进行一个检测吧。这一测把交警给吓着了。为什么呢？因为每百毫升他的这样的一个酒精的含量437毫克，437毫克啊，太恐怖了，已经就是快8倍的时间了啊，6倍，对不对？太恐怖了啊。然后呢，这个王某呢，等他这个酒醒了之后，就问他，你怎么喝了这么多的酒啊？他说前一天晚上和朋友吃夜宵，一直呢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钟，其中呢他喝了12瓶的啤酒，但是他觉得啊，喝完以后做

0: 感觉非常良好，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而且呢意识还是很清醒的。于是又是深夜，路也不远，他就说还是自己开车回家吧。但是车行一半的时候呢，酒精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他就在昏睡的状态之下直接撞上了就是这个文化中心的宣传栏。就这样撞击完之后，他还快速的睡了过去。而几分钟之后呢，这个昏睡当中的王某呢一脚油门踩上了这个就是一脚踩上了油门车子顿时向前，又直接冲进了厂房的仓库。其实大家去想一下，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是非常之惊险的，但是就是如此，这个王某也没有被惊醒，而是继续呼呼大睡，是因为附近的居民听到了这种就是巨大的响声才报了警。然后经过了这个血检之后呢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他的这个酒精含量非常之高，而且他已经是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刑事立案，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太可怕了，第一次听说竟然就是说这个酒精的含量竟然有这么多，每百毫升437毫克。而且你看有的人他的这个酒精含量的反应就非常的直接12瓶的啤酒，然后最近的这个酒精含量竟然是这么高。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还有一位呢是在这个就是沪昆高速应该讲说也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晚上10点多钟交警是在收费站进行夜查的时候，其实是对一辆小车进行一个例行的检查，就从车窗里面飘出了一阵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酒气味嘛，所以这个快筛呢也就显示了一下就是这个黄某应该是有酒驾的嫌疑。于是这个交警就跟他讲说你把车停下来你呼气一下。但是这个司机在看到交警让他停车要进行检查的时候，趁交警不备拔腿就跑，而把车子还有车上的妻子全部抛在了现场。好在呢就是他的这个面前的交警反应非常的迅速的把他进行了控制。再一测呢，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34毫克。他也讲了，当天中午他是喝了3瓶啤酒，应该到了晚上呢，酒基本上就已经是分解完了，没什么事儿。结果没想到还是因为酒后驾驶，处罚了这个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且要暂扣6个月。所以最近应该讲说是夏天，很多朋友在这个酒类当中会选择啤酒，还有很多朋友就会认为啤酒是饮料啊。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会认为。踢球的时候我在看球，然后啤酒来一下，烧烤的时候啤酒来一下，或者呢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吃夜宵的时候啤酒来一下，就会觉得这个啤酒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的饮料，它并不算一个酒，虽然它叫啤酒，但是这个酒精浓度很低，所以一喝呢也容易喝的是比较多。刚才喝了3瓶的，中午喝的，晚上测每百毫升34，还有一位呢是喝了刚才讲的是12瓶，最后的酒精含量是437毫克。所以酒精最后测出来的血检的结果其实还是非常之高的。我们就想提醒一下，啤酒可真的不是饮料。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呢是发生在连云港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今天已经有我们的这个警情通告出来了。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昨天早上的6点25分。那么当时呢是在这个就是连云港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接警之后警方到了现场进行了处置，然后也看到了在现场是一片狼藉。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胡某女23岁，驾驶一个小型的车，当时呢也是正沿着这个道路在行驶，但是她没有看到在她的前面 有一个环卫工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环卫车，于是呢就和这辆环卫车发生了碰撞。而现场啊，就是有这个目击者就看到了，说这个环卫车被撞得很远，而车上的两个人呢就直接抛出了车外，最后也是造成了两人死亡，同车一人轻微受伤。而且他不仅是撞到了这个环卫工人的环卫车，还撞到了路边的另外的一辆车。而据被撞的那一辆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也讲，他说我当时就觉得整个车那个推背感啊，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巨大的撞击力。然后很快他就看到了另外一个环卫车里面两个人被抛出去，而且啊，很快救护车来了，殡葬车也来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事情最后的通报是两人死亡，还有一个人是轻微受伤。那么后来也测了一下，这个女子啊，据说同车是三个人，当下就有一个男的就从车上就跑了，太害怕了。还有两个女生呢是坐在前面的这个驾驶座位和副驾驶座位，那当时啊驾驶座位的那个女子就已经是醉醺醺的样子，就是我们刚才通报的23岁的这个胡某。而她的酒精含量呢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145.7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虽然排除了这个毒驾的嫌疑，但是这个后果实在是让人觉得太痛心了。所以这个事故呢，因为是昨天上午的6:25刚刚发生的，所以说目前这个胡某呢被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依法的刑事拘留，而事故的调查和善后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啊，我们不断的在讲，喝了酒之后千万别碰车。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刚才风的颜色也是特别的感慨，说哎呀，两位环卫工人真的是死得太可惜了。是的，所以说这样的司机也会受到严惩。然后山里人在讲，他说据我所知啊，一瓶啤酒里面是含2两白酒。哦，是这样折算吗？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哎。所以说啤酒它就是一个酒，而且它的这个度数我看有的是4.几，有的也是7、8，还有是12，所以说它的酒精含量也不低啊。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像饮料，越喝越多，然后喝了以后那个酒精其实不断的在进行一个迭代，所以千万不要再去碰酒。然后呢，这个有心人讲，他说君姐，我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我驾驶的摩托车呢是江宁牌照，那么我就能不能进入到让畴高速以北区域之内啊？如果我到了南京南站，是否是闯禁区？我如果从将军大道左转数字大道去铁心桥小区，是否是闯禁区？我先来一个一个回复啊。你看，一个是到南京南站，一个呢是到铁心桥小区，也就是你上的是江宁的牌照，但是应该是在江宁区和雨花台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车辆的骑行啊，或者是 A 到 B 或者是 B 到 A。 那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这个目的地是南京南站，那你必经是要经过雨花台区才能够到达南京南站，所以它就是闯禁区。因为我们5区的摩托车的车牌是并没有说是有一个什么限制啊，或者你要先有黄牌你再去进行这个车辆的购买，再把这个黄牌这个就是挂在这个新的摩托车或者是二手摩托车上。那么我们讲的主城区的这个摩托车的牌照呢是黄牌为主啊，所以说呢这个江宁啊、陆河啊、高淳啊，就是我们的5区的这个摩托车牌照，它其实是方便就是这个区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些司乘人员。所以说呢它就是本区上牌骑行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其实到南京南站或者是到你转到数字大道再到铁心桥小区的时候，当你进入到雨花台区雨花台区是属于主城区，其实就是闯禁区。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的闯禁区呢是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交警进行现场的处罚， 啊，或者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静态的，就是有我们路口的这样的一个抓拍，或者呢是还有这个无人机，对，我把无人机给忘了，所以说也一定要小心。目

0: 前为止，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你是刚上了江宁的牌照还没有去进行这样一个骑行，还是已经骑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并没有发现自己会有闯禁区的状态。那其实没有不代表接下来不会有，因为他这个行为就是闯禁区啊，100元记三分，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江宁的摩托车牌照是不能够进我们的主城区的，这个也一定要多多的记住。好，那我们继续啊，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发送，我们也再去来关注一下哦。还有一个这个交通事故啊，也蛮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的。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你看啊，这个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户外会堆放一些建材，如果这些物料防护不到位的话，其实也特别有安全隐患。因为最近呢，有一位季女士她停车就餐，没想到啊，天降很火，有一块装修的木板呢就被大风直接吹起，砸坏了他的车。他事后呢其实也向这个施工单位去索赔，但是这个对方讲说，哎呦，这怎么可能是我们的责任呢，这是风的责任。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发生在5月16号，当时呢这个季女士呢是在一个广场一家餐厅里面吃饭，于是她把这个车呢就停在了这个广场的公共车位上，然后用餐结束之后她不就准备要开车离开现场吗？起初啊并没有发现这个车存在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常的地方，结果回家待了一个星期，一周回来再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门啊开合的声音不对，下车仔细一检查发现车子被撞坏了。那么他原来就以为，哎呀，这个车是不是在自己家的这个小区停放的时候被这个就是剐蹭了啊，于是呢又调取了小区的监控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逐一的排查，发现没有找到肇事的车辆。那么结合损坏的时间又进行了复盘，这时候他就意识到啊，这个车辆损坏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刚才讲的这个广场内的停车泊位上。那当时啊被这个板砸坏的还有另外一辆车，巧呢就是也是这位季女士朋友的车，但是他的朋友呢是现场就报了警。对此啊，这个季女士呢就把朋友当时调取的酒店门口的监控，你说哎，你发给我。那么一看果然一块板子被风吹起来砸到了他们俩的车上，那么这个砸到之后呢还跳起来了啊，又这个就是砸到了另外一辆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那么还聊到了就砸到了几个聊天人的这个头上，还好就是没有人受伤。那么其实啊他还关注了一下，就是停车位旁边是一个酒店，当时正在装修，而那一块被风吹起砸坏车辆的木板就是这个酒店的装修材料。而被砸坏的另一辆车的车主呢已经报了警了嘛，就是他的这个朋友已经报了警，也已经拿到了装修公司的车损的赔偿。于是啊这个季女士说，那我也要去找啊，于是就找到了这个装潢公司的负责人。但是对方的回答呢就说，你这个可不是我们，你这个是风吹的，因为施工队听了他的这个车四个面都受损，维修费要1600元，他们就不认了啊，不断的说这是风的这个责任，是因为风把这个板子吹起来砸到你们车上的，哎呀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啊他就是主观不想赔我的钱，甚至还告诉这个季女士，我们也跟这辆这个就是砸坏的这个车的事故没有关系，主要啊也不是我们主观想砸坏你的车，你要找就找那一天的风。这个简直是大家听完以后是不是哭笑不得。但是最后呢这个季女士呢还是用了相应的这个报警啊，打了12345啊，走甚至还走了司法途径，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最后这个施工队呢还是进行了这个赔偿。所以呢我们也讲一下，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应该讲说他的确是不太受控制的风它引发了这起交通事故，但是这个风为什么能够把这个板吹起来呢，是因为施工单位也没有做到相应的安全保障的措施，你没有把这个木板进行一些扎捆啊牢固啊，也没有警示的标志啊，你相应的安全措施并没有做到位，所以说还是这个施工方他们是要承担责任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每天我们这个生活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是那样的一些人家已经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借鉴，以后我们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 好，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续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每天来听一听节目，我们也会拿出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和大家一起分享。稍后也要进入到今天的高速警官主持人和大家面对面的南京交警在线的周二特别节目了啊！稍后有请到陈冲警官，我是小军，稍后继续回来。

0: 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8: 好了，今天周二6月16号，那我们要和这个高速6大队的警官主持人陈冲警官来问候一下。哎呦，好像陈冲又有2个月左右没来吧，是不是啊？
9: 嗯，差不多。
8: 对吧？陈冲好。
9: 我也很想念大家。
8: 是的啊、哦、然后呢跟陈冲讲，我说你看我们今天都已经周二了，再上2天班就要放端午小长假。
9: 然后
8: 陈冲说，嗯，这次高速应该不会有很多的人，一个是中考，一个呢是孩子们要进入到期中的讲的是期末啊，
9: 嗯，
8: 就是那个中，终结的中，就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本学年度的期末考试了。然后又是不免费，所以你们觉得这次端午的高速出行应该还好，比较平稳，对不对？
9: 肯定比

0: 比平时会略高一点，但是至少不会像平时放假时候高的那么多了。
1: 嗯，但是接下来如果是说端午小长假一结束，你看啊、哦、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孩子们的期末考试结束了，你觉得高速的感觉怎么样？陈冲就笑起来了。
0: 我觉得
1: 会持续两个月的这种高峰期吗？
0: 至少让我庆幸的是，平时的时候家长不放假，小孩跑不出去。
1: 哎，但是就是一放假的，就是七月初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波小高峰，是吗？
0: 嗯，对，
1: 嗯，
0: 集中在周末。
1: 啊、哦，明白了。
0: 而且会有很多家长趁着小孩不是放假了吗、
1: 嗯？
0: 就开始休他自己的假期。
1: 嗯，
0: 到时候出去玩一玩。
1: 你太了解了，我每年的年假就在暑假。你太了解了。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啊，稍后来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啊。今天呢，陈冲警官也带来了一些高六上的一些案例，然后看到他起的名字就是踩琵琶呀，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号牌猜猜猜啊。我觉得你现在起名字起的都蛮好的，一会儿来和大家说一下。好了，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现在呢是来自于17:33，我们来听听看啊，此时此刻南京的及时警方路况。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新街口广场现在特别拥挤，四个方向都是车多排长队。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都非常不好走，建议尽量避开。中华路南北双向缓行，在长乐路的交叉口车多集中。快速内环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依旧是不同程度排队。那么其中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要缓行20分钟，至古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持续车多排队15分钟。绕城公路马群段南北双向大流量，国家通道中呢暂时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延伸到古平港立交，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航空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东航江苏公司将于7月20号起开通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该航线每周一、二、四、六日直飞，釜山也将成为继首尔和济州岛之后南京出发开通的第三个直飞韩国的航点，给大家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开启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那陈冲先来跟我们讲一讲有关于琵琶的故事，好不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2: 其实大家在经常在高速走的时候也知道，就是高速周边啊，其实绿化做得真不错。
1: 是的，
2: 花花草草啊，也包括有琵琶。大家也知道，最近是琵琶的季节了，琵琶都成熟了，就有三个。你要说他聪明吧，也聪明；你要说他也是真不害怕。就往高速那边一停之后，就发现了有一个人发现了琵琶，然后他们三个就一起了，就把车子靠边了之后，然后翻过那个
1: 护栏
2: 对旁边，然后就开始踩琵琶，踩完琵琶之后，然后再翻过护栏再走，只是恰巧被我们发现了，
1: 明白了，
2: 我们进行了一个寻找，后来发现啊，他们不仅是上高速的时候发现，因为他们也住周边，他们还从外面翻护栏进来，甚至爬到了那个琵琶树上面。哎呦，真是有时候真是吓我们一跳，就突然间你在监控上看到三个人，而且是因为他之前是不是开车上来的嘛，后来就不开车上来了。你就发现三个人在那边，你找来找去找不到车子，联系不到当事人，我们赶紧去

0: 现场，最后发现他们是在高速上发现了之后，从外围翻过来继续来找他的批发，也不知道批发是多好吃。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哎呀，真的是，我们要缓一缓。就是他们先打听了一下，知道在这一片有非常好的枇杷树，所以并不是开车上高速，而是都已经应该是有比较强的攻略了，对吧？
0: 嗯，
1: 从哪走，然后呢是就是偷翻了那个护栏，然后开始进去采摘。我当时看了那张照片，就是两个人在那看，还有一个人就是爬到树上去摘，人家就是有目的的，就是我今天就是来采枇杷的。这个枇杷诱惑真的是非常的当时，所以说你们是看不到车。没有车，没有办法联系到这样的一个车牌的拥有人，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你们只能到现场去，而且你们后来跟他讲了说，说这个地方你看那个车来车往，那个尾气啊，这个枇杷树啊，它之间有一些污染，好像三个人也觉得没关系啊，是啊，你这让我们带走吧，我们也安全的。
0: 他们倒不在，
2: 嗯，
1: 但是顺着这个锥桶再往前的时候，就应该是有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积水。
0: 对的，对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也专门讲过，就是高速公路它在摆锥桶的时候，或者是告诉你有危险区、有施工区的时候，它都会在100米，甚至是200米，甚至300米，它就不断的给你发出警告了。
0: 嗯，
1: 啊，小心，然后开始进行引导。哎呀，所以说在高速上，一个是情报板啊，一个是就你刚才讲的锥桶，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撞车。你只要看到这几样，你就要知道了路面上有情况。
0: 对，而且我们基本上在高速路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一个封闭的时候，都是从叫远端分流。
1: 嗯。
0: 对整个匝道进行一个封锁，而不是说在你上去之后再引导你下去。
1: 哦，
0: 相对会更安全一点。
1: 真的，这样子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就该知道怎么办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准时收听，也谢谢就是我们的这个陈冲警官今天又带来一档特别好听的节目，也提前祝你们端午安康，好不好？我们七八月份再见一次啊！好嘞，谢谢各位今天的准时收听。稍后呢是涂青和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那我是小军，我们明天再见。

0: 你身边。
1: 一种理由
2: 搪塞过去，
1: 要么就是你里边有宽带，
2: 哎，
1: 要么就是你里边还有什么套餐
2: 是
1: 没有，就是有年限，
2: 哎，
1: 没有使用，没有到期，必须要等什么，否则就会什么。因为说实话，这个就跟什么，这个就是你当时签约的时候，你不可能像普通用户不可能逐字逐句的去审核，
2: 嗯，
1: 因为它那个实在是太长了，
2: 对，
1: 你不可能说，而且它的告知义务呢，
2: 嗯，
1: 它说实话，就用南京话说，
2: 嗯，
1: 我妈经常跟我说的，跟念大姑素一样的，
2: 对，
1: 就是你可能到最后就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啊，好吧，好吧，好吧，他只是把。你觉得你享受到的特别优惠的东西，
2: 哎，
1: 强调给你听，
2: 一二三四说出来。
1: 对，然后把有一些可能年限呐，啊，你必须要遵守的约定啊，他把它含糊掉。
2: 哎，
1: 嗯，
2: 特别是最早办那个套餐的时候，他都是打印出那个纸质版哈，
1: 嗯，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是正反打的那种。
1: 对，
2: 哎，最后你签个大名，签个几月几号哈，
1: 嗯，
2: 前面密密麻麻的这小字，好像反正今天没有我们今天这稿件上面字，那就字大。特别小那字
1: 哦，这岂止是没有，我们今天这稿件字还特别放大了一点呢。
2: 你这四号字应该是
1: 啊，不是
2: 啊，
1: 我觉得这得小三了吧。
2: 哦，小三了，
1: 哦，四号到小三的样子。
2: 反正我感觉他那个纸质上面，
1: 今天主要不是我这个打印的，如果是我打印的，一般来说是五号字。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嗯，
1: 所以今天我还蛮好奇问到各位的，
2: 嗯，
1: 其实首先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呢，因为可能。

0: 做新媒体啊，各个方面工作的关系，可能还不止一个手机号。
1: 哎，那是。
0: 因为其实之前就是央视有统计啊，现在的这个话费就是我们说这个个体统计来说，已经远远高于人口基数了，就是电话号码的这个总数已经高于人口基数了。
1: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你但凡变更套餐不谈啊，你但凡换一个手机号码，它的附带成本太高了。你比如说你的手机号码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支付宝的号码，对吧？可能也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淘宝的这个绑定的账号，你的这个抖音的绑定的账号，
0: 对，
1: 甚至于你的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你甚至你挪个车，对吧？你驾驶证上面绑定的那个手机号码都是这个，
0: 没错。
1: 你就是哎呀，无处遁形的同时吧，你也不敢换这手机号码，
0: 所以。今天还蛮好奇问到各位，就是你有没有计算过你名下所有的，包括你可能还有一些信息号码啊，给父母的绑定啊，对不对？你算过你自己每个月在话费上到底要消耗多少钱吗？
1: 我们先打个样，你套餐多少钱？
0: 我不想说。
1: 我199。
0: 那我不止
1: 啊。你还不止啊？
0: 因为我还绑定了亲戚号码，我还不止一个号码。
1: 我一度想换，但是我呢，就那个手机号码是跟家里面宽带绑定在一起的，哎呦，我就一度陷入了纠结。但是我发现有人不纠结，有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不是杀熟吗 ？OK， 我就办一个保号。
0: 现在是什么？我可以携号转网。现在有很多网友给出的方法都是，如果你不给我弄，我后面就携号转网。
1: 就是我拿着这个号，我换一个运营商。
0: 因为现在大家都想。做的都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俩同样的花费，同样的，比如说你是199，我也是199，我可能流量没有你多。
1: 哦，是吗？
0: 这就要杀熟。
1: 哎呦，这就有点气人了，我感觉。
0: 其实这样的事例非常非常的多，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啊，就是大家其实有没有好好去了解过啊？就是我觉得像你纠结的这个事儿，一定也是运营商讨论到的。哎，你肯定会觉得这样什么都得变更，会很烦啊。
1: 你怕麻烦吗？对呀、啊。
0: 对对对，我接下来打算做的事儿就是我做到营业厅，我不怕麻烦，没关系，你就给我降。你要不降，我就把号带走。
1: 哎，我觉得
0: 我转网，
1: 我得向你学习啊。哎，就是我们一条一条对。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是我很纠结的一件事儿，但是就之前可能因为各种网络啊什么的关系，因为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没有用到任何的一家我这个手机上的网络了，所以我必须得把它关掉。
1: 是什么意思？就是
0: 我现在用不到我手机自带的网络了，就是以前是绑定了一些家庭的宽带网络什么的，我现在没有，现在用不到。跟我的两个手机号没有任何关系了，已经。
1: 哎呦，那你就是叫了无牵挂这个号上面，
0: 对
1: 对吧？
0: 对，但是一直还因为现在是累的什么，你会发现你打个电话去办理提升的业务非常容易，可是你要下降减钱，你打电话办不了，他必须要让你到营业厅去办。
1: 而且你打电话咨询他为什么的时候，他能说出个好多理由来。
0: 对，对啊，所以今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在这方面遇到一些让你心塞的事儿？
1: 对对对，你就大家伙先来讲讲，你每个月套餐话费多少钱？
0: 对，
1: 你就说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0: 好，在我们的应用上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留言喽。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鼓舞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各位好，我是静渊。
1: 接下来最让人期待的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了。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安排艾草挂树？
0: 我今天中午吃完饭之后，我正好在这个单位电梯里面看到一个其他部门的同事，手上是
1: 举着一把艾草，
0: 一把艾草，还有一把大概五只，就那个荷花的那个花骨朵儿。我说在哪儿买的？他说在周围那个科巷散步的时候，吃完饭散步的时候买的。一个是5块钱，艾草是5块钱，那个荷花是10块钱，15块钱。我说挺好，挺新鲜的。
1: 就是这两年呢，大家可能节日的仪式感啊，就是随着周边一些文创的兴起，我觉得节日的仪式感已经越来越浓厚了。端午临近，艾草飘香，反正我们家

0: 门上已经挂起来了。
1: 哦，已经挂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啊、哦，是网购的还是在那个？
0: 我网购的。
1: 哦。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比如往后带货那种，然后就是扎得很好看的那种？
0: 对
1: 啊，
0: 就是上面又是什么银饰啊，
1: 什么也看到过，这也不贵，很好看。
0: 怎么说呢？你说它便宜吧，和5块钱那个相比还是便宜贵了很多的。
1: 它有成本嘛，对呀、啊。
0: 它主要打动我的点，所以说直播的话术很重要，在于什么呢？就是即使那个就是这个时令过去了，它那些挂件摆在家里还是很漂亮的，
1: 就可以用。你看，
0: 但是我说的倒是货很对版，就是倒没有货不对版，就是那个挂件什么的，确实它有一些就是叫做和非遗相关的一些摆件的挂件在当中，
1: 所以它过了这个点依旧有附加值可以利用。
0: 对，就觉得作为门挂它也挺好看的。
1: 没错，
0: 挂艾草呢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近两年呢新式的艾草花束已经悄然走红了，也成为了很多人端午节的标配。我在想我好像可能连续3-4年都会挂这个艾草花束。
1: 对对对，
0: 有一年就是忽然想着哎呀我买了，就是现在生超很方便，就当天买当天下单当天就到。
1: 哦对，
0: 那但是呢现在新式的这个艾草花束还是要提前下单的，你当天买就肯定是只能是
1: 到不了的。
0: 对，
1: 还有个发货的过程。
0: 对，我很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风一吹有那个铃铃的清脆的响声，
1: 铃铛。
0: 闻一闻呢真的是有沁人的香气。我们都知道其实挂艾草它主要是有驱虫防蚊的效果，价格呢也是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我们来听一听稍后来听一听这个央视的这个报道啊。
1: 好，
0: 目前呢其实新式的这个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
1: 还是年轻人为主，
0: 年轻的群体比较多。
1: 另外我知道其实还有一些公司的话呢也会做一些团购啊，比如说作为这个节礼呀、发给自己的员工，或者作为这个伴手礼送给自己的这个潜在的客户啊。
0: 对，
1: 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新中式的装修的家庭啊，专门来定制这种这种门挂就特别的好。我知道有很多的花店其实也在做这方面的定制。
0: 所以
1: 定制，
0: 如果是你接触的价位大概在多少？
1: 我觉得50块钱左右吧。我觉得如果说如果它是100多，我觉得我能接受，但是我得看它上面有什么附加的东西让我心动。就是这个样子。
0: 我买的是59。
1: 你看差不多是不是？你看看。
0: 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2: 现在在我手中的呢就是近几年端午节年轻人的新宠新式的艾草花束，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现在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3: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4: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2: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3: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5: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也比较喜欢。
2: 店长告诉我说，这样的艾草门挂要倒着挂，并且呢要挂高不挂低，挂早不挂晚，在端午前几天就把它挂上，也可以收获更好的寓意。
6: 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习。
0: 你看我又学习到了，最后一句挂高不挂晚，
1: 怎么挂
0: 说了一句回家重新挂一下。

端午临近了，南京传统的端午美食粽子和五红也是迎来了销售高峰啊。端午节要吃五红，我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烤鸭、苋菜、咸鸭蛋、龙虾和黄鳝，寓意呢也是驱避五毒，现在也成为了节日仪式感的体现。但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五红美食需要适量，如果出现反酸消化不良要及时就医哦。

0: 开始就选择了低糖的这些馅心和原料，然后在我们自己二次加工的时候也控制了这个糖的食用量和油的食用量。
1: 粽子和五红虽好，但需要提醒的是，吃五红也要适量。医生表示，如果吃了五红后出现了反酸、消化不良等症状，应尽早前往医院就诊。

0: 所以不让各位在端午节的时候家里有没有这种吃乳红的习俗啊、嗯、就是会不会就是也凑，像我妈妈每次就是哎呀反正我们要凑五红、
1: 哦、
0: 就凑五个红色的、啊、对嗯。但是南京人这个烤鸭是一定要在桌上的，嗯，
1: 龙虾也是嘛。现在烤鸭、嗯、龙
0: 虾，
1: 龙虾
0: 其实五红凑起来倒不难，
1: 不难，真不难。嗯、
0: 对，
1: 但是就是黄鳝，
0: 啊、
1: 黄鳝有的时候有人家吃的多，有人家吃
0: 的我们家有人会用花生米，
1: 不包皮的那种。哎，五红凑齐就行啊。
0: 对啊，
1: 新时代五红这是。
0: 稍后是我们的半年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啊、嗯。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话费套餐的事儿、啊。
1: 没错，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自己每个月在话费上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嗯、我们半年之后。一会儿回来哦。
1: 好，待会儿见。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智谷大道西向东在栖霞互通附近车辆还是有段距离的排队，交通恢复需要一段时间。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普斯立交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路段双向车多缓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车流量大，预计缓行15到20分钟，其他都可以放心选择。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附近和马群段车辆较为集中，快速内环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草场门隧道段畅通。

0: 小哥，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图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刚刚我们听到银河快递的谢礼啊，这段时候呢，很多这个毕业的同学都在感谢自己的老师，也都在和同学们欢聚啊。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准考证要收好，
1: 没错，
0: 出行要带着，因为你可能可以享受到各种的实惠。随着高考的收官，南京各大商圈和景区都纷纷为全国应届考生送上了专属毕业礼，准考证变身了出行的消费通行证。在餐饮门店备有专属的套餐，还有很多商场也会推出专属的福利。你看，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夫子庙、六大景点以及栖霞山、珍珠泉等多家景区对考生都免票。
1: 没错啊，其实也只是以南京为代表，我们来提了一下。实际上，现在外面的这个很多省市的话，也依旧是如此。你如果说出门玩，你正好是这个高考的考生，或者说是中考的考生，这个准考证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毕业证啊，随身带着啊，就有好处没坏处，也许给你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0: 具体有哪些福利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放下笔的那一刻，一场属于青春的旅行正式开启。在南京雨花台中学考点附近的一家餐饮门店，负责人表示，高考过后家庭聚餐、同学聚餐将迎来一波高峰，为此门店针对高考考生推出了多重优惠活动，进一步吸引人气。目前已经有考生家长前来预定。
3: 我们做了几款不同的套餐，然后供考生们来选择。第二个的话呢，根据那个准考证，然后我们到我们店里可以享受免费赠送一扎热饮的活动。第三点的话呢，如果说他们在包间里面用餐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免费的气球布置。
2: 与此同时，南京新百、建业万达、弘扬广场等十余家商场也推出了准考证专属福利，从免费奶茶到游戏币，从数码优惠到 K 歌折扣，覆盖吃喝玩乐购全场景。
4: 高考群体非常的多，自从高考完之后销量增加了3倍以上，很多都是家庭来给孩子买手机、手表和电脑的。
2: 而除了热闹的商圈，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样向考生敞开怀抱。即日起至9月30号，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全国应届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个人身份证可免费游览大成殿、江南贡院、王导西
1: 1011。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向往的南北疆的行程，因为新疆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漂亮哈。你就比如说南疆吧，这个时候的帕米尔高原一路风光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然后南疆行程里面，我们带着你去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穿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后到的就是南疆的和田啊，带你去到和田的夜市呢，品尝一下各式新疆美食，然后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我们从南京出发是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个呢，也是目前市面上面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的这么一个行程。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另外呢，我们今年的北疆啊是大北疆的环线。所谓环线，就是带你一起去到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这些地方啊，从南京直飞新疆的伊宁，在伊犁。这个时候啊，一张照片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而且呢，每年6月1号就这个时候才会通车的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也会带你去走上一次，感受一下。再去到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这个呀是非常适合你去感受和体验的旅行的路线。当然，当下也是最适合的季节哈。整个的北疆大环线的时间呢是10天9晚。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也邀请你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哦。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中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

0: 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2: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3: 各位好，我是静渊。
2: 高考结束后应该有已经一周的时间了。
3: 没错
2: 啊，不知道这周大家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昨天其实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在关注，应该有出去玩的朋友啊，可能还有在忙着综评的朋友。
3: 哎，对对对，还有的就是出去短暂玩了一下，回来就是要准备满填志愿啊什么的啊。
2: 对，像我这样家里已经有今年高考的考生呢，就不停的也会刷到有一些社交媒体上开始打什么大学预科班这些广告。
3: 对对对，
2: 甚至我在考试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比较卷的家长说，我跟你说，你可能得让他就是玩一个月，然后那个月要干嘛呢？你要开始给他就是准备考大学四六级了，这四级要早点那个考掉以后就能怎么
3: 哦。真的这么卷呢？现在做啊？
2: 我说实话，我本能他说，因为如果你不在第一年考掉，你后面就会耽误怎么。我就在想，我其实我这个人内心本能是非常非常排斥的。就为什么要，就是我们那时候感觉就是大二能考掉，这是个很正常的逻辑和节奏，
3: 就是、按照正常的速度来走呗，
2: 对对，
3: 干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呗，对吧？
2: 对，就是感觉好像现在的孩子进大二就要开始安排考研了。
3: 哎呦我天！
2: 真的，
3: 考研考公就安排上了，是吧？
2: 对，对，好像就开始是这么个节奏了。
3: 哎，但是我旗帜鲜明的表示，我觉得这是就学科课程的悲哀。为什么呢？因为他目的性特别强的时候啊，你看啊，他就开始考研了，
2: 而且甚至你考研的方向和自己学的都不是一个方向。
3: 他就是说刚刚开始报上这个专业上大一，
2: 对，
3: 他已经准备研究生换方向了，
2: 对，
3: 就这么个意思。
2: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些广告啊，然后所谓的号召这些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就先行抢跑啊，什么学四六级啊，高等数学啊，计算机编程啊，有的机构呢则提供叫做大学认知类的这个讲解，就是网上各种各样的都有。现在我以前只听过什么幼小衔接，现在你知道吗？有高中大学衔接培训。
3: 高大衔接。
2: 对，就是我其实很感慨，怎么永远在卷我们。
3: 对呀、
2: 就是就一生都在被抢跑，就都在，不是被抢跑，都在抢跑，就很累。就是
3: 你这话讲的对的，就是你表面上看是卷的那些个刚刚就即将上大一的学生，实际上整个家庭
2: 一直都在卷他们，
3: 不是一直都在那个，对吧？推着往前走吗？
2: 对。就是还有人建议高考后的学生跟最好的朋友进行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大人的这个旅行啊。怎么说呢？我觉得为什么陪伴了这么多年的父母，不能跟他们有一次轻轻松松的陪伴式的旅行呢？
3: 对对，
2: 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啊，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家庭模式去生活，就是不要被外界的很多东西去影响，我觉得现在这个挺重要的。
3: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些所谓的外界东西一旦变成口号喊出来啊，
2: 对，
3: 很多时候内容就变味了，真的是这样的。
2: 对， 对，就是也有记者就实地调研了很多培训机构啊，墙上会大写什么上岸的标语，然后推销的话术充斥着再不准备就晚了，说什么 这个记者说了，他自己学的呢就是几年前最不被看好的这个像我们的类似的这个新闻专业，然后在培训、在和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深度交流的时候，就会也会被话术
3: 啊
2: 就引导，然后就开始反思自己
3: 啊
2: 是不是应该抓紧一点，就我再去重新学一门新的课程，应该要学文科的，是不是应该去好好学习一下计算机编程，就是才不会被这个人人都叫做 vibe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的时代所丢下。
3: 嗯，
2: 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会这样，就是哪怕你不去上这种培训课程，你自己如果、你如果刷到一个类似短视频、然后开始 PUA 你的时候你就会不停的刷到这类似的短视频，
3: 对，就像一个就是辅导员跟你做政治工作一样。
2: 所以为什么？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学会独立是什么？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3: 没错，是的。
2: 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一定是有自己擅长的领域的。
3: 对，
2: 我有时候就是觉得，你听英语听力是一个道理，就是有时候你不能过多的修改，你第一次的选择它可能就是正确的，
3: 准确的，对，
2: 对你人生第一次。自己觉得擅长的、就是觉得一定要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的，大部分我觉得就不要把目标总是改来改去，
3: 对，有时候一改就影响了自己的这个判断，
2: 对，
3: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就说其他不讲啊，就说考四六级这个事儿，你听机构的话，他所谓的机构背后一定有相应的商业的用途，商业的这个意图隐藏在这个背后，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能到网上去，就是比如说你是啊考上南京某个高校了，某个专业了，这个专业里面的已经在读的学长也好学姐也罢，你其实网上都能够找着本人呢，你多问几个人，就是学校的这个对于四六级的啊一个考试的节奏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得出的结论一定要比机构要准，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啊，
2: 对，就是采访过程当中当然也采访了一些这个机构的孩子，他们从辅导报志愿的机构了解到呢、就是高大衔接培训推出的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就保研培训，
3: 哦，对，
2: 就是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这个数目可观啊，9.8万到40万元不等，一条从高考延伸出来的产业链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收费站，
3: 哎呦，这产业链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在这个链条上面的学生就似乎成为了机构反复辗转腾挪反复一手的产品，
2: 站在了焦虑的肩膀上，
3: 对吧，
2: 事实上在培训机构嘴里与未来息息相关的成绩啊发表论文啊这些目标正在大学里发生一些改变啊，跟大家举些例子、去年呢北京大学就发布公告宣布，从2025级本科新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将全面取消绩点，就是我们成绩的这个绩点、GPA 的排名，成绩单将作为学生学业情况的完整体现、今年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已经迎来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
3: 对，这就所谓专博嘛，
2: 对，
3: 以他的专业成果来决定你是否毕业嘛，
2: 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
3: 对，这是大趋势，
2: 所以这些改革的初衷很明确，让学生从分数论文上松绑，让大学回归它本有的样子、不再是高中的延续，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探索兴趣所在，追求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
3: 哎，这个你不可否认，就是什么呢，探索兴趣所在很重要，有的人啊他适合搞这种学术类的东西、啊，写文章啊发表啊思考啊，有的人他适合搞实践类的这个东西，对吧，他同样出成果，
2: 对，就是我相信今年，我们昨天看到，就是今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设了一个这个全新的专业，叫做具身智能。
3: 没错，
2: 这好像也是全国第一个开具身智能专业的。那，我们等会儿来听一听这个关于具身智能这个采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专业你要想深耕的话，其实是真正需要4年好好的学习的。
4: 我们会按照学生的学习规律，比如说我们在大一的时候主要是安排一些基础课的，先把基础打实，然后呢附带一些关于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控制相关的一些简单的课程，然后到大二的时候我们就会上人工智能，会上一些机器人学的这样一些课程，包括我们还设计了人工智能的导论，还亲自编撰了具身智能的导论，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大一大二的这个阶段 能够知道我未来要学什么，学完了之后能干什么，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0: 后到大三我们就开始上专业课程啊，比如说多智能体的一个控制，比如说大模型。那么这个时候学生接触的就是更新的更高级的这样一些技术，能够支撑他去完成这个具身智能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培养啊。那么到大四我们就加入了更多的实践课啊，让学生能够通过实践把理论知识用到实际的当中去。对，同时我们南航的特色，我们还在课程里面设置了空天具身智能
1: 啊，
0: 面向航空航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让学生去了解这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通过实践把他学到的能力去转化到真正的应用当中去。航空航天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卫星的变轨啊，比如说我们深空的探测，我们未来这个探测器上月球上火星，它的自主的着陆，自主的去探查周围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些火星车，它需要通过远程的发送一些信号，然后地面再发送信号指导它往哪边走。但是具身智能不一样，具身智能是让这个机器人自己，它只知道我要执行什么任务，其他的啊，它可以
1: 自己计算，
0: 对，它可以自己计算自己规划，它自己要走到哪里，走完之后它把任务的结果给我告诉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1: 啊。
2: 你看，这是来自于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具身智能系主任季佳欢的这个介绍，就把每一个学年学生要怎么学，学校怎么规划都说得很清楚。就是大家其实对于大学的认知，我觉得真的是要有提升了。就是2026年教育部新增的这38个本科专业，具身智能专业首次设立，作为我们这个全国首批9所，也是江苏唯一获批设立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传统 AI 大模型是活在数字世界的大脑，就只会动嘴皮子肯定是不行了，就是我们还只是停留在这个业务理论上，不让孩子们去实践，我觉得肯定不行。我们从理论知识扎实入手，然后真正投入到实践，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3: 对，
2: 所以具身智能是有身体能走进现实世界的完整智能体系，就是既能想更能做，最关键就是学校还结合了本身的这个优势。我觉得很多同学应该对这个专业会非常非常感兴趣。
3: 对啊，而且这个今年南航的话本科生也有这个扩招的这个名额啊。
2: 对，今年大家
3: 关注一下，
2: 大家其实应该看到了很多学校应该是文科类的专业这个收入比可能稍微有所下降，但是理科类的收入比是在大幅上升的。
3: 对，特别是一些这个大家向往的新兴专业，
2: 对，
3: 都值得去关注。
2: 这个真的是家长家外的必修课。好了，稍后是我们的这个整点时间，整点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接下来我们会聊一聊关于话费套餐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说到你扎心的这件事儿啊，可以给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再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说一说你现在究竟有没有研究过你每个月在话费上要花多少钱呢？
4: 刷剧，打游戏，
5: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4: Blood。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到 ChatGPT， 从大语言模型到元宇宙，人类的生活工作场景正在发生改变。自动翻译一键生成文本，智能摄像头快速捕捉识别，自动化家居精准控制，虚拟助手在线答疑，是机遇还是挑战？摆脱焦虑，走进它，了解它，让科技为自己赋能。欢迎走进城市爱学习科技课堂。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时间来到傍晚的19:08，感谢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99.7吉林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1: 夏日寻味怎么能不去盱眙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6月12号到14号的时候已经盛大开席了。那这届龙虾节可谓也是亮点满满啊！现场全新打造了四面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绝佳，网红大咖也是倾情献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不知道你去现场感受了没有啊？龙虾宴、联动美食街、足球赛事、文创市集、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体验，还有精彩民俗巡游、汉服展演、文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国潮风韵十足。
2: 其实这个3天啊，12号到14号的这个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只是一个盛大的启幕。整个的夏天呢，你都可以我们一起在盱眙进行美食的相会。当然了，这个龙虾盛宴不仅是美食的这个相聚，更是盱眙城市发展的一张金名片啊。如今呢，这个盱眙龙虾的全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壮大，龙虾的超级工厂也顺利投产了，深加工产品走向了全国各地。那历经20余年的发展，盱眙龙虾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了400亿元，带动了数万群众就业，也成为了当地富民新城的支柱性的产业，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美名呢传遍四方。所以呢，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如果说你想来一次这个说走就走的短途游，一起打卡一下龙虾之都盱眙吧，一起品味美味龙虾，畅享夏日狂欢，盱眙等着各位前往哦。
1: 端午节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其实盱眙也是个好选择。
2: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的参与。问到各位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计算过自己每个月的话费套餐呢？说到这个话费套餐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功课肯定不可能做得过这个运营方啊，这个什么这个省内流量、省外流量，对吧，这个国内流量、国际流量啊，这个都给你算得好好的啊。最近也有大量网友发文吐槽呢，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就像刚刚我说的，你看比如说我跟静渊，你看我这个从我使用电话开始，号码没变过，
2: 对，
1: 但是我们俩可能同样花199，我的流量一定没有他多。
2: 就是我的这个同样套餐的内容，比如说是一样的，
1: 对，甚至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觉得啊，可能我的就是语音通话的时长是比你多的
2: 啊，
1: 但是我的流量一定没有你多。话说回来，现在谁没事儿还打那个电话呢？都可能没事儿都通过流量的方式来通话了。
2: 就说白了，流量是最值钱的。
1: 对，就是优惠套餐指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来开放，就是老用户想办理低价套餐的时候，客服会频繁使用系统不支持啊，套餐已下线啊，只能线下办理啊，这些话术来推诿。
2: 还有的是说什么呢，说现在不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叫优惠的时间范围之内。
1: 对，
2: 我打电话问过的，说最近我们没有这个套餐的优惠了哈，你当时享受这个是比如说24个月你已经享受过了之后，那就没有这个套餐了。
1: 对，
2: 这么一个理由。
1: 所以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因为网络都公开化嘛，大家也会互相就是表示，就是如果我写好转网啊，或者你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优惠来把你留住。
2: 就还是得施加点压力，说白了。
1: 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央视。

0: 记者调查啊，先说一下，其实就这一问题联系了三家运营商。就目前虽然央视记者进行了调查，但是截止发稿时三家都还没有正式回应。
1: 所以说白了，我们每个个体要行动起来呀。
0: 对，来听听具体的内容。
1: 好。
2: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3: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4: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3: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4: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是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3: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4: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3: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4: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2: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5: 感谢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6: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5: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位都用了50-60G 差不多，7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6: 换一个99的吗？对。
5: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7: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三家运营商，截止到发稿时为止，三家都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那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2: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8: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

0: 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2: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的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一个获客手段。那除此之外呢？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1: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2: 运营商为了自身的发展而重视新用户，轻视存量老客户，但是客观上也对消费者造成了权益的不公。那么应该如何破解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呢？
0: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3: 这最后一句话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对吧？从这个价格竞争转为服务竞争，提质增效，这才是最终能够胜出的法宝啊！
4: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是适当的竞争，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已经比较小了，你看现在就是数量已经高于这个人口这个基数了，就是这个用户数啊，你就可想而知，可能
3: 要留住老用户才是对的。
4: 对，
3: 存量时代了嘛。
4: 对，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存量用户。
3: 对对对。
4: 所以才会就是所谓我要携号转网，才会抛出那么一点优惠。那通信行业其实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套餐迭代，但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这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这个一个可能让人觉得心里不平衡的这个原因是在这儿的。那运营商其实应该转变思路，
3: 没错，
4: 对吧？从这个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3: 就你得让这个叫老用户在不断使用的过程当中，就其实你往里面冲这个话费，就是往里面注水嘛，对吧？
4: 对，
3: 也更有存在感。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各大运营商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了，
4: 就是一定要把问题的核心找到。
3: 对，
4: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你哪怕可能就是老客户，你让人家能维持这个叫做档位，你可以给到人家更多的
3: 服务啊，
4: 服务
3: 哎，或者优惠
4: 对，你不能说这个让人家知道啊，我这个我降不下来，但是你只能这么多流量，没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你这个你论谁可能都会觉得，那我肯定不会再用你们家网络了。
3: 现在就主打一个叫什么呢？该省省，该花花。
4: 对呀、
3: 你一对比，老用户就会觉得自己个儿就变成傻子了，
4: 对
3: 对吧？
4: 我这么多年选择信任你，为什么呢？
3: 对，
4: 对吧？你现在你要说论到速度，我觉得其实比起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3: 对对对，
4: 对吧？
3: 尤其在我们这种城市，大家基站啊、 发射出来的这个信号质量啊等等，都大差不差。
4: 对，
3: 嗯，
4: 其实这个。

0: 还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各位聊聊关于这个话费的问题。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提醒下，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家里的这个话费套餐去理一理，
1: 拿出来复盘一下。
0: 真的，其实有很多人其实是真的还没有空，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去理家庭的这个套餐啊，你是需要坐到营业厅里面去慢慢磨的。
1: 但是，或者你得下一个那个他们的专属的这个运营商的 APP。
0: 我说实话，如果现在哪个运营商跟我说，我只要电话可以解决我所有家庭套餐的问题，我一定把我家里所有的东西
1: 都
0: 绑定到那个运营商。
1: 对对对，
0: 对，
1: 是，
0: 我不绝对不会东一家西一家的这么跑，没有人希望
1: 自个儿也累啊。
0: 对，东一家西一家这么来跑，我觉得现在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讲求服务性的。
1: 关键你到线下去，一你得特意抽出时间来，对吧？
0: 而且那个号啊，真的是，
1: 哎呦，然后又得给你纸质的东西，你去读吧，那合同，对吧？
0: 而且关键很多都是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要跑很多趟。
1: 对，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是杨浪带来的言之有理，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哦。
1: 到时候见喽，拜拜，
0: 拜拜。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学。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宋朝人的吃喝》。唐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大吃大喝，杜甫的《丽人行》里边列叙了一些珍馐，但是呢，大多数是夸张想象之词。五代时期的顾闳中，他画的那个《韩熙载夜宴图》，主人客人面前的那个案板上所放的食物也不过就八品，四个高足的前碗，四个小碟子，有一碗呢是一个白色的圆球形的东西，有点像外面滚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的颜色呢是鲜红的，很惹眼，用放大镜细看不过是几个带地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是什么了。苏东坡呢是个有名的馋人，但是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是呢还是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煮。他爱吃猪头，也不过呢是煮的稀烂，最后呢浇一勺杏烙，杏烙想必是那种酸里咕叽的，然后可以解腻的。有人呼出新意，以山羊肉为玉彩羹，他也觉得好吃的不得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大概就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吧。当然想象起来好像也不那么难吃啊。宋朝人的吃喝呢好像比较简单而清淡，连皇帝参加的御宴也并不丰盛。御宴呢有定制，每一盏酒都要有歌舞杂技，似乎呢这是最主要的，吃喝是其次的。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说，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使臣朱清也只是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为大寮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食儿数之，又生葱酒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江水一桶，立勺数枚。看盘的意思就是摆样子的，是不能吃的。凡御宴到第三盏方有下酒肉、咸起、爆肉、双下驼峰饺子，

第四盏下酒是紫骨头、嗦粉、白肉糊饼，第五盏是群仙、天花饼、太平碧螺、干饭、铝肉羹、莲花肉饼，第六盏甲鱼圆、蜜福苏纳花，第七盏排催羊、糊饼、至精肠，第八盏甲鲨鱼、独下馒头、肚羹，第九盏水饭、醋丁下饭，如此而已。这是皇帝的预言啊。而宋朝市面上的吃食呢，似乎很便宜。《东京梦华录》里边说，五辈入殿，则用一等琉璃浅冷碗，谓之碧碗，亦谓之灶羹；菜蔬精细，谓之灶鸡，每碗十文。会仙楼调载呢，说只两人对坐饮酒，即银近百两啊。初看吓一跳，但是细看，它是指餐具的价值，因为宋人的餐具它都是用银子的嘛，银百两是餐具。几乎所有记两宋风俗的书啊，无不记事实。钱塘无字幕的《孟良录分茶酒店》里边最为详细，说宋朝的食物啊，好多是快餐，是现成的。中国古代人流行吃羹，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不是说洗手去炒肉丝啊。《水浒传》里边林冲的那个徒弟也说自己是安排的好菜蔬，端整的好汁水，这汁水也是羹。《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呢，就只用食，而今皆用注矣。可见呢，本来喝的都是汤水。其次呢是各种熬菜，熬鸡、熬鸭、熬鹅；再次呢是半干的肉脯和全干的肉。几本书里边都提到了饮戏，我觉得这就是四川的灯饮牛肉一类的东西。当然炒菜也有，比如说炒蟹，但是很少。宋朝人饮酒和后来的有些不同，但是总会有一些鲜果干果，比如说柑、梨、蔗、柿、炒栗子，还有新的银杏以及莴苣、酱油多这类的菜蔬，和玛瑙糖、泽州糖之类的糖稀。水浒传里边呢，所谓的铺下果子按酒，就是说这类东西。宋朝的面食种类很多，我们现在呢叫主食，宋人呢叫从食。面食呢主要是面饼，水浒传里边动不动就说回鲜面来打饼啊，饼呢有门油、菊花、宽椒、侧后、油坨、新样满麻。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说，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黄建院前郑家最有名，每家呢有50多个炉子，50几个炉子一起烙饼，真是好家伙。你翻遍了《东京梦华录》《都城记胜》《西湖老人繁盛录》《孟良录》《武林旧事》，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呢，大概得从明朝才开始的。这大概和明代人纵欲是有。《水浒传》里边通篇就是在吃熟牛肉，以至于我现在动不动到饭店里边想切点熟牛肉，然后回家大口吃肉啊。但是宋代食牛是有法令禁止的。就算你说不是执法必严吧，违法必究吧，但是你老这么吃，这真的可能吗？有几种解释。一种就是说，那都是梁山好汉啊，他们吃这些东西，那肯定他不讲这些规则啊，什么当时的法令啊，那所以那些比如说吴用请栾家兄弟来沽一瓮酒，买20斤生熟牛肉，来对大鸡，这当时的这个社会人他是不管这些东西的。历史学家于根云先生专门考证过这个事儿，他说《水浒》的作者是为了主题编排，为了让读者过瘾，可以说是一种爽文，不惜修改历史和逻辑，大致呢是历史真实让位于戏剧效果的考虑。这观点呢，卞孝轩先生也是历史学家，也做了考证的，就是说这个宋代的法令当中那肯定是不能吃牛肉的啊，梁山好汉里边动不动吃牛肉呢，它的文学效果应该是胜于史实依据的。因为你说来二斤牛肉，跟你说来10个羊肉串，这气势好像就不行啊，感觉就是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大家爽。当然羊肉也是有的，这个水浒传里面也经常提到羊肉，当然不是说羊肉串了啊，就有一集是九纹龙拜师的，当时就是说肥羊煮了3个，大盒子沉了，我估计这也不会好吃，这去腥了嘛。这包括当时梁山整个团队招安的时候，朝廷用来款待的国宴上有塞北的黄羊，羊肉肯定是有的，鱼肉也不少啊。尤其是有一集啊，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黑旋风斗浪里白条啊？当时就是李逵突然就是跟兄弟们喝酒啊，好像是跟那个神行太保戴宗吧一起喝酒的时候，喝大了，说哎呀想弄点鱼汤来醒醒酒，结果那个饭店里边呢都是腌制的鱼，就是咸的，不能烧汤。

0: 高档得用鲜鱼啊，宋江哥哥就不高兴了。那哥哥不高兴了，那李逵就得出面了。然后你哥哥稍等，看看李逵的。然后他就跑到那边去跟这个渔民当中水性特别好、武力值特别高的浪里白条张顺打了一架。我最近正好在游泳啊，就我自己一个感受啊，就是下了水之后，通水性的人跟不通水性的人啊，根本没得打。哪怕你在岸上你是泰森，下了水之后你估计也得被张顺给呛几口水啊。反正这一通打呢，几个人就认识了。认识之后呢，当时是张顺一听说啊，宋江哥哥在上面，立刻就拎了四条精尾大鲤鱼，说一碗鱼做辣汤，然后用酒再蒸一尾，还有呢剩下的用酒保切烩，也就是说做了一碗辣鱼汤，做了一碗清蒸鱼，剩下的做生鱼片了。江里的鱼能做生鱼片吗？所以果不其然啊，宋江因为看到鱼鲜就吃多了一些，结果到了夜里边四更天，肚子里边焦肠寡肚，第二天连续腹泻，书里边写天明时一连泻了20来遭，拉了20多回，急性肠胃炎倒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除了牛羊肉之外呢，狗肉那个时候啊倒是法令允许吃的啊。鲁智深就吃过狗肉。书里边几种常见的做法，一种是清炖啊，一种是蒜泥就着白煮的狗肉啊。这个当然爱狗人士肯定看不下去这段啊。这是《水浒传》里边的，《金瓶梅》里边关于这个吃的东西的描述就更多了啊。《金瓶梅》的艺术价值其实相当的高哈。如果你把那些略去多少字的东西删掉之后，你看看剩下的部分，这个宋朝人的长相、穿着、饮食、家具、货币，包括过年的各种风俗啊，写的是非常的详细。有一些这种语言风格甚至影响到了今天啊。这互联网上有一个梗啊，就是好像说等我有钱了啊，我这个买2碗豆浆，一碗喝，一碗用来倒，买2台车，一台我自己开，另一台让我的秘书开，类似这样的描述啊。这句话就来自于《金瓶梅》里边应伯爵说的一句话，他说等老子有钱了，每天呢让厨子烧2盘食鱼，一盘自己吃，一盘留着喂猫。足可见食鱼在那个时候也挺金贵的，哈哈，这应伯爵一般吃不了。这《金瓶梅》里边描写的这个宋朝的大富人家的食物，那吃的就不得了了。我们先来看西门庆的一日三餐啊，早上拿粥来吃，就粥的是什么呢？4个咸菜，10样小菜，还有4碗炖烂。什么叫炖烂呢？1碗蹄子，1碗乳鸽，1碗蒸乳饼，1碗馄饨筋儿。除了4个咸菜、10样小菜、4碗炖烂之外呢，吃完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榛子、松子、栗子、果仁、玫瑰白糖粥、甜品。甜品吃完了，然后西门庆跟应伯爵还得跟陈经济吃几小盅的精华酒，每人吃3杯啊，这顿早饭才算完了。这是《金瓶梅》词话第22回，这是早饭啊。如果是午饭那就更丰富了，先是4碟菜果，菜果就是水果啊。暗鲜是什么呢？红澄澄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的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碟的烧骨，肥突突干蒸的劈柴鸡，这是4碟暗鲜。第二道4碟下饭，1欧绿榛的烧鸭，1欧水晶蹄膀，1欧白碟猪肉，1欧泡炒的腰子，这是4碗下饭菜。接下来主菜上来了，这是一个用里外青花白地的瓷盘装的一大盆红馥馥柳榛的糟食鱼，腥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然后西门庆就是这一桌吃食还是用小金花杯蘸着荷花酒陪伯爵吃饭。这是金瓶梅第34回。再来看点心，说下雪了，西门庆呢在书房里赏雪啊，他也有书房啊，不知道看不看书啊。然后就让应伯爵过来说给你吃一样你做梦也梦不着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黑黑的团儿用菊叶裹着，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杨梅，不是鲜杨梅啊，是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叫什么酸梅啊，我也不懂啊，反正就是那种糟糖醋糟过的杨梅。那个时候是用各种中药料加蜜炼制过的，然后用荷叶菊叶包着，当时叫一梅。这东西呢既能当零嘴吃， 还有一定的保健功效。这《红楼梦》里面也有写到好多，当时零食它是健康食品啊，它。

0: 是保健的，因为里边加了很多的中药。哎，这给当下怎么当下这个零食里边见不着用这个中草药在里边炼制了一下呢，对吧？如果你说这东西又好吃，同时又是能够养生，我估计年轻人会非常喜欢啊。这是一种点心。我们再来看一个点心，叫酥油泡螺。你听名字啊，我猛一看我以为是我们这代那种醉螺那样的哈，我们江苏泰州一带比较多，我一开始以为是醉螺呢。它什么样的呢？它说上面的纹理呢像螺丝一般，颜色有粉红的有白的两种。这个是李瓶的绝活，说吃了以后入口而化。应伯爵吃了一次以后说他牙老重生，抽胎换骨，胜活十年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啊，当代有专家考证过了，其实就是一种奶疙瘩，就是把牛奶倒进缸里边让它发酵，然后呢煮成奶渣，再给它使劲的搅搅搅，分离出奶油，用这个奶油加上蜂蜜跟糖炼一炼，凝结之后呢把它挤到盘子上，一边挤一边转，一边挤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做蛋糕那个感觉哈。因为它那个挤出来以后它不是有螺旋纹吗，上面是尖的嘛，凝固了以后就这种奶疙瘩了。就这个奶疙瘩西门庆也特别喜欢吃。李瓶儿死了以后，西门庆有一天偶尔看到了这个泡螺，就说哎呦，我见此物不免又使我伤心啊！不知道是不是怀念李瓶儿，以后再也不能给他做奶疙瘩了。这是两个点心啊。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喝的茶。这喝的茶呢，你光听这名字啊，叫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坡鲁陆安雀舌芽茶。这不是我夸张啊，这是金瓶梅第72回。当时这个西门庆出差回来，然后潘金莲亲自点了一盏浓浓艳艳的茶，就是这个叫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夹仁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坡鲁陆安雀舌芽茶。怪不得现在的很多这个奶茶店里边啊，那个奶茶的名字都特别的长哈。我第一次见到那个什么芝芝梅梅茫茫桃桃奶茶，我以为是凄凄惨惨戚戚戚的啊。哎，还有什么像牛油果羽衣甘蓝植物分子燕麦爆珠酸奶，奇亚籽羽衣甘蓝牛油果燕麦爆珠奶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维也纳交响乐团为您带来的蓝色多瑙河。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你那不是蓝色多瑙河，
2: 不是这个啊。哎，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次，如果说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促成了这次旅行的话，我们要把东方的音乐带到西方去，从西方的音乐当中汲取他们的精华，为我们东方音乐所用。
1: 嗯，
2: 哎，东西方这个艺术的交融就是这样。
1: 那杨老师，你肯定是东西方艺术交融的一个极大成者啊！
2: 你好急啊！我把你咬着舌头，
1: 好好咬着了已经。嗯，
2: 我准备把我的快板带到奥地利去，
1: 跟他们 PK 一下。
2: 跟他们劈一下，看我这乖板能卖多少钱。
1: 不是，你那是木的，人家那是铁的，那不一样。
2: 竹子烧火更厉害
1: 啊！不是，但说什么呢？维也纳，因为呢它是这个奥地利的首都，同时呢又是世界音乐之都。这首《蓝色多瑙河》，考一下杨老师，它的作者是，
2: 将，
1: 什么？
2: 将
1: 是什么？
2: 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英文忒差了
1: 啊！怎么个差法？
2: 请问你，花。花的女儿，花的女儿叫什么？
1: 花的女儿
2: 叫米。
1: 为什么呢？
2: 花生米。哎，花的儿子叫什么？叫约翰。
1: 为什么呢？
2: 花生酱。作者约翰施特劳斯。
1: 哎呦呦呦呦呦啊！
2: 施老师
1: 啊，施老师啊，
2: 酱哥
1: 啊。
2: 对，
1: 你这么说，人家觉得你不礼貌是吧？
2: 那我们这是因为西方人开玩笑是很正常的
1: 啊。对对对对。
2: 但是从艺术方面，我们要尊重。
1: 那叫 humor。
2: 哎，对，所以我们这次啊将会来到约翰施特劳斯先生去创作《蓝色多瑙河》灵感的发源地，
1: 嗯，
2: 好不好？今天啊，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但是今天我们前半点的节目稍微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和创意
1: 是的
2: 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了去配合本栏目组啊，8月6号到17号这一次啊捷匈，也就是奥地利、捷克跟匈牙利的旅行，特地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魅力的、善良的、有格局的，然后待会儿会滔滔不绝的跟大家分享本次

0: 活动亮点的重量级嘉宾。
1: 让我们来欢迎一下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黄山黄总。
0: 欢迎黄总。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欧线路的负责人黄山，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会。
1: 天哪，这声音太好听了。
0: 声音好听。
1: 因为我们黄总现在这个还没有戴着耳机啊，他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入麦之后会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0: 真的是好听啊，啊，而且说话严谨，你看没有
1: 啊？怎么说，
0: 就是生怕老板那边不知道他在来干什么，把所有的岗位都说得全
1: 啊。东欧线路的负责人，对。
0: 那我们问问下一位，看他那个前面有什么头衔
1: 啊。来来来，下一位，您好。
0: 您哪位？
1: 您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2408班的奔苏倩。
1: 怎么跟小学生在报名一样的是吗？
3: 我的学号是
0: 括号感冒版。
1: 感冒版。嗯，
0: 让你前天发朋友圈穿那么少。穿个连衣裙啊，还不连衣裙。
1: 你歇歇吧，你今天歇歇吧。啊，
0: 要休息一下
1: 啊。谢谢。今天我们主要这你也来学习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相当于是给大家来推荐一条8月6号杨老师从南京直飞前往欧洲的一条非常好的线路哈。
0: 哎，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这是本栏目组的荣耀。
1: 真的？
0: 对，我要把全程练。
1: 那带上我。
0: 我看我有没有21寸以上的行李箱。
1: 你这个人真是，你这有点夸张了。
0: 给你买票了，绝对亏的。
1: 你要放托运的话，你也把我冻死是吧？
0: 哎，但是张老师，我们真的要请教一下黄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在我们先从出发的部分啊，
3: 嗯，
0: 国内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纠结，
3: 嗯，
0: 你说我带几个箱子去呢？有的时候吧，想从当地哈带一些土特产品，啊，国外呢，我们就想带一些纪念品。
3: 嗯，
0: 那这一次这个旅行当中，尤其这次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会利用暑期到那儿去玩，
3: 嗯，
0: 小朋友带的东西也很多，
3: 嗯，
0: 所以从出行，然后从这个行李方面，
3: 嗯，
0: 从各个方面，就是从出发开始，我们有什么，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优势和亮点，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这些嘉宾们需要准备的。
2: 嗯，其实刚才杨老师有提到过行李啊，一般我出去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带一个大一点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里面呢，可能是放了我一些随身的衣物，然后生活的用品，然后呢我还比较喜欢带一个这个随身的书包或者说手提的这个登机箱。
0: 嗯，
2: 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放一些大家随身的雨伞啊，比如说我们防晒的一些用品啊，以及可以托运的比如说洗漱的一些用品啊，在飞机登飞机之前用的这些东西都会比较方便一些。嗯，
0: 您刚才提到防晒，
2: 嗯，
0: 这个时候东欧大概是什么样的天气和温度？
2: 哦，大家都知道这个8月份的这个江苏的天气啊，就特别的潮湿，特别的闷热，哎，闷热，
1: 三伏天，
2: 是的。但是呢，东欧呢，它整个的纬度呢，比我们这边大概偏北了16个纬度，所以它的天气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凉爽的。
1: 嗯，
2: 啊，全年夏天的时候大概是在不到30度的样子。
1: 温带大陆型气候，
2: 对，而且它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在太阳下面可能会觉得哎呀有点晒有点热，但是到了阴凉的地方可能就比较凉爽，而且它晚间的这个温度啊大概会在10几20度的样子，所以呢体感相对于我们八月份的江苏来说还是非常非常舒适，非常非常适合这个时候去旅行的。
0: 天气刚刚好，而且带着小朋友好，或者大家拍照片出片的时候是最容易就是让你感受到你拍照过程当中那个高光时刻，因为天太冷，
1: 嗯，
0: 你整个人这个光不好找，
1: 嗯，
0: 天太热你又按耐不住情绪可以拍出好照片，因为像奔奔这样的女孩子，
1: 对，
0: 是吧，一拍照片的时候已经肆无忌惮了，管她下一秒感冒不感冒，对不对？所以就这样的天气是很适合的啊。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400-007-1011，此时此刻听到我们电波当中声音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和了解，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我们能不能关注一些公众号一些资源能了解到呢？因为大家可能记电话不一定记得住。嗯
2: 嗯，对，我们可以有那个101
1: 去旅行。
2: 对，
1: 各位记住101去旅行公众号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行程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对的啊，这个行程很详细，我再说一遍，价格很美丽。就刚刚我们在开话筒之前，我跟黄总都讲，我说这是我之前就跟咱们国旅合作带团，我觉得我迄今为止性价比最高的一次。
2: 对，
0: 我不能说价格最低一次，性价比最高的，就是2W 刚刚出头的概念，能够在东欧，在音乐之都，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在多瑙河畔，然后在捷克，在匈牙利，我们一起12天的时间，而且中间的过程又很美好，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400-007-1011，或者是关注滴滴88去旅行啊。

0: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黄总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虽然略知一二，但是您肯定是最专业的啊。请问为什么我们去东欧国家选择的这个方向也比较多，选择的是奥地利、捷克和匈牙利这三个地方？
1: 哦，其实大家一提到欧洲啊，首先可能想到的都是，哎呀，我要去法国、意大利和瑞士这几个西欧的国家。
2: 嗯，
1: 其实除了这几个西欧的国家之外，相信东欧大家都经常听说过奥匈帝国，这个曾经的奥匈帝国这个名称啊，
2: 对，
1: 那里呢也是曾经的辉煌过，而且
2: 一战之前那个时候，
1: 对，而且。
0: 哎呦哦呦呦呦，杨老师的历史储备，哎呀，那我想问一下，请问德国在德意志之前是哪个国家呢？你知道吗？
2: 德性，
0: 这德性
2: 不是，我说你德性，不是说你
0: 普鲁士帝国，
2: 对普鲁士，
0: 那是普法战争嘛，那是打了很多年哈。对，
2: 但是现在我们不谈这个，我们是
0: 我这是我只是一个炫一下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而已啊。我们继续来说，请黄总说啊。
2: 来，
1: 而且奥杰匈呢，也是这三个国家也是东欧最经典也是最精华的三个国家。
2: 嗯，
1: 你像捷克的文艺之都布拉格，那里有
2: 德光，这孩子就这样，你不理他，你不理他，他就
1: 啊。非常典雅大气的这个布拉格城堡，
2: 嗯，
1: 然后奥地利的音乐之都维也纳，
0: 嗯，
1: 我们的背景音乐呢，也就是著名的斯特劳斯著名的曲目这个蓝色多瑙河，
0: 嗯，
1: 啊，那里呢还有茜茜公主曾经居住过的这个美泉宫，
2: 嗯，
1: 啊，然后在匈牙利呢有一个双面之城布达佩斯，
0: 嗯
1: 嗯，那里有高贵洁白的渔人堡，啊，而且就算咱们不了解那片土地的一个历史啊，徜徉在这个城镇之间也可以像走入一个悠远的一个东欧童话故事。
2: 这点我特地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功课，
1: 嗯，
2: 布达佩斯你知道吗，
0: 嗯，
2: 就是很多可能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为什么除了小朋友这次玩会开心，嗯，家长也一定要去，
0: 为什么呢？
2: 很多经典的电影当中关键时刻的那个，就是最后就是正义一方战胜反派的那一趴，
0: 嗯嗯，
2: 大多数取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0: 哦，
2: 对，要包括那个啊，就是碟中谍
0: 啊，我知道
2: 007，
0: 对对对，是的，嗯，
2: 很多都是在那儿取景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对，
0: 它叫双面之城。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布达佩斯大饭店》。
2: 嗯，
0: 这是我们以前上电影课的时候经常学的。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对称美学的一个构图的一个电影。
2: 对，
0: 所以就是在匈牙利，会发现它的美学呢是有一种跟中国非常相似的一种对称性在里面。
2: 嗯，
0: 这个你在其他西欧国家，在那种比如说特别像哥特式这种建筑比较多，像这个法国，包括德国比较多的，它是不太一样的。
2: 这点我不得不说啊，黄总，因为我曾经跟咱们国旅有幸那个时候合作，然后去到法国，
1: 嗯，
2: 我很慨叹的，就是包括赞叹它的很多这个教堂啊，
1: 嗯，
2: 它的修葺啊，就是很华丽，然后能感受到就是当时那个时候这个建筑者的巧夺天工，但是有些雷同了。
1: 嗯，
2: 这个不得不说有些雷同了。
0: 嗯，
2: 它只是规模大与小，但是我们这一次不仅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音乐方面的给孩子们的一份美的享受，
1: 嗯，
2: 还有就是建筑标新立异的独特的，可能很多成年的朋友在今生目前为止都没有感受到这种西方美学建筑的这种独特。
0: 嗯，
2: 所以提醒大家了，尤其是很多家长朋友，哪怕是孩子这边可能有一些繁重的功课，或者来说时间已经安排的较为妥帖，真的是我觉得刚才黄总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茅塞顿开，各位家长朋友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好不好？暑期就是1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奥杰匈，尤其是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几个在东欧当中很有特点的国家，我们一起游玩12天，
0: 是，
2: 好吧，把繁重的工作放一放，而且这个价格很美丽，2W 出头，大家12天的时间，保准您不虚此行。
0: 联合国呢曾经评估很多的一些这个遗产，比如说有世界自然遗产，有世界文化遗产等等，比如说你像我的家乡盐城，东台的条子林湿地就是世界自然遗产。那么这一次我们去东欧呢，会有很多的世界遗产，而且包括9大非常著名的世界遗产，我跟各位先来分别介绍一下哈。布拉格历史中心、美泉宫、布达佩斯多瑙河岸、维也纳历史中心、哈尔施塔特、克鲁姆洛夫，也是 CK 小镇，还有萨尔斯堡历史中心、格拉茨、巴拉顿湖。而且呢，我们这次针对于暑假的这个亲子需求，特别突出了三个安排，我们也请我们的黄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东欧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童话感特别强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的孩子呢，是有天然的这个代入感的。像布拉格的整个城市，其实它都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嗯，注意啊，这里是说的整个城市，而不是某一个景点。
0: 那整个城市的风格就是一个非常统一的，
1: 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城广场啊、天文钟啊、查理大桥，它

0: 每一处呢都像是从童话书里面直接搬出来一样，像我们这个刚才张老师有提到的 CK 小镇，也就是说克罗姆洛夫，它呢这个小镇呢是被河水环抱的，然后红屋顶呢是连成一片，然后愚人堡呢也是有七座的白色塔楼，让孩子们看了就想说，哎呀，我想当公主，我想当王子。然后这种的视觉体验啊，可能是我们在书本上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图片上电脑上面是感受不到的，一定要自己身临其境。
1: 嗯，身临其境啊，同样去感受去感触历史的厚重。
2: 是的。
1: 嗯，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是我们的互动体验呢也比较多，因为我们呢杨洋老师带队啊，我们不只是看也不只是玩，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呢有一个萨尔茨堡的千年的盐矿，是全县当中呢小孩子应该是满意度最高的一个节目了。那我们怎么玩呢？首先呢我们的全家都去换上真正的这个矿工服啊，不是租个衣服我在那边里拍拍照，而是真正的穿着它，然后坐着小火车钻进这个矿洞里面，顺着木梯滑到的这个地心深处去，然后我们在地下盐湖一边呢听我们的导游讲解四千年的采盐历史，一边呢去感受我们的整个盐矿在千年之前的样子，
1: 然后大高唱盐城真漂亮，
2: 盐城啥哦，因为产盐啊、哦、对对，不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黄总，请问就是如果真的要玩这个木滑梯的话，杨老师可以玩吗？
0: 他的体重
1: 太壮了，我不是玩了，我是到那玩了大家都做不了了，你知道吗？
2: 都玩了
1: 就是小朋友们玩过就好了，对不对？
2: 哎，你在旁边看一看就
0: 行。可以的，
1: 我们
0: 成年人也是，
2: 你逗爸妈们开心就行了。
1: 我主要负责玩后面那几项，那个烤鸭呀、猪排啊，
2: 小朋友吃不惯的，人家给我给叔叔啊。
1: 亲近大自然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对不对？
2: 有哪些项目呢？
0: 哎，是的，然后杨洋老师呢会带着大家在国王湖上面乘坐这个游船，然后呢我们的船夫呢也会在湖中央吹响小号，这个整个声音啊回响在这个山谷当中。
2: 那一定要注意啊，不能让杨老师把那小号拿过来，他不然会自己吹自己的，对吧？
1: 很烦。好，
0: 然后呢我们更有一些季节限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季节，只有在一年当中夏季开放的大中山冰川之路，我们去看夏季的一个积雪，哪怕是七八月的盛夏，当我们开到2500米以上的海拔路段时，路边仍然还有积雪，就感觉我们走在夏天，一脚踏入了冬天，那种感觉呢，非常非常的奇妙，
2: 有点像就是雪山，然后加上草地，加上森林的那种感觉结构，
0: 像湖泊
2: 对，特别好啊。
1: 不是当地那个环卫做的不好，好吧，人家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有积雪。
0: 哦，我们有机会可能还会遇到那个土拨鼠，寻找土拨鼠。
2: 那有锤子吗？
0: 你可以拿个大饼
1: 打地鼠是吧？
0: 看他吃不吃。
1: 哎，那针对孩子们，确实有很多好玩有趣的。那如果说年长的叔叔阿姨们想去游玩的话，咱们有什么样特殊的安排？
0: 当然了，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我们这个人群的多样性。然后呢，我们跟着杨洋老师，肯定不能只是打打卡、拍拍照这么简单了。我们呢也为成年人，然后设计了几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音乐之旅。大家也都知道，刚才我们张老师还有杨洋老师都提到了我们的音乐之都维也纳。那我们去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是我们必到的一个地方。这次我们不是在外面外观打打卡就结束了，我们是深入到艺术的发源地金色大厅这个顶级的音乐殿堂啊，然后入内参观，并且呢是配有中文关导的。在这里呢，关导可能会告诉大家啊，为什么金色大厅的音响效果是全世界第一的，为什么新年音乐会总是在这个金色大厅，而且全世界都来观看。然后我们墙上的这些雕刻呀、壁画呀，他们真的只是装饰这么简单吗？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作用？那这些呢，我们的关导都会为您一一的解答。不是
1: 全世界的音乐家都以站在金色大厅能够演唱为荣，
2: 那确实是，
1: 那就是顶级荣耀，就像世界杯能够站在那个绿茵场上，就像在江苏交通广播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是一样的。
2: 你就一句话把四个人都夸了一遍，对，
1: 仅此这个时间段，
2: 哎，仅此这个时间，其他人都不行，对。
1: 那除此之外呢？萨尔茨堡有什么样的亮点？
0: 哦，萨尔茨堡我们会去到这个著名的莫扎特，还有那个

0: 米拉贝尔花园啊。提到米拉贝尔花园，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它是音乐之声玛利亚带着孩子们唱那个哆来咪的地方。
1: 哒哒滴哒滴哒滴，这个
2: 是这样吗？
1: 对。

0: 收
1: 啊，好，
2: 慢慢把零食塞点。就是这部电影已经是在音乐片当中已经是就是天花板级的存在了。
3: 嗯，
2: 我们能够亲临现场，这就是时空然后跟历史当中一个美好的交汇，太棒了啊。然后呢，然后刚才聊到了这个美泉宫啊，
3: 对，
2: 曾经
3: 西西公主的曾经住过的地方。然后美泉宫呢，我们也不是在外面打卡，而是深入到美泉宫的内部，然后也给大家配了这个中文的讲解啊。它是这个西西公主的一个夏宫，也是欧洲的第二大宫殿。
2: 嗯
3: 啊，在这里呢，我们的导游呢也会给大家讲述西西公主的一些趣事，让我们从电影里面的场景走进了现实。
2: 嗯嗯嗯，也让小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西西公主这样一个可爱善良，同样又不甘于被命运去驱使和左右的一个倔强可爱的形象。
0: 我们一般说呢，去一个地方旅行的话，其实就衣食住行这四点，你能如何去做一些分配嘛，对吧？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我们玩的这个部分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吃和住这方面，包括出行，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嗯，
3: 是的，刚才咱们介绍了这么多的景点，然后介绍了这么多的城市，大家肯定也很着急，哎呀，我要怎么去啊？啊，首先呢，我们搭乘的是中国国航，是中国的航空公司。然后它比较安全和舒适，因为这个维也纳进，然后布达佩斯出，双点不走回头路。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双点不走回头路？就很多的欧洲团啊，都是同一个城市进出，比如说啊，布达佩斯进，布达佩斯出，那么我们中间呢要绕一个大圈再回来，无形当中呢就增加了很多的拉车的这个路程啊。但是我们呢是顺着走，两点进出，不走冤枉路，给大家大约节省了500-600公里的拉车距离，而我们把这些时间全部都用在我们的行程，用在我们的景点和休息上面，而不是用在坐车上面。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大交通，那么在当地交通方面呢，我们是26人的精致小团，然后给大家安排的呢也是49座以上的这个品牌大巴车，保证了我们的空座率呢是在40%-50%的样子，也就是说两人一个座位啊，其实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2: 是的，
0: 一人两个座位。
3: 对，一人两个座位。
0: 他说是两人一个座位，我说这怎么坐？
2: 怎么了？宝宝坐在妈妈怀里啊？
0: 好，也可以，也可以，
2: 很温暖的呀，对不对？
3: 然后在这个住的方面呢，我们也是全程的4星级酒店，而且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听众的这个品质，我们呢有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 Booking 呢评分是在7.5以上。这个评分啊，它是实实在在住客的一个评价，因为能上这个 Booking 7.5的，他们在地理位置上面啊，这个卫生啊，服务上面啊，都是有保障的。而且呢，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暑假出行嘛，所以呢，布拉格我们连住两个晚上。布达佩斯我们连住两个晚上，这两站呢您都不用打包行李，不用换酒店，不用早起赶路，
2: 太棒了。
3: 因为我们经常出去旅行的人大家都知道
0: 这点，杨老师是最看重的，不用早起。
2: 对，早起对于我来说
3: 太难了，
2: 就像打包行李一样痛苦。打包行李对我来讲早起一样痛苦。真棒真棒啊。
3: 是的，然后每一次我们换酒店都会耗费很多的精力，有没有东西忘记带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团，这个团友呢就特别粗心大意，他把整个行李箱都忘记带上了大巴车。然后这个但是我们已经到达了布拉格了，都没有办法再回去了。所以呢也给客人带来了就很大的烦恼。
2: 你拉个行李箱，他朋友在里面。就像我带张端一样。好了好了，不闹，开玩笑了啊。
0: 我会唱着歌剧然后吸引所有人过来的。对。
3: 所以我们尽量都会减少这种折腾，尤其是我们有主持人带队的这种团队，都要充分的考虑到大家的舒适性。
2: 是的是的。
0: 那吃的方面呢？
3: 吃的方面呢，大家就更不用烦了，我们是全程含餐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客人呢会觉得，哎呀，我每天为了找餐厅啊，我每天为了这个还要再出去多花这么多的钱，对吧？我们为了大家解除这个烦恼，我们全程含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含了3道的特色美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奥地利的国菜，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

0: 奥地利的国菜是啥呀？
1: 奥地利的国菜就是奥利奥。
2: 是
0: 特别简单，就是炸猪排
2: 啊，
0: 对，
2: 就类似于英国炸鱼薯条嘛，就是这种类型的。
1: 它有它当地的特色和配料，
2: 对，
0: 是的，因为它这个炸猪排呢是比脸还大的这个黄金炸猪排，
2: 对，
0: 外酥里嫩的，
2: 是的。
0: 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捷克的传统名菜，
1: 叫
0: 布拉格烤鸭。
1: 嘿，
2: 尝尝跟南京烤有什么区别哈？匈牙利还准备了国菜叫牛肉汤，这个我也蛮好奇的，蛮想吃一下的。
1: 是大块牛肉跟土豆炖的酥烂。
2: 我们这次应该是没有这个购物店的吧？
0: 对，我们呢是全程没有购物店的，不是那种低价的团。然后我们行程里写到的景点，该入内的全部都入内，该含的门票全都给大家含了，大家不用担心我到那边会不会再让我自费啊，
2: 什么之类的，
0: 再让我花很多的钱，比如说餐上面会不会花钱？
2: 是的，
0: 然后购物上面会不会花钱？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放心。
2: 那签证是？
0: 签证是由我们来代办的，
2: 统一代办是吧？
0: 对，统一代办。
2: 那在哪儿录指纹呢？
0: 是在南京录指纹。
2: OK， 那就是大家如果是在外地的话，干脆来一趟南京就可以了。
0: 对，
2: 我们从南京直飞嘛，对吧？
0: 而且我们的这个费用呢，也都包含在了团费里面。
2: 行 ，OK， 今天非常感谢，
1: 完全不用考虑，
0: 完全不用考虑，我们是一价全包的，
1: 太棒了啊！
0: 所以20000出头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性价比非常非常之高。
1: 好的，谢谢黄总啊，也期待跟各位一起在8月6号感受一下东欧的魅力。
2: 报名方式，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8月6号。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解鱼饵，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天色已暗，视线较弱，请依旧行驶在高速上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

0: 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2: 来自于胡夏的一首《那些年》。为什么突然我会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刚刚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看到胡夏老师正在一个毕业季主题的晚会当中去演唱，
3: 感动啊，感动啊！
2: 你感动什么？
3: 就是我虽然一把年纪了，但是我还感动啊，不感动了。
2: 你还记得毕业那天的事儿吗？
3: 记得。
2: 那时候大家有没有，比如说？就各
3: 两个记忆非常深的点
2: 啊，
3: 我所有的大学同学，
2: 嗯，
3: 然后在台上毕业演出的时候，他们风光无限，然后我在那个剧院，我还叫滨湖剧院，
2: 嗯，
3: 滨海的滨，
2: 嗯，
3: 然后湖水的湖，
2: 嗯，
3: 滨海的滨，墨守湖的湖啊，这样，
2: 哎，
3: 这样跟你讲就好开心了，
2: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我在那个剧院的角落里面，
2: 嗯嗯，
3: 就是全程咳完，然后看着我的同学在台上，就这种。就是干咳，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
2: 发生的
3: 分泌
2: 啊，
3: 干咳，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病症，然后没有办法参加毕业演出。
2: 你没有办法参加毕业演出？
3: 没有办法。
2: 天哪！
3: 就
2: 那当
3: 所以我现在对于这种干咳的人，我很，
2: 啊。那当时演出成功吗？
3: 他们反正还不错。现在在各行各业就是都表现得很不错，有的，
2: 哎，我想问一下，当时
3: 有的做建材，啊，有的现在盖房子，
2: 还有的开饭馆什么之类的，
3: 有的全职太太，
2: 哎，我想问一下，就
3: 没一个说相声，
2: 不是你们那个行当里面，就不说说就不谈说相声，就从事演艺这方面行业的人多吗？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呀，啊，
2: 除了你没了是吗？等于那毕业演出上去的人，
3: 大哥
2: 最后没啊，
3: 我现在也不是，啊，我是播音王，
2: 演就是演艺传媒文化类这种行业的，
3: 嗯，
2: 在台前演出的这种
3: 有
2: 吗？
3: 开玩笑，就说，但是基本上就50%对50%吧。
2: 啊，
3: 对，有的可能在某市省的文化馆、群艺馆
2: 啊，
3: 然后做馆员啊，有哦，这几年的春晚，
2: 嗯嗯，
3: 然后有我的同学去在里面做客串。然后做
2: 那
3: 个编导，
2: 哎，那很好，哎，
3: 也很不容易，
2: 嗯，
3: 哦，因为这些年我们不开玩笑的讲，
2: 这行业稍微这个情况不是很好，
3: 演出行业很难做，然后好作品很难出，
2: 对，
3: 春晚越来越难办，嗯，这个不得不这样说，
2: 对，
3: 是
2: 的，是各地的春晚不只是央视啊，
3: 对，就是观众的审美随着现在我们这个
2: 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入侵，我可以用入侵来形容，
3: 很难做，
2: 嗯，

0: 对，很难做，
1: 很难做。嗯，然后相对而言，然后有的也做了，就是跟这个艺术行业相关的，比如说什么导演呐、啊，在电视台里面呢、啊，就是这样，就是绝大多数人还是跟这个事情有点关系。
0: 嗯，那还不错，也说明这个毕业还算是比较能对口的一些这个专业。
1: 但是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就专业对口也好，或者是这个跟之前学的专业就天差地别也罢，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0: 嗯，
1: 而重要的是像你刚才分享那段，就是那些年错过大雨的时候，会突然让你回想到那个夏天你经历过的事情，会突然让你回想到在那个夏天之前你从刚入学然后人生处于懵懂和成熟之间那三四年时间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仿佛像过电影一样。就是少年气是人生最难追回的一件事情，可是永远是最向往的，仅次于初恋和和麻辣香锅。什么突然想到
0: 那还是麻辣香锅重要一点。
1: 这少年气真的是太难找，
0: 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个你毕业之后再也吃不到那个口味的麻辣香锅。嗯，
1: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毕业呢？
0: 我们那时候毕业是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分成三个部分。
1: 第一
0: 个部分是我们学校那年就办了一个校内的网球赛，我大三那一年是拿了亚军，输给了当时我同级的一个同学，他现在在浙大读博士。然后第二年我终于赢了他，就是我之前对他因为交手记录比较落后嘛，所以赢了他那时候我就很开心，这是其一啊。第二是我们学校的毕业汇报，那是我们专业
1: 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
0: 对，但是我心中的意义非常重啊。因为我们专业的毕业汇报第一届就是从我这一届开始的。
1: 就是
0: 你就知道贾老师就是对咱们这个事儿那么看重，包括现在办得很有经验。
1: 我先总结，
0: 都是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一步一步过来的。
1: 我先总结一下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说就是你赢了，你那是同学是吧？
0: 啊，对、嗯、
1: 对，赢了他之后，就好像在幼儿园中班背唐诗，你比他多背了一首。
0: 我跟你讲，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纯真的一些想法，你已经开始很难去，
1: 就是不太想赢，但是绝对不能输。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就进到社会上之后，你就发现你这种很单纯的想法越来越难实现。就是我单纯的只是一场比赛，只是一场简单的对决，我就是想赢或者想打得很好，而不是考虑说，哎，这个比赛他之前输了很多次啊，以后他要去哪个学校去哪，我要跟他搞好关系，我干嘛，我就直接上，就不存在这种事情了。就是很难，我只是想单纯的说把一场比赛打好。就在毕业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再遇见了。就你的人的这个社会化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阶段了。
1: 有一段 rap 叫《流浪地球》，第一句词就是写你这种性格，但是我很欣赏。
0: 嗯，
1: 少年气，就是我想抛下那个小子，都过了三十了，害怕比赛赢不了。
0: 嗯，
1: 我想写上几段好词。
0: 嗯，
1: 害怕爱我的人到那边听不到。
0: 嗯，这是的。
1: 嗯，这是单纯的一种。
0: 我到今天为止，比如说我做这么多的项目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自己内心当中那个小子还在。如果他不在，这些项目根本事情根本我没有办法往前推。你会最后发现你自己能想做事儿，或者说是你有特别热特别有原动力的事情，其实就一个原因，就是你喜欢，就这么简单。因为你不喜欢，你这事儿一定成不了。因为你想自己做成一件事儿，如果靠别人来帮你，不可能，你靠不了别人，你就真的只能靠自己，就靠自己一腔热血往前去推，就靠自己不管多苦多累把这往前去推。所以那个时候毕业汇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不止我一个人，那时候我们班级里大家同学们因为都是第一次。
1: 这是第二件事情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好，
0: 我没讲完呢。
1: 不是，我再听继续我再听。
0: 然后毕业现场的时候，其实还有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就是我们的当时这台晚会的指导老师黄灿老师。我们一共演两天，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很顺利，第二天的时候突然最后多了一个节目，莫名其妙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管现场的整个流程，我说你们两个人在这干嘛，不应该准备是最后大合唱吗？他说我们俩有节目。什么节目？他说黄老师让我们准备的，你就别管了，你在这底下看着就行。我就知道肯定是准备了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节目。后来呢，他们两个人用配音的这个形式，把我们大学四年当中所发生的那些种种的一些大事小事都拿出来，让我们觉得一下台下的所有同学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有同学说比如说老王，你最爱吃的那一家类似于麻辣香锅有可能吃不到了。然后比如说张端，你在群里发信息不回也再也没有人会怪你了。比如说有谁说这个范儒，
1: 谁告诉你的？你现在有总监的人。
0: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班长，我特别的那个什么，我在班级群里发

0: 发信息，经常很多人不回，然后我就急得要命，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大包大揽的人，我说大家你们就学把这信息发给我，帮你们把表做了行不行？你们就不用做表，发给我，你把信息给我就完了，还是没人再回，我就被逼得没有办法了。辅导员在群里我说你们回不回？不回我就自杀。所有人立刻赶紧就给我发过来了，我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打电就私信打电话都不接。我没有真的要自杀，我开玩笑。
1: 我
0: 开玩笑的，我就是拿这个手段，我没有办法。
2: 你没看到我期盼的眼神吗？你为什么要开玩笑？我这很期盼的。
0: 然后这个事儿，
2: 我真的我希望我们在就是奔奔我们那个工作群里面，真的我们就不理他。让梦想着急歇息。
0: 我们辅导员看了又好气又好笑，就说在你们把你们班长都逼成啥样了，就是。
2: 为什么？因为活在你永远会。绝大多数
0: 活在他们心中是吧？
2: 不是，现在就是活在我们心中。那活在第一件事情里面啊，你永远是那个小子。
0: 对，
2: 所以你才会有第二件事情那个反应。哎，
0: 对，我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最后我们当天晚上大家那个就吃烧烤的时候，那个时候哭啊，然后那个什么的，然后就很多事儿都话也都说开了。对，就那天晚上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对，这第二件事情。对，
2: 我先插一个很准确。
0: 所以那年我就是我好学生成绩其实是有的，但是我一二三连续三年十佳歌手甚至连决赛都没有进过，我那时候非常的不服气，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别痛苦。
2: 我理解，因为你有第一件事情我就
0: 对，然后第四年的时候半决赛，最后我是卡县第十二名进的十佳的决赛，那时候评委是谁呢？锤娜丽莎，就季佳和，因为他是上一年的十佳的冠军，所以他是我们半决赛十佳的那个评委。锤娜丽莎跟我是一届的，就是在南师大。后来最后我终于是进决赛，而且第一轮表现很好，拿了第三名。嗯哼，对，最后就反正第五名还第几我忘了，反正就是也没有遗憾了。嗯，想唱的歌都唱了，也拿到了十佳的名次了，也得到了，对，就是刚刚那个搜到了这个推文，就是以前的。
2: 哦、
0: 对，
2: 我看
0: 这
2: 边，天哪，这个是你啊？
0: 这我呀。
2: 天哪，你怎么会拍这么惊悚的照片？很可怕，这个
0: 年轻嘛，而且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就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皮肤状态呢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嗯，对吧？这也是其中一点。所以呢，我们要跟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虽然我用不了哈。
2: 少年回到现实喽！
0: 哎，但是呢，对，再说我口播该播得播，今天嘉宾不接受就算了，口播得播哈。618福利补贴价格哈，各位抓紧时间来入手，每个客人哈，新客每个账号仅限购一单。如果您想薅羊毛多囤几瓶的话，可以让身边的朋友和同事帮您下单，因为一个号只能买一单哈。现在618补贴后只要466元，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领取补贴抢购了。
2: 是的啊，另外一点呢，期待各位除了拥有少年感之外，也能够重新回到那份轻松愉悦，让你感觉浑身上下充满力量的时光。
0: 我觉得今天的全程热恋不是热恋彼此，是热恋生活，
2: 更好
0: 热恋年少的自己，
2: 包括现在的自己。
0: 对，
2: 是吧？再
0: 你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哦，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挖掘到的。
2: 是的啊，来吧，让音乐带你回当初那个时候。
0: 6月20号，盐城盐镇水街下午5点，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总决赛，各位，我们在盐城盐镇水街欢乐大舞台不见不散，
2: 拜了个拜。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

0: 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金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4: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5: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6: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5: 是的，今天呢是6月16号星期二，那么再过三天呢，6月20号，也就是我们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即将在盐城盐政水街的欢乐大舞台隆重上演。我们今天在朋友圈开展了就是小范围的转发的宣传之后啊，我收到了来自各界英超联赛的冠军队或者是主力队或者是这个获奖选手的这个
6: 问候。哎，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请他们6月20号来一下？
5: 可以，没问题。
6: 如果有人在盐城的话，或者说就靠近一点，
5: 在盐城没有，我可以把马鞍山的歌神请来，就是他是我们英超联赛的歌神，他自己都说，他说你们应该发一个金球奖给我。
6: 真的吗？
5: 对对对，
6: 他很厉害是吗？
5: 对，他引以为傲的战绩就是在那一年跟南京艺术学院的 PK 当中呢，他3-2战胜了耿思翰同学。
6: 真的假的？

0: 他娱乐董事哈，
1: 是
0: 他娱乐董事哈。
1: 对对 对, 对，
0: 我请问呢？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对对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就是他事后一直在就是复盘，他说：“老大，我当时觉得我自己没想过能赢，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发挥的都挺好的，可能那天他比较疲劳，什么什么之类的，一直在复盘，
0: 还给他炫上了，真是。
1: 然后关键是人家在耿斯汉参加，比如很多综艺节目的时候，他就在一直转发这个视频为他加油。”
0: 哦、
1: 他说加油加油，
0: 然后特别想说我在比赛里赢过他哦，
1: 你怎么知道？
0: 还抬高身价不就是这么抬的吗？
1: 然后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比赛，然后呢，他还专门问说6月20号在哪儿？在盐城。他说盐城，马鞍山离盐城好像也不太远。他说到时候
0: 欢迎开
1: 车去，
0: 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如果能请到往届的选手，大家如果都能在台上一起来展示一下，来唱首歌。
1: 我人可能不会很多，我估计一两个可能会有。
0: 那我也愿意邀请一下。我说今天我们特别在这个颁奖结束的一个环节，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青春回忆杀，我们2012年或者13年的英超联赛的、
1: 第一届的总冠军，
0: 第一届总冠军江南大学代表队的谁、
1: 对对对对，可以安排在比如说决赛结束之后颁奖之前，让大家回顾一下，刚好也给一点时间准备颁奖
0: 啊，也可以啊，
1: 对吧？这样不就挺好的吗？
0: 啊，是的，
1: 我来问问他啊。
0: 啊，好的，
1: 到时候他唱歌真的是没话说
0: 啊，
1: 非常的好。然后呢，另外
0: 上次你还记得我们南京工业大学有一位同学，就我给你抖音转发的，他唱歌就是经常抱着一只对着一只狗唱歌的那个男生，
1: 啊、对对对对，
0: 他也唱的非常不错。
1: 哪一个？
0: 就是我给你转发的那个视频
1: 啊，他不是南京工业大学的吧？
0: 他是南京工业大学、啊、他说自己是南工大，你记错了、
1: 人家回复我了，那可能是我记错了，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对对对，
0: 他唱的也非常好。
1: 如果是我说的那位同学的话，这当年也是非常的可爱，就是在他的学校输了比赛之后，他跑到我面前讲，他说我一直都很尊重你，你是我的恩师，你是我的良师益友，但是这场比赛我真的觉得我们学校应该赢的，然后就哭啊。对，我当时很难过，我跟他抱头痛哭。
0: 你跟他说我也不是评委，你就找评委哭去啊。
1: 对，但是以后的总决赛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是评委，我现在觉得评委真的不好做。对，
0: 但现在如果不是投票是打分制，就稍微还好一点，
1: 稍微好一点点。如果是投票的话，就会就是矛盾会剧烈一点，
0: 会非常的激烈，
1: 然后会问说这票你为什么投给他不投给我。
0: 对，是这样，
1: 对吧？就是很难受。对，所以真的很期待，我们也期待，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两届新英超的选手们把他挑选出一支代表队，然后把老英超的选手们挑选出一支代表队，大家
0: 我觉得老英超应该蛮厉害的，你要请到什么尤长靖啊、全纳丽莎啊什么这种级别的选手，那才怎么比呢？
1: 哦，那他们不请的话，也可以请江源东、耿斯汉，以及曾经击败过耿斯汉的魏伟老师。对，也可以啊，
0: 也是的。
1: 还有，就是今天江南大学的主将肖森同学给我发，他获得国家级文化大奖的
0: 真的
1: 一个唱歌视频，
0: 对啊，恭喜恭喜！哦，刚刚我点开的那个就是，
1: 对对 对, 对、
0: 那是很厉害呀，那真的很厉害。
1: 对，
0: 我们来先听一下耿斯汉老师的代表作吧，
1: 好的好的，
0: 鼓楼先生。

0: 在今年的英超联赛当中呢，将会有四所非常厉害的高校哈，华英师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还有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将会同时登场亮相。而这次呢，我发现有一个特别好有趣的事情哈，有很多的高材生，
1: 嗯，
0: 要么是即将已经保研的，
1: 嗯，
0: 要么是已经在读研的，还有读博士的，
1: 是对。
0: 所以这周是什么呢？是英超和苏超联动，学霸和麦霸同台。
1: 哎呀，真好，说的真好，对，
0: 真的是这样，我也没吹牛。
1: 嗯，
0: 所以后来我统计了一下，我说当天我们给学员做展示墙的时候，每个人不仅要说自己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专业，
1: 是本科生、
0: 本科硕士生、
1: 啊，
0: 你的毕业去向，
1: 对 对，
0: 比如你去大厂工作干嘛的？我觉得家长一定会非常的好奇，
1: 是
0: 为什么南大、苏大像这样非常优秀学校的这些学生，又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兼顾爱好，又能够兼顾学习呢？
1: 嗯，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0: 真的是无限的，
1: 非常厉害。
0: 你像南大的队长严修齐同学，人家就是已经就确定读博要读他们的博士了，继续续费，也是拿了南大的十佳歌手的冠军。
1: 天哪，
0: 对吧，你人家就是把自己的爱好，
1: 大赢家，
0: 对
1: 啊，
0: 爱好和这个学业都结合得非常好，
1: 对，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世界杯
0: 啊，
1: 美加墨世界杯，就是世界杯今天，也就是从今天凌晨到今天早上的四场比赛呢，出现了罕见的四连平这样的一个状态哈。这个时候呢，让我不禁想起了去年苏超当中一位非常有名的球员，叫赵连平。
0: 嗯嗯嗯。
1: 然后最大的冷门是来自于西班牙0-0被佛得角逼平。那么其实在德国对那个库拉索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呢就是都在猜，认为德国肯定是以就是大比分胜库拉索啊，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最后比分是7-1。那么到了西班牙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同样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小球队啊，这个球队的集体身价也很低。那么同样是这个世界杯的常客，就是世界就是经常排名第一的冠军级的这样的一个球队水准，那么西班牙打佛得角肯定也会手拿把掐不在话下。但是事实上呢，尽管西班牙有74%的控球，但是呢还是一球未进啊。路透社对此给出的标题是佛得角零封西班牙。
0: 打平就已经很扎心了，零封更是让人觉得很痛苦。
1: 在0-0逼平西班牙之后呢，佛得角这个国内大街小巷纷纷拿着国旗上街，就是游行，激动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因为说实话，你逼平了世界冠军，哎，
1: 当地的官方媒体也发表文章说，感谢中国帮佛得角圆了足球世界杯的梦想。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就是佛得角获得世界杯入场券的关键的一场比赛，就是在中国援建的当地的体育场进行的
0: 啊。原来如此。
1: 所以我想说啊，这我们也与有荣焉。
0: 他们此刻应该可以感谢

0: 也很多人吧，就是任何跟这个事儿产生关系的都可以感谢一下。是的啊，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拿一分。对，是的啊，世界杯首分。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很多的队伍的，就是别说进世界杯了，进了世界杯之后也拿不到一分。我说的是谁？好多吧？对，挺多的啊。而且很多人都说这一次世界杯因为可能这个扩容，扩容之后会小组赛大打折扣。但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好像它反而会增添了很多黑马产生的几率。因为有0-0逼平强大的西班牙队，朱玉在前，所以下面一场比赛的
1: 逼平呢，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关注到，但其实这也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是沙特1-1逼平了比利时，好像，
0: 对，是的，是吧？
1: 对，比利时人家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0: 那比利时已经强出末路了，已经就是强出末路了。
1: 但是问题是，他
0: 另外一场比赛，我记得应该是1-2逼平了，
1: 逼平了新西兰，
0: 新西兰，对，就亚洲球队目前保持不败，
1: 但是今天晚上呢，就有可能会
0: 保持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约旦要挑战的是挪威，
1: 哈兰德。
0: 对，我在想说，
1: 对，
0: 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
1: 不，阿根廷法国不在一组，不在一组。
0: 我知道，就是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就是尤其是一些足球彩票的彩迷们，他们都 重注在西班牙身上，就西班牙可以获胜。那么导致昨天晚上大家调侃说，天台上的人比这个佛得角的人口还要多。那今天晚上同样也是世界劲旅法国队和阿根廷队也要出场了。那么你们觉得法国队和阿根廷队这两场比赛，他们是大比分战胜对手，还是像西班牙那样被对手爆冷呢？
1: 我说说我的观点好不好？我的观点是法国队可能不一定能被爆冷，但阿根廷队很有可能会被爆冷。
0: 我觉得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不对。我觉得西班牙这样的事情在一届世界杯里面不会发生太多次，
1: 是吗？
0: 我觉得也只有这一次了。我觉得后面会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大胜。我觉得，有可能是2-0以上。我觉得。
1: 因为你要知道，西班牙的这个整个队伍的建设，包括他们的成功，只是在预期内是没有实现过的。但是就目前法国队和阿根廷的这个阵容是被锤炼过的，是有据可循的。
0: 对，法国队呢，今天晚上对阵的是塞内加尔，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非洲劲旅。那么在我看来，我觉得法国队，这个面对强队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就是发挥出他们应有的水准。
1: 那么阿根廷对阵的是阿尔及利亚，我客观的说啊，我对阿尔及利亚并不了解，但是呢，据我所知，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海外球员，其实他们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以齐达内为代表的阿尔及利亚是齐达内吧？
0: 什么？先法国的？
1: 不是，他是阿尔及利亚裔人啊？齐达内是不是阿尔及利亚裔的？
0: 我确定一下，我确定一下。
1: 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儿子现在应该在阿尔及利亚队担任门将。
0: 对，是的，阿尔及利亚队的门将卢卡齐达内。
1: 对，
0: 是的。
1: 所以我在想说，阿尔及利亚是一支非常神奇的球队，他有很多的足坛名宿的加持，有很多世界级球星的这种就是成长的摇篮的这种作用在里面。所以我在想，也许
0: 这支球队面对阿根廷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惧怕，也不会萎缩，而且阿根廷在世界杯的小组赛里面给我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印象，就是在有一届世界杯里面，他们面对克罗地亚的时候，在一片大热的情况下，最后是0-3输给了克罗地亚。
1: 比3不可能的吧？
0: 我就这么随口这么一说，结果他们告诉我说，你知道在进彩上0-3的赔率是多少吗？说1-2呗。
1: 我们说理性够彩啊，请各位选择中国体育彩票线下实体店。
0: 大家可以买个花个2块钱买一个0-3，就体会一下这个快乐。反正也不怎么吃亏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连一根淀粉肠都买不了的钱。
1: 对。
0: 好，我们各位办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你们觉得世界杯谁能出线，谁能夺冠？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1: Live
2: 参与交流和互动讨论。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了，推甄范哲还真
3: 是相聚的欢喜，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
3: 大义，最佳明星
4: 一生的。
3: Hello，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

0: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10: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
11: 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3: 大家好，我是张端。
12: 是的啊，这个随着英超联赛总决赛的到来啊，我感觉我这几天其实一直都是在调整自己的状态。
13: 嗯，
12: 今天我们的这个王总也问我，他说张端说你

0: 20号要去做评委，说身体能不能吃得消？我说谢谢领导，我说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 我真的是替你有点担心哦。
0: 不会的，我这个其实最多也就是脸红。
1: 哦、
0: 最多也就是脸红。
1: 行。
0: 然后我本来不是还有几次这个就是调理嘛，就是挂水和吃药。
1: 嗯。
0: 我都把它提前到那个就是比赛之前。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不会那个什么。
1: 嗯。
0: 就算那个什么也不会出现脸肿得像猪头那种形状。
1: 不会出现20年前你还胖一点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吧？
0: 那也挺好的，那也挺好的。
1: 他说：“哎，你怎么还那么年轻？跟以前没变啊。
0: ”就，但现在呢，就吃上面真的是要注意了，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在敏感的时候吃的。
1: 海鲜
0: 辣的东西。
1: 那你的生活给失去多少滋味啊？
0: 对，然后呢，我跟我妈说了。然后我妈说好的好的，就不是第一天晚上我跟她说明天中午妈妈我不能吃辣的，
1: 嗯，
0: 妈妈说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这个第二天我发现里面有就是青椒炒肉丝，我说妈妈这个我不能吃，我妈说这哪里辣了。
1: 我发现你妈妈口味挺重的，
0: 她的口味很重，她说你看看一点辣味都没有，一点辣味都没有。我说这不是以你的这个就是口感来决定的。
1: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楠楠现在的这个体重可能跟你妈妈做的菜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很大的关系，
1: 真的是这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听好听的歌，聊一聊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啊。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积极的跟我们去。
0: 今天有4场比赛，张德老师你来预测一下今天的4场比赛。
1: 嗯，我说实在话，因为你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就是特别是比如说像阿根廷的这个
0: 比赛，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1: 明天是这样，先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赛程哈。那今天在明天的凌晨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早晨六点是伊拉克对阵挪威啊，这也是我们的亚洲球队。
0: 嗯，
1: 9点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好，
0: 嗯，
1: 就大家就可以起来看了，也照顾全球的观众的时间哈。
0: 对，
1: 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还有这个中午的12点是奥地利对阵约旦。
0: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平常一般都会预测这个总进球数嘛，
1: 嗯，
0: 然后他们问我说，就是这4场比赛哪2场比赛你比较看好容易出，就是
1: 冷门
0: 多一点的进球
1: 啊，多一点进球是吧？
0: 然后呢，我就说我不会把进球多的希望就放在法国和阿根廷身上，
1: 嗯，
0: 因为就大热必死，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他们像德国一样，还有可能会打出7-1这样的这个高进球数，对吧？
1: 是的，
0: 往往有的时候不小心来个小进球，或者是来一个就是被人逼平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就那个，所以我反倒看好挪威对。沙特和约旦对奥地利这2场比赛容易出比较大的进球。
1: 挪威对伊拉是明天的挪威对伊拉克吗？还是后面的？
0: 挪威对伊拉克，对，
1: 挪威对伊拉克，对啊，
0: 对，
1: 不是，但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挪威和伊拉克应该是我预测的比赛里面总进球最小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伊拉克和挪威都是人高马大类型的队伍，他们的后防都是那种，就他们两个队伍都很粗糙，
0: 嗯嗯嗯，
1: 就基本脚都控不住球的那种，所以他们的后卫普遍身高非常高，所以他们基本上想进球的概率比较小，比较难。
0: 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考虑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往往就感性的比较多，不一定有技术方面的成分。我觉得挪威啊，他是几十年来好几十年就是。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舞台上，之前好多次他好像都没有能够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而挪威呢，他拥有很多天才球员和实力球员，比如说这个最现在最火的这个叫哈兰德，是不是？
1: 哈兰德，对，
0: 哈兰德，
1: 博人不欧啊。
0: 说老实话，我觉得再凶悍，谁能够凶悍得过维京人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足球场上，他们伊拉克能不能防得住哈兰德的冲击，防得住，能不能防得住以哈兰德为代表的这种就是实力非常强壮，实力非常强劲，身材非常高大强壮的这样的一个挪威队的冲击，我觉得可能比较难说。
1: 我觉得这里面比分最大的，在我看来啊，
0: 嗯，
1: 我认为是阿根廷，我觉得阿根廷会以3-0以上的比分战胜阿尔及利亚
0: 啊。我们
1: 拭目以待吧。
0: 是吗？我比较看好奥地利和约旦。就是
1: 大比分是吗？
0: 对，打大比分，对，因为我觉得奥地利和约旦他们的这个千万不要小看奥地利，奥地利的足球实力其实很强的，
1: 嗯，
0: 是挺强的，约旦实力不如他们。
1: 其实现在我看当时热身赛时候，西班牙就没赢这个事儿，就已经见证了一些。

0: 接这个预言。
1: 我总感觉西班牙最近这几年
0: 怪怪的，觉得
1: 软软的，是不是？
0: 但我跟你讲，阿根廷真的是热身赛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室友，我一看我就知道今天阿根廷依然是会非常好。为什么？他们在第70分钟的时候0-0时候换上了梅西，摧枯拉朽，迅速就打出了一个2-0。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现在阿根廷处在一个什么？就是我哪怕前70分钟跟你踢的比较平稳，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上梅西。我跟你讲，真的，你不要小看梅西一上场不进球不过人，就传几脚，就那个视野和那个战术意识，而且队中的球员他基本都还是原来那道班底，非常的熟悉。
1: 嗯，
0: 他们的团结之力，我跟你讲，你不要想，不敢想象，真的非常的强。
1: 我反倒觉得，就是梅西是一张名牌。那我觉得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冲击力比较强、体能比较好的球队，他不可能不防范，而且他有这么多世界级的足坛名宿的指导，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冲击力应该挺强的。
0: 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就是现在梅西确定基本上，也不是基本上，就是我感觉啊，明天梅西不会首发。
1: 嗯，他要把他放在刀刃放在最就是最划算的位置上。
0: 本来是个踢4-2-3-1的阵型。可能会临时会变成4-4-2偏4-4-2的，因为梅西的位置可以来回的变，就是会打乱对方防守的一个思路。我给你踢了半场，你适应了 OK， 我立刻上梅西给你换。
1: 嗯，
0: 你千万不要小看，我讲梅西只要一上场，那个作用就是一下子就突飞猛进，而且在他身边的这些年轻人比4年前相比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1: 嗯，好，
0: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1: 拭目以待吧，你还没有预测呢，你总得预测一下。
0: 我这样预测啊，法国队。3-0塞内加尔，
1: 比分都预测吗？
0: 伊拉克1-1或者0-0挪威，阿根廷3-0或者是4-1战胜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0-0。
1: 好，那我来预测好不好？
0: 嗯，
1: 我预测法国队1-2塞内加尔，就是我，
0: 你先说、
1: 啊、
0: 伊拉克挪威。
1: 伊拉克0-3或0-4，1-4输给
0: 挪威。
1: 嗯、
0: 好，阿根廷阿尔及利亚，你已经说了阿根廷0-3，
1: 阿根廷1-1或者是0-3输给阿尔及利亚。
0: 好的，奥地利约旦，
1: 5-1奥地利胜约旦，
0: 我们拭目以待吧，拭目以待，来听歌吧，拭目以待、啊。
1: 我瞎说的，我瞎说的啊。

0: 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在一群朋友当中怎么能一下子分辨出谁是台湾同胞，恐怕很多人想到的答案呢，就是听他说话。所谓的台湾口音，那带着软软尾音的台湾腔，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新朋友。他生于台北，长于台北，可他那口普通话却是非常的标准，加上浑厚的嗓音啊，颇有一点新闻播报员的味道。今天我就邀请到了来自台湾的潘冠辰先生，聊聊他的成长故事，他的画家母亲，以及那些他要送回到母亲故里的国画墨竹。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欢迎潘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潘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就光听您说话，我实在都猜不出来您是来自于哪里。
3: 我是在台北出生，台北长大的，但是我讲的普通话呢，是在台湾来讲就是妈妈教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讲，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祖母，她本身是在北京的满族人，所以他们的老家是在恭王府附近。我跟我的妈妈学普通话，我的妈妈跟她的妈妈学普通话，这样子传下来，所以今天就是我讲话的口音就是这样来的，
2: 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是带有北方口音的那一种。那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口音，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不会被人误认为说，哎，你是来游玩的游客吗？
3: 我就一直强调说我是台北人，台北人，台北人，所以我是台北出生，台北长大。如果有人这样挑战我的话，我会问他说，那你是台北出生，台北长大的吗？多半都不是，所以我说好了，这就是答案。

0: 您和您的母亲听说来过大陆很多次。
1: 是的，因为不仅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因为我都来过他们出生的地方，他们求学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方。像我妈妈当年在南京出生之后，然后就抗战爆发，到了四川，到了重庆，到了贵州这些地方。那她所经历过的地方我差不多都去过，因为从小会听他们讲他的故事，他什么时候去过什么地方，所以来到大陆来之后，我就特别循着爸爸妈妈的足迹又重新走了一遍。所以南京来讲，不只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爸爸求学工作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我都走过。
0: 所以到南京来应该对您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感受，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南京有重合的地方，像吗？
1: 哎，是蛮像的，因为我们从小在我们那个年代台湾念书的时候，还讲到说南京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或什么比较特别的建筑啊。那我刚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到这些地方去参观去看。
0: 我想知道您第一次回到南京是哪年？
1: 在2002年。
0: 02年，那已经是20多年前了。
1: 是的。对，那个时候妈妈就有说一定要到出生地方去看一看。那因为她出生地方她曾经告诉过我，所以我在之前来的时候已经到她出生地方去看过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很熟门熟路的就把她带到了她出生地方特别在那个这个路牌前面，社区牌子前面照了一张相，诶，就是这个地方出生。当然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点，但就是在这个地区，这个名称的这个地方，
0: 这个社区内。
1: 对，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意义又非常特殊。
0: 20多年间，您觉得南京的变化大吗？
1: 对，当然很大，因为这次一来啊，当然主要的变化就是南京的天际线就不一样，因为一看那么多新的高楼大厦出来。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南京的时候，那天是坐客运，从武汉坐了一夜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发现这个在那个年代的南京，2002年的南京，我一看，哇，这个南京不是大城市吗？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给我很震撼的感觉。但是后来几次，10年前回来一次，然后又几年前回来一次，大概7、8年前回来一次，这次又回来一次，整个感觉一次比一次变得不一样。
0: 可能高楼会比以前更多了。
1: 是的。
0: 在和潘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您和妈妈的感情一定特别好。
1: 因为在家里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妈妈最小的儿子，所以在她的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我是原本在美国加州硅谷，那后来我就回到了台湾，我是比较先回到台湾，那目前哥哥姐姐还是在美国，所以等于说在我爸爸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我陪在旁边的，
0: 陪伴他们一起度过晚年最后的时光。
1: 是的。
0: 您之前在美国的硅谷工作，后来为什么会考虑说要回到台湾呢？是因为父母年长了吗？
1: 是的，因为当时在硅谷做电脑工程师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电脑工程师的工作事实上是很枯燥的，而且每天要在室内关在室内。那有一次就是在某一个机会当中回到了台湾，那个时候美国的网络已经泡沫化，然后我就回到了台湾。后来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那我想说那就留下来吧，所以后来就一直就留在台湾了。那我也因为受到妈妈很大影响，妈妈这个很喜欢旅游，我也受到她很大影响，也常常跟她一起出去旅游或什么的。后来我想说那何必以旅游为行业呢？因为这样可以在外头比较这个身心开阔的地方，等于说工作跟兴趣就合而为一，所以后来我就在台湾从事了旅游业。
0: 妈妈以前在家的时候会说南京话吗？
1: 那她不会讲南京话，因为她刚出生以后就到大后方去了。
0: 嗯，
1: 所以她的四川话贵州话
0: 说
1: 得
0: 更地道，
1: 上海话会一点，因为妈妈他们的家族事业在上海，清朝一个科学家叫徐寿，那我妈妈是徐寿之后，那徐寿他们的
0: 也是江苏人呢？
1: 对，他是江苏
0: 无锡，
1: 籍贯无锡，但他的事业在上海。
0: 上海
1: 就像现在上海的那个江南制造厂，还有现在上海市区的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徐寿是创办人。
0: 是，
1: 所以当年在格致中学校庆的时候，

0: 还特别请我们各地的后代回去参加校庆典礼，特别划一个专区给我们参加校庆典礼啊，所以妈妈一直在跟江苏，不管是从上海这一线，从上海无锡到南京这一线的这个关系啊，这关联都是相当深的。
1: 潘冠辰先生的母亲祖籍无锡，生于南京，他的父亲呢也曾在南京学习工作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了很多南京老建筑的照片，告诉我说这些啊都是他小时候听父母提到过的地方。而说到这次来南京的目的，潘先生说，其实他是带着母亲的遗愿来的，那就是要把妈妈生前的画作带回到故乡，争取办一个专门的画展，让画家母亲一生钟爱的墨竹被更多人看到。您母亲的名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她叫徐冰远，双人徐，宾客的宾，远方的远。那一般人听起来好像是个男生的名字，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所以她这个名字一般人听起来，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
1: 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妈妈的作品，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画作，什么风格的？
0: 妈妈在台湾接受了这个师范教育里面的艺术专科，然后因缘机会之下呢，走上了墨竹这条路。
1: 墨竹，
0: 对，在一般的中华文化里面啊，竹子就象征一个高雅的君子。例如晋朝的王羲之就讲了，何可一日无此君，这个君指的就是竹子。那而且竹子这一门专业呢来说，通常我们讲这个中国画就讲人物山水花鸟就没有了。事实上竹子是自成一门的。那为什么竹子这么特殊呢？第一个，它跟书法非常相近，所以一定要练习好书法的人他才会有兴趣画竹子。还有就是说，大家一般看墨竹就只有一个黑色，
1: 对，
0: 它线条很简约，颜色很单调，但是这就是一个画家的功力，他必须用那么简约的线条跟单调的颜色去表达出所有的这个意境跟姿态，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第三点，主要就是什么，竹子你看起来画面很简单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一笔都必须很顺畅，都必须没有败笔，只要有一个败笔出现，整张画看起来就是不搭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竹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学问，也就为什么这个画的人那么少，因为我们可以说三个字，太难了。所以常常听到人家说，哎，我们学画，我们学国画不就从竹子开始吗？可是从来没有人问到下一句话，那为什么你没有再继续画下去呢？就是因为太难了，很多人他的耐性啊或什么程度各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充足，然后就放弃了这个。那这一次回到南京来呢，因为妈妈的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她的作品，那所以把她的作品带回到南京来，对她来讲就是好像就回到了南京自己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回家这个主题上面，今天把他的墨竹带回到南京来，希望这个他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他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我想也是了了他一桩心愿，等于说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到最后回到他的作品，等于代表他就回到了他最初他的生命中最起始的地方。
1: 他一生当中画了多少能够存留下来的墨竹的画，大概有一个数字吗？
0: 大概有200多，有200多幅。
1: 这200多幅的作品都是以墨竹为主题的。
0: 是的，因为它是专式墨竹。那因为它是艺术专科毕业，其实事实上国画、西画它都会。那它真正拿出来的给人家看的，就是只有墨竹。那其他你说有没有花鸟啊、花卉这些东西？有，还是有，但是都是在家里这个自己欣赏。像我后来整理他东西的时候，发现他是有一些不多，他是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彩色啊、花花彩彩的东西，那从来没有拿出来过，甚至我在家里都没有看过。所以他就是画得好玩，自己收藏起来。真正拿出来给大家看的只有一样，就是墨竹。
1: 他有没有跟您分享过他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画墨竹？学的人那么少。
0: 他也是在一个因缘际会当中，因为当年他在这个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啊，他因为热爱画画。

0: 某些人说你看这竹子画的多好啊，所以就建议说以后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无意中他的这个兴趣跟潜能就被发掘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就走上了这一条路，墨竹这条路一走就是60年。
1: 60年去一直追寻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需要像竹子一样坚韧的性格。
0: 是的。
1: 您觉得母亲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还是一个严厉的人？
0: 她对子女是温柔的，但对于自己是非常严厉的。怎么说呢？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那种对自己严厉的要求，甚至站在画桌前面一画就整夜都不睡觉了，一定要这个把这张画画好，画到完美才肯愿意停下笔来。从小就常常有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他对子女当然是这个有女性的温柔，有妈妈的温柔，但是对于自己是非常严厉的，非常刚强的。
1: 您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跟妈妈学过画吗？或者她有没有问过你说，哎，你愿不愿意跟我学画画，学画墨竹？
0: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学过画，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人里面，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学过画。但是重点不在于有没有学过画，重点在于学多久。
1: 嗯，
0: 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多久呢？3分钟。有一次就是我跟妈妈说，哎，我看妈妈每天画画，我说那我要画，然后我妈妈说好，我教你，从这个研墨开始哈，研墨，因为真正的画家不是用什么墨汁随便沾一沾的，真正要研墨就要开始有灵感啊，修身养性啊，好，然后就开始拿起笔要画了，结果我真的发现啊，太难了，所以那个时候又是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大耐心跟毅力，我觉得太难了，所以3分钟以后说好，我放弃。
1: 此路不通，不适合我。
0: 对，
1: 那个当年只有3分钟热度，稍作尝试就放弃学画的少年，如今已经成了母亲作品最忠实的拥趸。这些年，潘冠辰开始将母亲的作品制作成画册，设计周边，他总是把这些资料随身携带，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介绍墨竹在国画中的独特地位，要留住那些在岁月中渐渐被忽视的传统文化。您母亲也拿过很多的奖，曾经在各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得到很好的评价哈。她有没有想过说在台湾的时候就搞一个类似于墨竹的画展呢、或者出一些画册呀、这样的尝试？
0: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台湾还很重视中华文化的时候，的确有。他第一次就是在1964年，
1: 嗯，
0: 那个时候因为刚刚学了墨竹画这个没有多久，所以有点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这种架势，就开了一个竹展。后来又得到很多大师的指点提醒，例如黄君璧啊、叶公超啊、吴子深啊，这些大师一提醒以后，他就深深感到自己好像有所不足，所以他就发誓，如果我不画到顺畅的时候，如果我不画到得心应手的时候，我再也不把画拿出来给人家看。所以在1964年之后，隔了18年之后，1982年才开了第二次画展。但在那个年代，台湾对于中华文化也是相当重视，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时候，那时候那几年连续开了好几次画展，都开得非常轰动。
1: 潘先生刚才聊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曾经也是非常的受重视，但是近些年可能相对来说学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会少一点。现在在台湾，据您所知，愿意学国画、学书法这样的年轻人现在还多吗？
0: 真是少之又少，可以坦白讲，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像我们从小学开始要学书法，到了国中高中年代，每次写作文的时候要用毛笔来写的。现在的小孩子啊，每天光是玩手机连字都不会写。现在的人对于书法这一块越来越不重视。现在很遗憾，就是原本台湾在保存中华文化这一块呢是做得很积极很用心，但是近年来呢慢慢慢慢的就流失了很多，所以让人觉得很感慨。但今天回到中国大陆这边来，

0: 发现大陆反而对于中华文化这一块越来越重视，保存的越来越完善，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地方。
1: 所以妈妈之前在台湾也没有能够招到弟子吗？
0: 有，她教过的学生是不少，还有在外面得了奖啊或什么的，这些学生是不少，但是多半就是什么，学的不是很有耐心，因为很简单，就那三个字，太难了。
1: 嗯，
0: 学着学着觉得好像成就感不是那么高，或者一些某些因素，然后就没有再学。像例如说，他在30多年前吧，曾经有个学生是90多岁一位老先生，他住还是住在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我们住在台北是在北部。那个时候台北跟南部还有飞机来往，现在因为有了高铁，飞机都停飞了。那个时候他每个星期会挑一天上午坐飞机过来到台北学，学了两三个小时，哦，到我家里来学，学两三个小时以后，然后他儿子陪他，每次就两张机票这样子过来学，学了以后下午坐飞机回去。
1: 哇，
0: 所以他等于说非常非常热爱竹子，然后非常非常想学的，是有这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1: 您这次带着妈妈的画回到南京来，想要开画展啊，这算是妈妈的遗愿吗？是她想要回南京来开画展吗？
0: 是的，因为她是南京出生，那就是南京的女儿，所以今天把她的作品带回来呢，等于就是让她回到了自己的家，就是回到她最生命最起始的地方。那也希望她的作品呢能够在他生命最起始的地方，然后最终呢也能够落脚在这个地方。我想南京对他来讲意义是非常特殊的。
1: 我知道您这些天也跑了南京的很多艺术馆、美术馆，现在有初步达成意向的地方吗？
0: 有一些美术馆啊，这个博物院，他们对于这方面也感到非常重视，
1: 嗯，
0: 所以也很愿意再多互相了解，再多互相商谈一下，看未来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把妈妈的作品能够介绍给这个南京的乡亲，或者能够面向全国，让大家对于墨竹这一块呢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呢我们都会努力去做。
1: 这次潘先生来到南京，希望能够帮妈妈圆梦，在南京留下妈妈的画作，留下一个画展。对您来说，您的终极愿望是什么呢？
0: 当然希望能够有地方能够好好保存收藏妈妈的作品，然后希望能够利用这些作品呢能够广泛的让大家对于中华文化书画，至少书画中的墨竹这一块呢能够引起大家兴趣跟重视，就让大家知道中国国画除了人物、山水、花鸟之外，还有墨竹也是个非常特别的项目，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将来大家问说中国国画有什么东西，人物、山水、花鸟还有墨竹。可以这么说啊，原本台湾是保存中华文化一个很完整的地方，那结果现在呢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把这些东西就等于说有点排斥或者丢掉，那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文化根基呢又没有很特别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等于在这方面来讲呢变得慢慢慢慢的就开始自己的东西反而那么不重视。所以我觉得加强跟大陆这边同胞之间交流啊，对台湾未来的文化各方面也是有非常正面的，它不管是协同的认同还有文化交流各方面也一定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个大家一直在讲说两岸一家亲，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讲同样的话用同样的字，这就是血缘关系还有文化关系，在这方面的关系是改不了丢不掉的，所以以这个为主题，以这个为一个方向，在这方面加强交流的话，对于两边的融合啊、了解啊各方面共同发展，我想都是非常非常具有正面意义。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墨竹画是中国绘画特有的专科，以墨画竹是典型的文人画。那天潘冠辰先生送我一个文件夹，两面都印着他母亲徐冰媛女士的墨竹作品。

我直观地感受到了所谓虚心亮洁、坚韧不拔的文人气节，而更多的是从潘先生真知甚知的态度里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绵延传承。祝愿潘先生早日实现夙愿，竹苞松茂，成竹在胸。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人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
3: 全拼。
4: Go go go， 出发喽！
5: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6: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275208。

我真的对伏尔塔瓦河充满了期待。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片中欧土地被多瑙河串联起啊，是欧洲文学、艺术和思想的隐秘摇篮。不管是多瑙河还是伏尔塔瓦河，我觉得这次去这几个国家一定要好好的留下跟他们相见时候的记忆。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三国紧紧相依，一路行走便是翻阅半部中欧文艺史诗，值得奔赴的理由藏在书本和文脉里。你比如说奥地利，那是古典文学和精神哲思的故乡，那里是无数文豪思想家安放灵魂的地方。卡夫卡曾经在维也纳求学，茨威格终生眷恋那座城市。昨日的世界里满是对维也纳黄金时代的温柔追忆，漫步环城大道咖啡馆就能读懂他笔下优雅又破碎的旧欧洲。莫扎特、舒伯特的乐曲啊，或者说是他的乐曲滋养着文学氛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写下了精神分析著作。老城咖啡馆曾经是作家们长期伏案写作的沙龙，登上萨尔兹堡触摸音乐之声故事原型的老城街巷。这就是奥地利哦，这就是维也纳哦。那捷克呢，那是魔幻文学和先锋文艺的秘境。捷克的首都是布拉格，被誉为世界最美的文学之城，是卡夫卡的精神原乡。米兰昆德拉在布拉格写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查理大桥的落日、伏尔塔瓦河的晚风正是书中轻盈又沉重的底色。你看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吗？看完书不得去查理大桥、伏尔塔瓦河去走一走，去布拉格感受一下。而匈牙利布达佩斯被多瑙河分割为双子城，是裴多菲的故土。那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传世诗歌就诞生在这里。这座布达佩斯啊，承载着中欧百年动荡，大量纪实文学、历史诗歌记录着民族浮沉。多瑙河把三地文脉贯通，一趟旅程可以一次性走完三类截然不同的中欧文字世界。奥地利优雅克制的人文散文，捷克荒诞先锋的现代小说，匈牙利慷慨悲壮的民族诗歌。没有拥挤的热门西欧城市，保留着百年前作家生活的原貌，随处可见作家故居、文学纪念碑、主题书店。午后我们坐在百年咖啡馆，捧一本当地名著，眼前的风景和书中的这种描写完美重合，沉浸式的触摸课本之外、小说之中鲜活的欧洲文化，这不得是我们文化人的独特旅行体验吗？对不对？所以想和阿叔一起7月24号打卡匈牙利、捷克、奥地利，甚至还有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赶紧来报名吧。最后的几个名额啊，咨询和报名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继续回到扫南京当中，接下来说的是建业新增了一条空中航线，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和西城叶未央音乐街区低空物流航线正式投用了。无人机变身空中外卖骑手，实现跨街区低空送餐，以低空经济激活商圈的消费新场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在银杏里网红咖啡店下单西城叶未央的老友粉，餐品制作完成之后通过无人机低空配送，20分钟之内就可以送达，餐食保温效果好，新鲜口感不受影响。新奇便捷的配送模式收获了旅客或者说游客的好评。企业的负责人说，专属订餐小程序正在开发，后续将持续优化配送线路，力争把跨街区送餐时长缩短为10分钟之内，进一步提升智慧便民的服务效率。看看低空经济已经在我们城市当中应用的越来越多了，未来可想而知啊！你说科技真的改变生活，那个超仿生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下订单了，对吧？这个就是叫什么 U 世界的那个机器人，不知道多少钱，最近特别火。然后你看，直接无人机可以送外卖，甚至以后无人机可以让我们做

0: 像是公共交通一样啊，往这个飞机上一坐，呜就飞到什么地方去，特别方便。
1: 哇！
0: 现在好像都有了，所以你看，我们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可能觉得变化不那么大，它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我们想象中的样子，而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然后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回头想想，哇，当年哦，我还坐在电台的那个直播间里面，对着麦克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做电台节目，30年之后，真的不敢想象，这是我生命当中的同一条生命的体验。就跟现在小孩说，哎，你哪一年的啊？我是19啊，你见过慈禧啊？对吧？你就觉得，哎，你跟慈禧曾经生活过在一个世纪当中，你就会觉得，哇，一个是古人，一个是今人。而80后现在其实还年轻着呢，可是他却跟慈禧生活过在一个世纪当中，太吓人了。那21世纪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你想这100年一定是这个大变局启发和感受的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将会有很多的体验。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朋友们啊，如果要领取树苗的专属车贴，你可以去南京8家燕青功夫会馆的分会馆都可以领取，然后也可以免费预约他们的这个体验名额。昨天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他问他说，大人有没有可以学的，就单纯的感兴趣，当然有啦，少儿成人都有班啊，都是可以零基础学。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武馆啊，燕青功夫会馆的武馆的很多的这个内容，不管是散打、传统武术还是太极感兴趣，你都可以去预约免费的体验名额，先去体验，体验完之后呢再来了解啊，包括领取树苗专属车贴都合适的。那么如果你想体验，你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让阿树给你发送那个预约的方式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昨天我们有一位小姐姐啊，打进电话来啊，这个在7:30的时候啊打电话答题跟我聊天，然后呢本来想推荐一首歌，是张靓颖和陈楚生的，叫巴拉莱卡，他说那个歌很复杂，我果然资料库里没有，但昨天没有不代表今天没有啊。
2: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阳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嗨，各位，7:31，六月十七号，星期三。小朋友开始学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现在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大朋友小朋友，现在热线是开通当中，空闲当中，只要你拿起电话来，这个时候拨打84652997，84652997就可以打进电话来。阿树会给大家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对。同时呢，答题之前会跟阿树聊聊天，然后呢，答题之后还可以听一首你想听的歌，真的很棒啊！所以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不要忘记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为什么加我的个人微信？因为从昨天开始，我们的祛湿膏就纷纷的有人下单了。我今天早上已经收到了，我立刻迫不及待就把2条就直接干到肚子里了。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啊，你会发现浑身黏腻，身体沉重，懒得动，有的时候舌苔还厚厚的，容易水肿、犯困、乏力、肠胃胀气、大便不成形。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话都是湿气重、脾胃虚弱的典型表现。而我们大家都在抢的这个祛湿膏是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江苏省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经典配方哦。孙教授可是资深的在职专家，就是说你线下要挂他的号，150块钱一位，而且一号难求。所以我们直接把专家的调理方子做成了便携的膏方，大家每天就是喝一喝啊，小朋友是1条，成人是2条，每天喝，你就可以平均下来每天花几块钱，全家的脾胃调理呀、梅雨季的湿气呀，你都可以对抗起来，性价比直接拉满。原来4盒整整一个季度的量是原价368，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树苗们的特惠，现在是直接到手4盒只要199块钱，一盒是7条，所以就这个。省中医院的名医堂的孙逸秋教授的经典配方的祛湿膏，朋友们啊，199四盒，赶紧试一试，每天吃下去，然后你整个人从头到脚完全顺畅，不被湿气侵扰。而且现在什么端午有五毒啦，这个那个的啊，而且我们有个同事，他天天吃这个，就是吃这个祛湿膏，他不光就是整个人通畅，他觉得自己减肥了。真的，他没有骗人。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整个代谢正常，整个身体调理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状态，自然。对大朋友小朋友啊，如果你有湿气重的脾胃虚弱这个表现，咱们就吃一吃我们孙教授他的这个调理的方子做成的便携膏方，江苏省中医院的大拿啊，名中医，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这个因为大家下单太猛了，所以我看每次这种专家们的这个药膏啊，就是这个方子调的药膏都好快就抢完了。哎呀，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大家要抢的话，加我的微信来抢。如果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你直接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没有加过，你现在就加，加完之后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3: 脑洞大开，
4: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激情60秒。
1: 来吧，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有没有小朋友老早就打电话进来了，他的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记住热线电话84652997。一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呀？早上好。
5: 早上好，
6: 阿树哥哥。
7: 早上好。
1: 哎呀你们好啊。哎呀，这还是女生二重唱，是2个女生吗？
7: 是
1: 啊。哦，那你们两个是一样大吗？
7: 前面，我这旁边是我姐姐，这个，我拿着手机的是我。
1: 啊，妹妹还挺会说的，妹妹很会表达啊。那姐姐是叫什么名字啊？
7: 洪英眼。
1: 啊，英眼，那她有没有小名啊？
7: 有啊， 朋友。

0: 是老家话。
1: 啊
0: 对
1: 啊，那他嘎嘎妈妈，他大名叫什么？
0: 王佳石。
1: 啊，所以嘎嘎是你的小名是吧？
0: 嗯。
1: 啊。那我就知道了，肯定你小的时候说话声音很像小鸭子，所以你妈妈给起了这么个小名。
0: 而且我小时候很胖。
1: 是个胖鸭子。小时候很胖。哦，那你现在几岁啦妹妹？
0: 我现在七岁了。
1: 啊，七岁。那姐姐呢？
2: 我现在是十岁。
1: 啊，十岁啊。好的。那还有就是今天早上还有妈妈在旁边对吧？
0: 对的，对的，嗯、妈妈开车。
1: 啊，还有谁？
0: 妈妈开车。
1: 啊、哦，妈妈开车，然后姐姐、妹妹、嗯，所以你们家有四个人，还有爸爸是吧？
0: 对。
1: 所以你们家四个人，三个女生哎，那你爸爸一个人作为一个男生在家里面，是不是经常受你们欺负啊？
0: 对的，对的。
1: 对对对，来举个例子，平时都是怎么欺负爸爸的？
0: 平时就是，我妹就是老爸惹我们的时候，就不管怎么样，然后就是，然后有时候就是那个手直接上他屁股，或者是脚直接踢他屁股。
1: 你们直接，你爸爸在批评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直接上手啊？啊，胆子好大！
0: 而且他的屁股很软。
1: 嗯，你看这个只有女儿能做啊，这要是儿子做的话，你们要是儿子的话，你爸爸就给你就给你给你就不知道怎么踹你了。但你爸爸，你们在踹爸爸屁股的时候，爸爸也不还手，对吧？
0: 不还手。
1: 真好，你们家感觉气氛很好哎。那你们真的平时要是做错事的话，谁来批评你们啊？
0: 老妈
1: 批评的啊。嗯，老妈批评。那你所以家里面爸爸和妈妈更害怕的是妈妈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妈妈也很辛苦，你看每天早晨爸爸在家里睡觉吗现在？
0: 他估计在工作吧，开会。
1: 估计开会，这么早开会啊？那 你爸爸也不容易。
0: 他在电脑上开会。
1: 哦，在电脑上开会。
0: 电脑上有一个开会的呢。
1: 哦，这么早就开会啊？哇，
0: 一般都是这样子，我回家都看见他在开会。
1: 哎呦，好辛苦！你爸爸是做哪方面工作的？方便透露吗？
0: 就是整
3: 销售，
0: 就是一般能那种防水防锈的那种在水里工作的。机械设备。
1: 哦，你看这个姐姐表达的非常好，我一下子知道是什么了。然后你看这销售压力也挺大的，每天这么早就要开始开会了，所以爸爸妈妈其实都挺辛苦的，对不对呀？
0: 嗯，
1: 但是嘎嘎和姐姐也非常乖，也非常可爱。那今天早晨呢，我们一起跟妈妈答答题，玩一玩游戏，然后呢一会儿可以听一首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
0: 嗯，
1: 想一想，你们想不出来就让妈妈想也可以的。
0: 妈妈想，
3: 你们听《快乐小马》吧，这两天听的。
1: 啊，
0: 快乐小马。
1: 好，快乐小马，我来找一下。快乐小马，你们平时周末都干嘛呀？
0: 嗯，都是开车出去玩。
4: 你们去回老家吧，周末？
1: 嗯。周末你们就不能抽一个下午到阿树哥哥的活动现场，免费参加阿树哥哥的活动，跟阿树哥一起玩吗？
0: 嗯，看情况。
3: 我没有去过了。
1: 去过就不去过就不能再去了吗？我欢迎每个朋友啊，每次都来，这样我就每次都显得人特别多啊。可以啊，有空就来啊，28号下午，还可以让你们俩学一下武术，看看你们。打拳打得好不好？嗯，但是可以试一试。好，那这个时候来答题。
0: 我在家打拳最溜。
1: 哦，你
0: 还会太极拳。
1: 哦，那我们现场到时候让专业的太极拳老师教教你，看你能不能打得特别的专业，好不好？
3: 你会吹牛啊？
0: 哎呀，
3: 都
0: 来吧，我妈被打哭了。
1: 妈妈说嘎嘎在吹牛是吧？
3: 对呀，
0: 那前几天真让他今天打过我，把我弟弟打哭了。
1: 嗯，太会打了啊！那么到时候看看

0: 去现场。
1: 我弟都上一年级了，这个才大班呢。
0: 啊，你这个弟弟是表弟还是堂弟啊？
1: 表弟。
0: 表弟啊、哦，表弟好可怜。
1: 上一年的时候了，他就那个，他集全节给我弟弟揍哭了。
0: 但是其实弟弟比妹妹还大一点，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其实是妹妹的哥哥，妹妹把哥哥给打哭了。哈哈哈哈，嘎嘎，你怎么能打表哥呢？啊？
1: 因为我还打爸爸。
0: 因为你还打爸爸，就是我爸爸我都敢打啊、嗯，表哥算什么？你确实应该要去学一下这个武术啊、嗯，确实是个苗子，我觉得。到时候反正有空来现场玩，好不好？
1: 啊，
0: 嗯，好的。这个时候来答题，
1: 请。妈妈，你翻白眼干嘛？
0: 嗯，你们家刚刚说什么？
2: 没有，没有。
0: 来，请听题。有个成语叫卧薪尝胆，这讲述的是哪位君王的故事啊？谁在那卧薪尝胆？
2: 完了，我一下想不起来
0: 了。完了，我来给你个提示：越王。
2: 勾践。
0: 哎，勾践、啊、答对了啊。两栖动物的幼体生活在水中，它们是用什么呼吸？
2: 嗯，肺
0: 啊。哈哈哈哈，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那个是什么？
2: 嘴
0: 两边，在两边一张一合，
2: 塞。
0: 哎，塞，恭喜你们答对了。下一题啊，夏季正午烈日下长时间运动容易引发一种病症，那个病症叫什么？
2: 中暑。
0: 哎，中暑，恭喜你们答对了。地球
2: 厉害吧？
0: 地球妈妈也是也，
2: 他给我鼓掌。
0: 哎呦，我真的是我厉害吧？这要不是阿叔哥哥放瀑布的话，你能厉害吗
2: ？OK，
0: 挺好的啊。好，那就是刚才那题还没答对啊，我们再出一下。地球自转除了昼夜交替之外，还会产生什么现象？就地球自转会有昼夜的情况出现。
2: 学过的，
0: 嗯。然后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暑假不是去那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吗？那么跟中国会不会有一些哪方面的偏差？这也是地球自转引发的。
2: 季节那个
0: 不是季节，就是我们去了之后，那边是白天，可是我们已经困得就开始
2: 哦，时差。
0: 时差，恭喜你们答对了。好，那我相信嘎嘎妈妈应该是有我的。拜、okay. ，大家去学校的时候也可以跟老师同学们说，早晨我们可以听997阿树的节目，还可以打电话、答题、玩游戏，真好玩。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二十八号的活动呢是文武小树苗出彩功夫娃，就是说我们会有朗诵啊，会有这个武术的学习呀、啊，然后呢还有证书，还有奖品呐、啊。然后我看到刚才有一个好消息啊，小乔治也会来到现场哦，呀，好期待！这次我们在那个大报恩寺的活动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非常帅气可爱的乔治，这次又可以看到他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像他一样可爱的小朋友们都陆陆续续报名啦？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哦，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0: 好的，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雪路，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阿树。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4652997，我来试试二号线上有没有清脆而响亮的声音出现。早上好，二号线的小朋友在吗？每次二号线的
1: 早上好
0: 啊，早上好，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卢秋一。
0: 啊，秋一，秋一，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女孩。
0: 啊，你几岁啦？
1: 19岁。
0: 啊，虚九岁，好。那你现在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在上学路上啊？
1: 跟妈妈。
0: 哦，跟妈妈在上学路上。那你今天上学路上的心情怎么样啊？
1: 有点紧张。
0: 为什么会紧张呢？
1: 因为老师说今天必须8点之前到学校，而且但是我家离学校到的话差不多有20几分钟。
0: 哦哦，
1: 就会站在门口。
0: 哦，所以现在你们是还有10分钟左右，你们现在离学校近不近啊？远不远？
1: 嗯，快到了。
0: 啊，快到了。在这种时候还能顺道打个电话参与一下节目，说明你心态还是很好的啊。那今天早晨是不是出门的时候有点晚了？
1: 没晚。
0: 那
1: 都7点半的时候出门的。
0: 7点半出门，平时都是7点半出门对吧？
1: 偶尔的话会迟点，7:30
0: 起。哦，反正
1: 都是30伏以下。
0: 哦，好，反正基本上这个时候都能听到阿树哥哥的节目，对不对？
1: 对。
0: 嗯，好，特别棒。那也希望你有空的话可以参与阿树哥哥的节目，好不好？
1: 阿树哥哥，就是我参加过节目。
0: 线下的活动啊？参加过什么活动啊？
1: 大报恩寺。
0: 哦，大报恩寺你去了啊？就跟小乔治一样，你们都去了。那你们阿树哥哥线下的其他的这个免费的活动，大报恩寺爸爸妈妈花钱了呢，就是其他的不要钱的活动也要多来参加，我们一起多见见面，学习学习，一起玩儿，好不好？
1: 好。
0: 嗯，好，一会儿跟妈妈说一下。今天谁帮你答题呀？
1: 还是我妈妈。
0: 还是你妈妈。好，你妈妈，你觉得她能不能帮你把题目答对？有没有信心？
1: 不太能。
0: 啊，不太能啊。你不
1: 行。哥哥。
0: 嗯。
1: 我快到学校了，能不能快一点了？
0: 好好好，马上答题啊。那你们要不要听歌？马上题答完之后，你跟让你妈妈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答题啊。来来来，请听题。请问风能、水能属于可再生资源吗？属于还是不属于？
1: 属于。
0: 属于，恭喜你答对了。天津市紧邻北京和一个省份，请问还紧邻哪个省份？
1: 河北。
0: 对了，恭喜你又答对了。空腹饮用大量的冷饮，比如说你空着肚子吃了好多的冰淇淋，这会对人体哪个器官造成刺激或者是伤害？
1: 胃。
0: 对，肠胃啊。传统的五谷之首是什么？
1: 嗯，
0: 五谷丰登的五谷。那么五谷的第一个一
1: 水稻。
0: 水稻，恭喜你又答对了。哎呀，很厉害啊。最后一题了啊。蟾蜍和青蛙一样，都属于哪一类的动物？
1: 我
0: 什么动物？
1: 两栖动物。
0: 对，两栖动物，好厉害啊。好了，你的题已经答完了，现在还没到。

0: 学校对吧？
1: 快了
0: 啊，那这样我们心里就放松了，现在我们就很轻松了。那你轻松的告诉阿叔哥哥，你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想听什么歌曲呢？
1: 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
0: 要听这首歌吗？有这首歌曲吗？
1: 有这首歌。
0: 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哦，有这首歌，生活的压力唱的。你妈是 KT 吗？
1: 我妈叫 Mary
0: 啊，你妈是 Mary 是吧？因为这首歌之前有一个妈妈叫 Katy 在节目当中点的，我为了她特地把这首歌下来的。好的，那把这首歌送给 Katy、 Mary 和 Memory， 给所有可爱的妈妈们，所有的妈妈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妈。那就这样啦，我们说再见了，好不好？
1: 那老鼠哥哥，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哦，你这个时候不着急了，好，你问，你问。
1: 请问，我想想。
0: 好，你想想。
1: 一共有几个阶段？
0: 你再说一遍，什么有几个阶段？
1: 蚕的一生有几个阶段？
0: 哦，蚕的一生有几个阶段啊？
1: 蚕那个知了。
0: 哦，知了啊，蚕的一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很了解的。知了，首先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我以前是在土里面抠出来过蝉没有退化之前的样子。我厉不厉害？
1: 厉害。
0: 真的，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它是地上有一个小小孔，那个孔啊，你给它抠开之后，就会有那个蝉蛹出来。啊。
1: 嗯。
0: 所以。
1: 我吃这玩意儿。
0: 啊，你还敢吃这个玩意儿啊？
1: 我就是小时候喜欢吃吧，我现在就觉得有点，
0: 对，有点恶心，吃蚕蛹啊。蚕一生是四个阶段，啊，先是卵，对吧？
1: 嗯。
0: 然后是地下的那个幼虫，就是弱虫，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是蜕皮出土，然后就成为知了成虫，对吧？
1: 对，
0: 嗯，谢谢你考我，没把我考住，下次你再考我好不好？
1: 好。
0: 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来考我啊，以后你们都可以，我考你们啊。你
1: 我就是到了
0: 啊。那好，那就这样啦，拜拜。是小丫头古灵精怪的，挺好啊。小朋友们，下次打电话的时候，阿叔哥哥考你们，你们有空的话，你说阿叔哥哥，我也考你一下，没有问题，也考，也可以考啊。这首歌《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送给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妈妈们。

0: 现在我
1: 好好的梦想说多么温暖有爱的歌啊，我是女儿，也是两个宝贝的妈妈，女儿和我都喜欢这首歌，很幸运我和我的妈妈都是这样的妈，希望妈妈不仅是妈妈，更是她自己。
0: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3: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1: 其实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后来我对照一下，我发现，哎呀，我经常在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身体会经常因为湿气重而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状态。如果说能够用这个中医院的名医的方子做成的祛湿膏调理好，那何乐而不为呢？又不贵。就是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常年浑身发沉？睡再久都不解乏，早上起来有的可能是眼皮浮肿，头发脸蛋一天就出油，哎呦，上完厕所大便沾马桶不冲干净，就冲不干净，舌头一圈有那个齿痕，嘴里面总发黏，喝凉水吹空调久坐不动，湿气一层层的堆在身体里面，虚胖啊，腹胀啊，没精神啊，全部都有。所以这个在中医上面就是湿气重。生活的烦恼，所以给大家推荐的呢，这个就是最近大家都抢疯了的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经典的祛湿的配方。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它做成了便携的膏方，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朋友啊，你可以把这个祛湿膏买回去，跟阿叔一样每天吃2条。哎，这个调理从上到下通畅的不得了，4盒整整一个季度的量，原来是368块钱，现在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们树苗们出手只需要199，直接到手4盒，199直接到手4盒，1盒有7条，平均1盒才几十块钱啊，每天花个几块钱就能全家把这个脾胃调理好，对抗梅雨季的湿气。这个脾胃虚啊，湿气重是要调理的，你不能放任它，放任它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能给它清理就清理，能让身体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下，咱们还是得养生的，花这点钱对身体好真的是划算的，也是应该的。所以趁着我们这个膏方不多了啊，这个祛湿膏不多，抓紧时间来下单。如果你之前加过阿叔的微信，你说阿叔我要买祛湿膏，如果你还没加过，今天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祛湿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